有多久没见，没打个电话。我的朋友，现在你们还

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首个5年规划公布、香港由治及兴迈出新步伐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Hong Kong Show。
0: 英国增益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9月16号联合发布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3，亚太区第1。该报告显示，香港在金融科技的排名持续位居全球第1，在竞争力指标的5个评估领域，香港均名列前茅，当中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名升至全球第1，除人力资本继续位列第2，营商环境及基础设施两个领域的排名也升至第2。此外，在各金融行业领域从业员的评价中，香港继续表现优秀，其中在投资管理升至全球首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和实力。在复杂多变的地缘局势下，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际化和多元包容的独特优势，会继续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致力为环球投资者打造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满足其对多元化资产配置日益增长需求。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9月17号在北京启幕，展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结合图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旨在全方位展示香港在国家15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并持续推动京港合作。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7号，聚焦香港的全球实力、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及香港驻京办简介等内容。现场还设置了描绘香港未来涂鸦墙及香港多彩拼拼乐等游戏装置，让观众在互动中加深对香港风貌的了解。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号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启动，超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持续至9月27号，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并与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一同举行。

0: 国际中秋彩灯会外，香港将举行多项中秋主题活动，包括于9月24号至26号举行的大坑舞火龙等。香港旅发局整合全港多个商场及商户，在中秋期间推出应节活动及优惠，涵盖赏灯打卡、美食活动等，吸引旅客感受香港中西荟萃、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庆魅力。香港旅游发展局9月15号公布，今年前八个月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同比上升11%，其中内地旅客约2873万人次，非内地旅客超79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13%和4%。数据显示，受多项盛事活动带动，今年八月访港旅客约546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内地旅客约456万人次，非内地旅客约88万人次。香港旅发局表示，未来数月将推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和香港跨年倒数等活动。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9月16号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李家超说，首个五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是香港迈上由治及兴新阶段的改革和重要里程碑。首个五年规划共7篇28章，约6万字，七篇主题分别为：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首个五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明确5个主要目标。李家超：
4: 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
0: 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包括22个载于第一篇的主要指标。李家超说，在国家15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他表示，透过五年规划，发展方向将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建设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自由、更繁荣、更安全的香港，成为连接国家与世界的通道桥梁和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更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持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独特的更大贡献。李家超说，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特区政府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五年规划意义重大，不单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行动纲领，也是香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更是提升市民福祉的持续路径。 李家超随后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以首个5年规划为蓝图，提出一系列措施，开创发展机遇，提升民生福祉。他说，5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行政长官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关系密切。李家超说，站在新的起点上，凭借国家的坚强后盾，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一定能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每一个家庭，让香港更美好、更繁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5: 上一回说到，萧太后在张家口闪电河流域大兴改革，用铁腕手段将辽国推到了鼎盛时期。可他万万没有想到，100多年之后，他钟爱的鸳鸯坡终结了这个强大的朝代，目睹着契丹一步步走向灭亡。那鸳鸯坡位于什么地方？那里发生了哪些惨绝人寰的故事？又经历了哪番血雨腥风的洗礼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茶二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6: 鸳鸯坡在今天的张家口张北县西北部地区，被称作安古里挠。安古里是蒙语鸿雁的意思，那挠呢，在蒙语里就是湖的意思，所以说啊，这里的坡或者挠都是水坡的意思。这片水坡为什么又有蒙语称呼呢？咱们先卖个关子，稍后再说。鸳鸯坡水草丰美，草滩宽阔，有许多鹭鹥、狍兔在这里繁衍生息，还有无数飞鸟在水坡上方展翅翱翔，美丽而又迷人，深受游牧民族的喜爱。辽国更是把它提到了春纳波的高度。很多朋友不太明白纳波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辽国特有的行宫体制。我们知道游牧民族啊，会根据四季的气候变化选择定居的地点，天冷了就去暖和的地方，天热了就去凉快的地方，随着水草而迁徙狩猎。因此啊，辽国的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都有不同的行宫，在那里处理政务。春纳波也就是春天行宫的驻地。原本辽国皇帝的春纳波不在鸳鸯坡，而是在今天北京附近的盐方殿。统和20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辽圣宗和萧太后驻跸鸳鸯坡后，比盐方殿更胜一筹。从那以后啊，就把鸳鸯坡作为了春纳波。据辽史记载，从辽圣宗到辽天祚帝120年间，皇帝驾幸鸳鸯坡的次数非常频繁，其中圣宗去了7次，兴宗去了4次，道宗去了5次，天祚帝去了7次。
5: 每年正月上旬，辽国皇帝呢就会离开东纳波，3月左右到达春纳波。他们在春纳波的主要活动啊，就是钓鱼和捕鹅。冰天雪地的时候是凿冰钓鱼，冰雪消融以后呢，就放鹰捕鹅。钓到的第一条鱼要举行投鱼宴，捕到的第一只鹅要举行投鹅宴，这又是怎样一番盛大的场面呢？
6: 辽史对投鹅宴的情况有详细记载。当时鸳鸯坡方圆80里，这方圆80里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那在原来的张家口啊，对鸳鸯坡的面积有一个民间的说法，它有多大呢？就是骑上好马绕湖一圈，两头不见太阳。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多大的一个面积啊！这里春天聚满了鹅和大雁，夏天长满了菱角。辽国皇帝春猎的时候，卫士都穿着墨绿色的衣裳，分别拿着链锤、鹰石、刺鹅锥，在水边相隔6-7步散开。皇帝下令开始，士兵们就绕着鸳鸯坡敲鼓， 隆隆的鼓声吓得天鹅扑棱棱地飞了出来。这个时候啊，龙道海东青出场了。提到海东青，咱们得仔细说的说的。海东青是一种猎鹰，产于黑龙江、吉林等地，被女真人的祖先誉为万鹰之神。它的身姿矫健，飞得又高又快，最善于捕捉天鹅，是狩猎的好帮手。天鹅喜欢吃猪蚌，蚌肉吃下肚，珍珠却藏在了素囊里，所以专门有女真人训练海东青捕捉天鹅取珍珠。在历史上，逼得女真奋起反抗辽国的是她，逼得康熙皇帝废太子的也是她。当然了，这是后话。咱们接着说投鹅宴，等到天鹅全飞出来了，皇帝亲自放飞海东青攻击天鹅。当天鹅落到地上，广大官兵们一拥而上，用刺鹅锥向天鹅猛刺，谁能获得头额就会得到皇帝的赏银。皇帝赐群臣饮宴，称为头额宴。春纳波活动期间，纳波周围千里之内的蜀国蜀部的首领都要朝见皇帝，所以鸳鸯坡春猎不单纯是嬉戏游乐活动，而是契丹族尚武习惯的表现，也是增强辽国内部团结的需要。辽圣宗将鸳鸯坡选为春纳波，与当时辽宋之间的战争有关，因为它既便于四方来朝，又便于监控敌情，是重要的战略枢纽。从这个意义上说啊，鸳鸯坡曾是辽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中心，可见张家口在辽国具有战略意义。可没想到，有位皇帝偏偏把老祖宗励精图治、激励斗志的鸳鸯坡当成了游乐场，白白断送了老祖宗留下的百年基业。这位皇帝就是天祚帝耶律延禧，他是道宗皇帝最疼爱的皇太孙。公元1100年，道宗驾崩，临死前拟下遗诏，将皇位传给了他。天祚帝继位后，一门心思就琢磨着吃喝玩乐，压根儿就不理朝政，导致辽国宗室贵族开始争权夺势，各部族纷纷起兵反抗，辽朝的统治风雨飘摇。即便这样，天祚帝也没有幡然觉悟，反而是变本加厉，宠信奸佞，残害忠良，甚至连自己的妻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呢？
5: 心狠手辣，荒唐皇帝杀妻灭子因何故？煽风点火，狡诈国舅笑里藏刀为哪般？
6: 当时渤海国有位公主，名叫萧瑟瑟，不但模样长得俊俏，更是多才多艺。天祚帝对她那是一见钟情，娶了过来，封为文妃。不久，文妃生下了一个胖小子，取名奥卢沃，并封为晋王。文妃是个贤淑的女子，她看到了政治的黑暗，多次劝谏，但是天祚帝依旧是我行我素。文妃就写了首歌嘲讽他：误伤多难兮为宜人，不如赛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后来文妃又作诗抨击朝政：丞相来朝兮配贱名，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皆何及。这个女子希望自己的丈夫可以幡然悔悟，任用贤良，远离小人，恢复往日的辉煌。没想到天祚帝十分震怒，非但没有反思，反而恨起了这个曾经深爱的女子，连带着对文妃的儿子晋王也有了厌恶之心。再来说说这位晋王，晋王是个文武全才，为人宽厚善良，很有王者的风范。当时辽宫中是不准内侍读书的，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重责。一天，天祚帝召见诸皇子，晋王来到皇宫，发现一个叫做查腊的内侍正在看书，就拿过来翻了翻，正巧有人走过，晋王啊就把书藏在袖子当中带回了家，后来才悄悄还给了查腊。查腊深为感动，晋王的帝王风范在朝野内外是深得人心，他的兄弟们很是妒忌， 按照常规判断，晋王是太子的不二人选，可是深宫之内的勾心斗角和阴谋权术却把他推上了断头台。这事儿啊，还要从国舅爷萧凤仙说起。天祚帝的元妃贵哥也有一子，被封为秦王，而萧凤仙正是元妃的亲哥哥，秦王的亲舅舅。这位国舅爷也是朝廷重臣，看似温文尔雅，实际上是笑里藏刀。虽说有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本事，却跟天祚帝很对脾气，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把酒言欢。当舅舅的自然希望自己的外甥可以成为下一任皇帝，而晋王绝对是一只拦路虎，所以萧凤仙处心积虑地想除掉晋王。那么他的阴谋能得逞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了。

0: 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0: 9月18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19届振兴杯河北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赛项在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圆满落幕。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的31名选手同台竞技，其中职工组20人，学生组11人。在紧张激烈的赛场之上，机械臂精准抓取弓箭， AI 视觉识别分拣物料， 5G 专网部署调试，一个个真实的工业生产场景在竞赛现场复刻上演。我们专访了本次大赛裁判长、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自动化应用技术专业正高级工程师宋立斌。在他的观察里，赛场上不只有技术比拼，更藏着河北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人才密码。
2: 简单说，别人比的是怎么做，我们比的是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到位。
0: 这是裁判长宋立斌对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赛项最精炼的概括。作为人社部2022年发布的新职业，这个赛项与传统计算机类、自动化类赛项有着本质区别。
2: 这次省赛严格的对标数字化转型方案设计师国家标准，技术标准中以中级为基础，同时涵盖部分高级的内容。它的核心使命是为企业量身设计数字化转型方案，并推动落地，是连接业务需求与技术实施的之间的桥梁。计算机类赛项侧重于算法与软件的实现，自动化类侧重设备的控制与系统调试，而我们的赛项要求选手从需求出发，把业务问题翻译成技术方案，再把技术方案落地到真实的场景中。
0: 整个竞赛不光考察网络部署、软硬件开发实施，更加看重四个核心能力：需求洞察与业务理解、跨领域技术整合、工程实施与质量控制，还有职业素养与安全规范。可以说，软硬通吃、云端协同是对参赛选手最真实的考验。
2: 不懂业务的编程是空中楼阁，不懂需求的方案是纸上谈兵。
0: 这一句话，宋立斌裁判长就点出了赛项设计的灵魂所在。比赛设置大量工业实操任务，却不只是比拼写代码、调设备。
2: 选手面对的不是一个已知的问题纠结，这样的编程问题，而是一个模糊的需求转化成可执行方案的挑战。河北省是一个制造业的大省，钢铁、化工、装备制造是厚重的工业底色。超过80%背调企业中存在人才的缺口，甚至40%企业根本没有数字化人才。企业需要的不是技术的执行者，而是坐下来能跟车间主任聊生产流程，跟厂长聊管理痛点，然后拿得出可落地方案的人。技术是手段，解决企业真实问题才是我们这个赛项的初衷和目的。
0: 赛项规则设计上，需求分析被放在每一个模块的最前端，先分析再设计后实施，方案合理性、需求精准度都是独立评分项。
2: 这次亮点比较多，我用三个词来概括吧，跨界融合，第二个是工具意识，第三个是职业素养。
0: 聊到本届参赛选手，宋立斌裁判长讲述了赛场上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更能直观展现青年选手的成长。
2: 第一个细节是在模块比赛现场，一个选手完成机械臂分拣时，发现那个视觉识别系统对那个 铝材质的物料识别率，物料识别率一直始终不稳定，他并没有着急去反复调试参数，而是停下来重新审视任务书中的需求描述，然后主动的调整了光源的角度和相机的曝光参数。其实这个动作吧，看着简单，但是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不是让系统，就是控制系统去适应参数，而是让参数匹配需求，这是这个赛项想考察的核心能力。第二个细节就是，他作答不是这个整个群体，就是整个参赛选手里边最好的，但是在比赛结束前五分钟，他没有完成剩余的任务，而是回头去查看核对他完成的功能，与任务书是否相匹配，他仔细的核对了一遍。这种意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算那个呢，质量意识吧。它体现了就是宁可少做一个功能，也不能交付一个错误的结果。第三个细节就是，让我感动的是，有一位选手在展示方案时，不仅讲述了自己做什么，还主动的分析方案中存在的不足和可能优化的方向。这种自我反思意识在青年选手中非常可贵。一个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面对的是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和技术环境，要会反思，会迭代，比一次做对更重要。
0: 除此之外，规范的操作习惯同样亮眼。硬件搭建时单腿跪姿低位作业，严格遵守上电安全防护要求，这些不起眼的细节恰恰是职业素养最真实的体现。不少来自计算机自动化不同专业的选手还自发互教互学，跨专业协作，这正是新职业人才需要的特质。
2: 赛场的两个小时就是为了让这些年轻人未来能在企业车间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个又一个真问题。
0: 宋立斌裁判长道出了办赛的初心。
2: 河北是制造业大省，107个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构成了河北

0: 工业的基本盘。这个赛项培养的是通用型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服务的行业覆盖面非常广，钢铁行业、化工和医药行业、装备制造和机器人行业、食品、建材、纺织、电子信息等行业同样需求这类人才。能解决哪些真实的痛点？结合河北企业转型的实际，我归纳为三个核心痛点。痛点一，复合型数字人才严重缺乏。痛点二，解决方案与企业需求脱节。河北省好多中小企业反映，市面上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有些水土不服，难以匹配企业个性化低成本改造需求。痛点三，就是不敢转，缺乏可验证的核心经验和信心，担心投入打水漂。我们赛项的本身就是基于真实工业场景设计，毕业后这些参赛选手可以到企业迅速上手，用实际的效果帮助企业建立转型的信心。
1: 从赛场的机械臂分拣到工厂的产线数字化改造，从读懂一份竞赛任务书的业务需求，到读懂一家制造企业转型的真实渴望，这场技能大赛选拔的不只是会调试设备、编写程序的技术能手，更是一座座连接传统制造与数字未来的人才桥梁。而随着一批批复合型技能人才的不断成长，也必将为河北制造业治改树转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力量。

0: 到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载荷于尽，它比喻失败之后恢复力量接着干，它出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的是窦建德死了之后，他的发小刘黑闼再次起兵对抗唐王朝的故事。刘黑闼出生在贝州张南县，就是现在的衡水故城县。他和窦建德呢是正儿八经的老乡，两个人还是发小，关系一直非常好。老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这刘黑闼和窦建德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窦建德慷慨仗义，刘黑闼年轻的时候呢爱喝酒好赌博，总之就是没什么正经事儿一人。正是因为这样，这家人和乡亲们都不太待见他。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窦建德当兵离开家乡，刘黑闼呢因为犯了事儿在外逃亡。他先是跟着郝孝德当土匪，后来呢又投奔李密当了一个下等将官，再后来就又成了王世充的手下。王世充看他是勇猛强悍，就让他担任骑兵将军。
1: 王世充对刘黑闼很是看重，刘黑闼却压根儿瞧不上王世充，因为那个姓王的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实在不是个好东西。刘黑闼听说发小窦建德在河北混得不错，找个机会就从王世充那里逃了出来，带着几个手下投奔了窦建德。在窦建德的队伍里，刘黑闼又干出了什么样的业绩呢？
0: 窦建德一看这好朋友来了，心里特高兴，当时是就封刘黑闼做了将军，就让他带领一

0: 之精锐部队，而且还给了一个汉东郡公的封号。刘辉塔也没有让窦建德失望，他脑子比较活，心眼也比较多，口才还好，在队伍当中就很有声望。刘辉塔擅长突击作战，经常就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所以大家都叫他是神勇将军。后来窦建德战败做了俘虏，被唐高祖李渊就砍了头，刘辉塔当时就伤心极了，回到老家隐姓埋名，就做起了庄稼汉。李渊知道河北还有很多窦建德的残余势力，就考虑到河北的安定问题，他下令让已经投降的官员都到长安来。这个命令下达之后，曾经跟随窦建德的将领们这心里头可就犯嘀咕了。他们说，夏王窦建德到了长安，就让李渊给斩首示众了。这回李渊让咱们都去长安，那恐怕是秋后算账，看起来是凶多吉少。咱们与其等死，还不如啊起兵为夏王报仇呢。他们一合计，准备起兵。为这事儿呢，还专门算了一卦。算卦的说了，只要找到一个姓刘的当首领，这就万事大吉了。这几个人呢，先找了一个叫刘雅的人，把这事儿跟刘雅一说，这刘雅呀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大家一看这刘雅这么不配合，干脆啊杀了得了。后来他们就又想起了神勇将军刘辉塔，就赶紧来到了刘辉塔的老家。刘辉塔听说这事儿之后，他又会作何反应呢？他会不会再合于禁为窦建德报仇呢？
1: 再合于禁，刘黑闼能否东山再起？运筹帷幄，李世民怎样大获全胜？
0: 刘黑闼听大伙这么一说呀，马上就点头答应了。他们分头召集原来的手下，集合了100多人。要说这个刘辉塔打仗还真是个天才，他带着10来号人就攻下了张南县城。周围几个州府的官员听到了风声，就紧急调兵啊，联合攻打刘辉塔，结果是被刘辉塔打得稀里哗啦的。窦建德的一些老部下听说刘辉塔打了胜仗，就纷纷前来投奔。这一下刘辉塔是实力大增，队伍一下子发展到2000多人。第二年，刘辉塔率领部队祭拜过窦建德，自称大将军，就在河北中部占下根据地，打出替窦建德报仇的旗号，对抗唐朝。当时镇守河北的是李世民的叔叔淮安王李神通，他一听说刘辉塔的队伍到了，不战自败，卷起覆盖卷逃了。刘辉塔的势力就再次壮大，很快的就攻占了当初窦建德的都城明州，也就是现代邯郸永年县广府古城。至此呢，邯郸地区就成了刘辉塔的地盘。又过了一年，刘辉塔实力越来越强，他不再满足大将军的称号了，于是自称汉东王，正式建立了政权，年号定为天造，都城就设在明州。刘辉塔是完全照搬窦建德当初统治大夏王朝的制度，在作战方面他比窦建德更加的勇猛果断，打得唐王朝的军队是一点脾气也没有。最后唐高祖李渊实在没办法了，就再次使用了压箱底儿的终极法宝秦王李世民。面对李世民这样一位常胜将军，刘黑塔再合于禁的队伍能不能创造战场上的奇迹呢？李世民的军队啊，果然是唐王朝的制胜法宝。刘黑塔连续几次和他们对阵，全都是吃败仗。无奈之下，刘黑塔只好改变战略，转而攻打明水城，就打算依靠明水河的天险来和李世民对峙。明水河呀，就在今天邯郸曲周县附近。当时驻守明水城的是唐朝大将罗士信，刘黑塔率兵多次进攻，都让罗士信就给挡了回去。后来明水城当中有一些人暗地里投靠了刘黑塔，里应外合，刘黑塔是终于攻下明水城。刘黑塔是早就知道罗士信乃是当世猛将，于是他就亲

0: 李世民在慌乱当中奋力抵挡，哪知道刘黑闼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唐军是乱作一团，李世民差点丢了性命，多亏是身边的大将尉迟敬德挺身而出，这才把他给救了出来。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李世民可就不敢大意了，他彻底切断了刘黑闼的运粮通道，洛水城就成了一座孤城。刘黑闼困在城里边是急得团团转，所有粮食都吃光了，将士们呢饿的是前胸贴后背。刘黑闼就想，再这样下去肯定就玩完了，那与其活活饿死，不如决战一场，这样的话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于是他率领部队出城迎战。李世民早就料到刘黑闼会走这一步棋，已经想好对策了。他率先下令堵住明水河的上游，等到刘黑闼开城过河，就让人挖开堤坝放水。刘黑闼的队伍刚到河中间，就瞧见那汹涌的洪水啊扑面而来，瞬间就溃不成军，20000多人的队伍最终就剩下了1000多人。刘黑闼带着这1000多人灰溜溜地逃走了，河北再次回到了唐王朝的手中，李世民也再次班师回到长安。
1: 刘黑闼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他带着1000多人逃到了北方，联系上了突厥政权，从那里借了些人手，再和于禁又朝着河北进发。这一次卷土重来，刘黑闼会遭遇什么样的对手？他究竟能不能笑到最后呢？
0: 刘黑闼再次起兵，势如破竹，不到10天的时间就占领了河北大部分地区，继续定都明州。面对卷土重来的刘黑闼，唐王朝啊本应该再派李世民出征。唐王朝很多大臣们也是这么想的，都认为李世民呢是最佳人选。但是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谋士们开始担心了。你想啊，李世民打了那么多胜仗，功高震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这个呢也从另外一方面衬托出了太子李建成无能啊。照这样下去，这太子的位置很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这些谋士们呀就劝李建成主动请缨讨伐刘黑闼，他得做出点业绩来呀。唐高祖李渊这心里头也明镜似的，这很清楚其中利害关系，于是就答应了李建成的请求，授权他节制各路兵马征讨刘黑闼。李建成在魏征等人的辅佐之下迅速出兵，打得刘黑闼是狼狈不堪。可奇怪的是，刘黑闼手下的士兵明明已经精疲力竭，连阵型都摆不了了，可是还在拼死抵抗。李建成啊，想要快点取得胜利，但总拿不下来。这个时候魏征就分析了原因，他对李建成说，刘黑闼的军队之所以拼死抵抗，是因为他们怕即便投降之后那也会被砍头，嗨，怎么也是个死，倒不如反抗到底。所以我建议啊，你把所有在押的叛军家属全都放了，并告诉他们，只要是乖乖的投降，我们是绝不难为他们。这一招是果然奏效，刘黑闼的手下纷纷投降。紧接着馆陶一战，刘黑闼几乎是全军覆没，他带着残余部队就逃到了瑶州，也就是现在河北瑶阳一带。但是在这儿呢，被唐军抓了起来，押送到了明州。李建成那是没有耐心把刘黑闼再带到长安，于是就地就砍了他的脑袋。平定河北之后，李建成凯旋回朝。这一战意味着唐朝消灭了全国所有的反叛势力，完成了大一统。李建成满心想着，这回啊，自己可算是能在太子这宝座上高枕无忧了。可是呢，他这如意算盘还是落了空，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祸起萧墙，李氏兄弟如何掀起宫廷风云？论功行赏，一代贤君如何留下千

0: 儒家话。
1: 就在李建成立下军功的第四年，唐高祖李渊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太子之位闹得是不可开交，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这一年，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埋伏，杀了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唐高祖李渊无奈之下退居二线，把皇位让给了儿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此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之后啊，准备封赏当年追随他的部下，他的叔叔淮安王李神通也跑过来了，要争功劳，要封赏。李世民很不客气，他对李神通说，即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在河于禁，叔父望风奔北。这意思就是说啊，当初窦建德起兵的时候你全军覆没了，刘黑闼带领窦建德残余势力再次起义的时候，您老人家呀又望风而逃了。这就是成语在河于禁的由来。这件事传开之后，各个官员呢都开始反思自个儿的事儿。当今皇帝如此公正，对自个儿的皇叔也不给面子呀，那咱们争什么争啊？嗨，都听皇帝处置吧。李世民这一手果然就让所有的官员心悦诚服。不过也有例外，房玄龄看到李世民的封赏名单就很不服气，他对李世民说了，您还是秦王的时候我们就追随在您身边，但您对我们这些老下属待遇可是不公平啊。李世民纳闷啊，就问，哎，怎么不公平了？房玄龄就回答说，我们跟随您南征北战许多年，这官职啊还不如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那些人官职高呢，就按照先来后到吧，那也轮不着他们呀。李世民一听房玄龄这话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回答说呀，作为皇帝应该大公无私，让天下人心服口服，我和你们吃的穿的都来自于老百姓，那选官员首先要选那些能为老百姓办事的，口碑又好的贤德人才，怎么能够以亲疏远近作为选拔的标准呢？你们现在啊只知道抱怨，那为什么不多想想怎么为老百姓当好这个官啊？李世民关注民生，爱民如子，如果历史之上能够多几位这样的贤德君主，估计就会少很多刘黑闼在河于禁的动乱。这正是叛乱终究苦平民，在河于禁乱纷纷，平定河北成大业，君王治国靠贤人。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白玉微瑕出自于《贞观政要》，原话说的是白玉微瑕，上古之所不弃，小疵不足以防大美也。这意思就是说，一块洁白的玉器之上啊，有一个小小的斑点儿，善于经营的商人们不会放弃它，这是因为小小的缺陷不足以影响它的美。后来啊，成语白玉微瑕就用来比喻优秀的人或物有些小缺点，美中不足。成语以人为鉴出自《新唐书·魏征传》，魏征去世以后呢，唐太宗感慨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这意思就是说，别人的成败得失可以作为自己的借鉴。这两个成语啊，都跟唐代著名宰相魏征有关。魏征大名鼎鼎，谁都知道，但是他的籍贯到底在哪儿？对于这一点呢，后世的史书上记载是不尽相同的。一是馆陶说魏征的故乡就是现在邯郸馆陶县。此外呢，还有晋州说、曲阳说、巨鹿说等等很多说法。这些地区呢，也都试图把魏征故里打造为文化名片。古时候啊，各个朝代的地域行政规划这变化频繁，许多地名已经不好考证了。不过咱们可以肯定的是，魏征一定是咱们河北人。
1: 虽然魏征的故乡不好认定，但是他治国的功绩绝对毋庸置疑。他如何在乱世之中稳定邯郸乃至河北的局势，又怎样当上了太子李建成的老师呢？
0: 关于魏征的故事，咱们还得从头说起。魏征的父亲魏长贤曾经担任北齐屯留县令，可惜后来北齐被北周给消灭了。魏征刚满一周岁的时候，北周又被杨坚的隋朝给取代了。连续的改朝换代，连续的政治洗牌，生生就把原来称得上望族的老魏家给弄成了寒门了。家庭的不幸遭遇并没有让他意志消沉，反而是激发了他建功立业的决心。青年时期的魏征潜心研究历史，洞察社会现实，就等待时机大展宏图。隋朝末年天下不太平，魏征为了躲避战乱，出家就当了道士。这道观清修的生活根本不是他想要的。隋朝末年国家动荡不安，农民起义呢此起彼伏，魏征也想着做一个乱世英雄。他先是投奔了李密，参加了李密的瓦岗军，后来呢又归顺了唐朝。太子李建成早就听说魏征的名气，就把他招到自个儿身边做了贤马的职务，这就相当于是老师的角色。就在魏征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却又卷入了李建成和李世民这亲哥俩争权夺势的漩涡当中。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胸襟开阔，太宗皇帝如何不计前嫌委以重任，刚正不阿谏议大夫怎样竭尽全力辅佐君主。
0: 话说魏征跟随在太子李建成的身边，全心全意帮他出谋划策。这个时候啊，秦王李世民这功劳越来越大，这威望也就越来越高，对太子李建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那个时候窦建德的老部下刘黑闼跟李世民打了一仗，结果兵败之后逃到突厥休整了一段时间，又借着突厥的兵力卷土重来。魏征一看这机会来了，给太子李建成出主意说，殿下，如今秦王功高位重，为了稳固您储君的地位，您呢应该主动请缨出兵东征，讨伐刘黑闼。李建成接受建议，带着魏征一块出征。就在河北 大败了刘黑闼，最终是消灭了河北的起义军，平定了河北。魏征又帮着太子对河北的老百姓以及投降的叛军进行安抚，获得了很高的威望。这一仗打得漂亮，为太子李建成赢得了荣誉和威信，但同时也让这兄弟俩的皇位之争更加激烈了。魏征好几次给李建成就出主意提建议，要他及早的除掉李世民，但是李建成优柔寡断，就没有采纳魏征的建议。结果呢，在玄武门之变当中死在了李世民的手里头。随着太子李建成的倒台，所有人都认为魏征这回完了。可是事情呢又峰回路转，魏征不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从阶下囚成了大唐的谏官。

0: 那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话说李世民坐稳江山之后，就听说了，哦，原来一直给太子出主意要杀死自个儿的是魏征，就质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离间我们兄弟关系啊？左右这大臣们啊，都以为唐太宗这是要秋后算账了，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只听见这个魏征不卑不亢地回答说，可惜那个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呀，要不然呢，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了。魏征此话一出，所有人都觉得他这命啊算难保了。可是没想到唐太宗竟然当场给魏征松了绑，不但免了他的死罪，而且还让他做了大唐的谏官。那这是为什么呢？李世民觉得呀，魏征这个人有胆识，敢说真话，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要杀掉的话可太可惜了。他不计前嫌，把魏征纳入了自己的团队。从那以后，魏征的满腔才华和抱负终于有了合适的舞台去施展。在长达17年的合作当中，唐太宗和魏征达成了一种默契而又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啊发生了很多小故事，不仅为世人津津乐道，还作为君臣关系的典范载入史册。那作为一个谏官，魏征怎样劝谏皇帝注意自己的言行呢？他又怎样留下了白玉微瑕的成语故事呢？都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中国所有的士大夫啊，都希望自个儿能赶上一好上司，能够让自己发挥才干，魏征也不例外。所以当魏征发现自己遇上了一位明君之后，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竭尽全力地辅佐李世民。这魏征是个直脾气，向来都是直话直说，即便是在朝堂之上他也不留余地，所以这平日里啊，他也得罪了不少人。魏征当了尚书左丞之后，这多事儿的人就来了，他们到李世民面前就告状，就告魏征啊包庇自己的亲属。皇帝于是就派人调查一番，结果发现纯属诬告。不过李世民呢，还是给了魏征一个口头警告，让他引以为戒。魏征呢，对领导说了，说君主跟臣子应该一条心，就像一个整体，如果只是为了避嫌，就不再秉公办事的话，这可就是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啊。李世民一听这话呀，意识到果然是自个儿错了。魏征性格耿直，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啊，必定是当面说，绝不背后议论。有一次啊，唐太宗就向长孙无忌诉苦说，说魏征啊，每次给我提意见啊，只要是我没接受的话，他就不依不饶的。还没等长孙无忌答话呢，魏征就接过话头就说了，说陛下做事不对，我才进谏，如果陛下不听我的劝告，我呢又顺从了陛下的意见，那岂不是违背了我进谏的初衷吗？您听听啊，这等无懈可击的口才，那唐太宗也确实是无言以对。还有一回，李世民呢喝酒喝高兴了，就问魏征说，你原本是李建成的人呐，我不计前嫌提拔你当官，可是你怎么总是不给我面子呀？以后啊，咱们要是有不同意见，那你别当面给我难堪，咱们私底下说，商量着来，不行吗？魏征偏偏啊还是不给面子，他回答说，我们做人不能当面不说，背后乱说，陛下您要让我这么做的话，可就有点不坦荡了啊。李世民听了这话之后是哈哈大笑。
1: 魏征敢跟李世民顶牛，对皇帝说不，完全出自于为国为民的考虑。虽然魏征说话不中听，不过呢，李世民明白这都是为了自己好，时间长了也越发信任魏征。这一君一臣又如何留下白玉微瑕的成语呢？
0: 贞观11年，朝廷经常派遣宦官充当使者巡查地方，谁知道啊，这些宦官一出去就胡作非为，消息传到李世民的耳朵里头，他气得大发雷霆。这个时候魏征进谏说，宦官的身份虽然低微，但是他们经常跟在您的身边，您很容易相信他们说的话，这样下去

0: 请的是后患无穷，希望以后能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李世民于是就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再不让宦官去做使臣了。紧接着魏征又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打击歪风，扶植正气。他说了，当君主的应该善待君子，远离小人。小人呢，也并不是没有好的一面，君子啊，也不是没有小的过错。但是君子的小过错就像是白玉微瑕，整块白玉上面即使有一小斑点小瑕疵，也不会影响白玉的价值。但是小人身上这个小优点却不能够掩饰他本质上的罪大恶极。皇帝啊，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蒙蔽，于是就欣赏了小人的小优点，看中了君子的小缺点。不然的话啊，好人抬不起头来，坏人就可以胡作非为，这样一来，那国家怎么能有好呢？这就是成语白玉微瑕的来历。魏征这个观点很明确，君主应该以公平公正的态度选拔人才，一定要亲君子远小人，不然呢就会被小人所害。李世民看着这本奏折是非常的感动，在魏征的直言进谏之下，李世民少走了很多弯路。那接下来以人为鉴的成语故事又该如何上演呢？
1: 白玉微瑕，一代良臣留下哪般感人事迹？以人为鉴，一代帝王发出何种悲凉叹息？
0: 魏征虽然是朝廷重臣，可是他呢是为官清廉，当初啊家里就连个正房都没有。李世民知道之后呢，就下令把自己盖房子用的木材拉到魏征家里头，给他盖起了一间正房，甚至连被子褥子等生活用品都给他准备了一全套。鞠躬尽瘁的魏征在辅佐唐太宗的第17个年头病倒了，唐太宗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头，除了派大夫住在他家就每天汇报病情之外，还决定啊安抚一下老臣。那怎么安抚呢？要说这唐太宗啊对魏征是真好，他把自个儿的公主许配给了魏征的儿子。当时呢唐太宗还做了一件传统社会老百姓都不常做的事情，古代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在没有结婚之前，这儿媳妇儿是不能够到公公面前去的。但是唐太宗为了魏征就打破了这个老规矩，他把公主领到魏征的病榻前，叫魏征睁开眼睛看了一眼未来的儿媳妇。可即便如此的皇恩浩荡，魏征还是撒手西去。李世民亲自到魏征家中吊唁，哭的是非常伤心，还下令停止上朝5天，让魏征陪葬昭陵。李世民下令按照一品官的礼节来安葬，还吩咐给魏征的家人送去了很多配套的仪仗和器物。可是魏征的夫人裴氏谢绝了这一番好意，他说魏征活着的时候就很节俭，临终前呢吩咐说他的葬礼也要一切从简。魏征出殡的时候，唐太宗登上院西楼，望着灵车是失声痛哭，还诏令百官送丧到郊外。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呀。唐太宗把魏征看作一面镜子，这既是对他们君臣关系的生动概括，也是对魏征的公正评价。这就是成语以人为鉴的来历，现在都用来比喻以别人的成败得失作为自己的借鉴。这正是白玉微瑕论贤良，以人为鉴传四方，一代君臣留青史，勤政爱民美名扬。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从邯郸市一路往北，大概走上10公里，有一个黄梁孟镇。这镇上呢，有一座道观，名字叫做吕仙祠。据历史记载，这座道观始建于北宋初期，现如今已经成为河北省著名的文物古迹和旅游胜地。吕仙祠和黄梁孟镇这名字，就是从唐传奇《枕中记》和成语《黄梁一梦》当中得来的。成语黄梁一梦比喻荣华富贵啊，就像是一场梦，短暂又虚幻。这个成语直到今天呢，还常常被人们提起。讲故事之前，咱们先了解一下《枕中记》的作者沈记记。沈记记是唐代著名的小说家、史学家，他是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人。沈记记呢，官运还是不错的，最终呢，做到了吏部员外郎。他在文学领域做得也挺出色，创作了流传千古的小说《枕中记》《人世传》，这两篇作品都是唐传奇中的佳作。
1: 沈记记的《枕中记》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成语“黄粱一梦”又如何在后世流传了上千年？
0: 枕中记这故事呢，发生在唐代开元7年，当时正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话说有一个姓吕的老道士来到邯郸，他找到一家旅店准备落脚，在旅店里边呢，遇到一个姓卢的落魄书生。这相遇就是缘分呐，两个人也不见外，他们就坐在一张席子上就唠起嗑来了。聊了一会儿啊，两人就越来越熟，卢生呢就开始向老道士大吐苦水，说这个老道长啊，你看我这么一大老爷们儿啊，这日子混成这样了，那真是不甘心呐。这老道士悠哉悠哉的就说，我看你这身子骨挺结实啊，没病没灾的，为啥对自己还不满意呀？卢生说，我现在那纯属混日子，离我的理想还远着呢。老道士就又问了，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呀？卢生这脸上一副向往的表情，他就说，大丈夫活在这世上应该是建功立业，当大官，挣大钱，让整个家族都沾光，这个呀才是我的理想。老道长啊，您可是不知道，我呀是一学霸，音乐、射箭、驾车、书写、数学，这样样精通，那这些本事啊足够当一大官了。可你看我现在都30多了，还天天啊在地里跟泥巴打交道，哎，真是急死我了。聊了一会儿，这卢生啊犯困了，他打着盹儿，眯着眼睛想睡觉。这个时候呢，这旅店的老板就刚把这黄粱米煮到锅里头，准备做饭了。老道士这时候从行李包里头拿出了一个枕头，递给卢生说，我呀看你有点困了啊，这来枕着我这个枕头睡上一觉，说不定能让你实现理想。再看那个枕头是青色的瓷枕，这两端各有一个孔。卢生呢把它拿在手里头看来看去的，也看不出什么门道，可他实在是太困了，哎，干脆啊啥也不想了，眼睛一闭就枕着枕头啊睡着了。恍惚之中啊，卢生觉得这枕头两边的小孔越来越大，这里边呢还有亮闪闪的光芒。卢生挺好奇啊，他就钻进孔里仔细一瞧，哎呦，没想到这里边啊居然是自个儿的家。卢生这好奇心可就更强了，他是加快脚步往前走，只想着看看这家里头发生了什么事儿。黄粱一梦当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1: 荣华富贵，老道士如何织就一场美梦？宦海沉浮，穷书生如何尝尽人间冷暖？
0: 卢生这一进家门，好嘛，等着他的全都是好事儿。当地的名门望族崔氏找上门来，要把家里的千金小姐嫁给他。 这个崔家小姐是一标准的白富美，她这嫁妆就让卢家一下子咸鱼翻身了，直接就奔小康了。新婚之后没多久，这朝廷举办科举考试，这一次啊，卢生是走了大运了，居然就考上了进士，这终于就过了一把官瘾呐。他一路是步步高升，相继到同州、陕州做了地方长官。卢生呢，喜欢搞水利工程，他在陕州开挖80里河道，老百姓们是都得到实惠了，老百姓给他立石碑纪念他的功劳。接着卢生转任汴州，在那儿呢做了一任父母官，最后呢又到京城当了京兆尹。这个时候啊，正赶上边境告急，皇帝手里头就没有得力的将领，正发愁呢，哎，不知怎么的就想起卢生了，觉得他是一个将帅之才，于是就委派他担任御史中丞、河西节度使。这卢生是不负重托，打了胜仗，斩杀了7000敌军，拓展了900里疆土，建了3座牢固的城墙，把守要害，受到了边境老百姓的称颂。立了大功的卢生接受封赏，升为户部尚书，并兼任御史大夫，这声望一下子又高了很多。可这当朝的宰相这心里头是羡慕嫉妒恨，就向皇帝啊打小报告，编排卢生的不是。结果呢，卢生中了小人的招了，就被贬作端州刺史了。3年之后呢，皇帝又想起了卢生的功劳，就再一次把他召回了朝廷，还让他当了宰相。卢生和另外两个宰相一起执掌朝政大权10多年，在他执政期间呢，国家的经济发展迅速，百姓们是安居乐业，一时之间人们都称卢生为贤相。都说这枪打出头鸟，这不卢生又引起其他官员的嫉妒了，这些人呢就联合起来诬陷他串通敌国，图谋不轨。皇帝呢不分青红皂白，就又把卢生呢关进监狱了。卢生想着呀，得自己这回可是真玩完了，他就一脸悔恨地对妻子说呀，说哎，咱们家里头有几亩农田，要说也吃得饱穿得暖，为什么非要出来当官啊？你这下命都没了。想当年我在邯郸道上穿着粗布衣裳，骑着青色小马，这日子呀过得多自在呀，哎，现在是想回去呀也回不去了。说完他就准备抹脖子自杀，得亏是旁边的人呢眼疾手快，就把他给救下来了。在这次事件当中啊，不少人受到卢生的牵连而被处死了，只有卢生因为同事们求情，这才保住了性命。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被皇帝赶出京城，发配到了偏远地方。几年之后，这皇帝了解了真相，知道卢生啊是被冤枉的，又恢复了他宰相的位置，还封他为燕国公。故事说到这儿呢，卢生的仕途道路可谓是一波三折，这场黄粱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呢？卢生一共生了5个儿子，这个顶个聪明能干。卢家几个儿媳妇呢，也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不久，卢生又有了10几个孙子，一时之间是儿孙绕膝，家庭幸福美满。卢生这年纪也渐渐就大了，依然呢很受皇帝器重。他一直活到了80多岁，这才安然离世。这个时候啊，原本已经去世的卢生就突然伸了一懒腰，睁眼一看，这哪是什么荣华富贵的宰相府啊，分明还是那个邯郸旅店做了一个梦。再瞧瞧旁边

0: 旅店店主煮进锅里那黄粱米还没熟呢。梦中当官这过程简直是太真实了，刚醒过来的卢生就有点犯糊涂，他从枕头上爬起来就问老道说，刚才难道我就是做了一梦吗？老道士这时候对卢生说，你的人生，你的理想也不过如此吧。卢生低下头想了好久，对老道士施了一礼，说道，人生有恩宠，也会有屈辱，有荣华，也会有穷困，有收获，也会有失落，有生命啊，就一定有死亡，这些道理啊，我算是全明白了。原来先生您是在阻止我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欲望啊。说完之后，卢生就又给道士磕了一个头，牵着自个儿的青色小马离开了。黄粱米还没有煮熟，这美梦就结束了。这就是成语黄粱一梦的来历。现在这个成语常常用来比喻虚幻的不能实现的梦想。
1: 其实啊，故事讲到这里就该结束了，偏偏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故事没听过瘾，又对黄粱一梦进行了改编或是续写。这其中都有哪些好作品呢？新版的黄粱一梦又有哪些新的含义呢？
0: 枕中记的黄粱一梦有两个最著名的改编版，一个是马致远的原曲《邯郸道醒悟黄粱梦》，作者呢把两个主人公给调换一个，将原来的老道士点化卢生改成了八仙之一的汉钟离点化书生吕岩的故事，最后吕岩跟随汉钟离就出家了。另外一位改编者是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他把《黄粱一梦》改编成了戏曲作品，名字叫做《邯郸记》，和《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并称为是临川四梦，成为了汤显祖最为得意的一组作品。汤显祖把书生直接就改成了吕洞宾，由此《邯郸记》就变成了汉钟离点化吕洞宾的故事。咱们不妨仔细来研读一下沈佶记的《枕中记》，就可以看出一些非常写实的写作手法。比如说卢生一路升迁的过程就体现了唐代文人积极进取的精神，卢生的当官之路也显示了唐代文人走向仕途的几种不同途径。故事当中的卢生几次惨遭陷害，几次被贬官，这也都是唐代仕途坎坷的真实写照。到了清代，蒲松龄也对《黄粱一梦》进行了续写，《聊斋志异》当中就有一篇《续黄粱》。在这篇文章当中，蒲松龄就把故事发生地邯郸进行了模糊化的处理，说是啊，福建有一个姓曾的进士出去游玩，就来到了一座寺庙，这庙里有一个算卦先生，说他是个有福之人，将来啊能当20年宰相。这曾进士高兴坏了，他跟同伴说话的时候都开始拿腔拿调了，就好像自个儿真当了宰相一样。他和朋友们聊天，就聊着聊着就突然就犯困了，于是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接下来就像枕中记故事一样，梦里的他也当了宰相，可他没有卢生命好，最后呢被发配边疆，在途中遭遇了强盗，被强盗是一刀给砍了脑袋。按说这人死了，这梦就该醒了，但是蒲松龄要表达的意思还不止于此。曾进士被强盗砍了脑袋之后，又被两个小鬼带到阴曹地府，曾进士这回可见识了小鬼整治贪官的手段，上刀山下油锅，开膛破肚，惨不忍睹。小鬼呢又把曾进士带到一大堆铜钱跟前，告诉他这个啊就是你这一辈子贪污的钱。到了阴曹地府，他的惩罚是什么呀？你贪了多少钱就把这些铜钱化成铜水让你全都喝下去。哎呦，看着滚烫的铜汁儿，曾进士这才觉得啊，以前贪钱的时候嫌不多，现在只想着啊，要是越少才越好呢。在续黄粱的结尾部分，蒲松龄还让曾进士转世投胎变成了一个女人，她这命运呢依然是凄惨无比。

0: 就在他要被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时候，这才一下子惊醒了。之后，曾进士是沉默了好久，就此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
1: 寓意深远，传奇故事如何警示后人？镜花水月，黄粱一梦如何照进现实？
0: 在续黄粱这故事当中，蒲松龄把情节讲的是更曲折也更凄惨，而且还融入了更深刻的寓意。在蒲松龄的眼里头，曾进士啊，没有因为当了宰相就变得诚惶诚恐，时刻的谨慎小心，也没有忠臣良相治理国家的那种责任意识和担当。这种人呢，一听到要被提拔了，就只想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绝对他不是一好官。蒲松龄在这篇文章当中还点题说，黄粱将熟，此梦在所必有，当以付之邯郸。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格勒。

0: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2: 月满山河逢佳节，
3: 雅韵悠扬贺中秋。
4: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5: 中华友好戏
6: 中秋特别节目，
5: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7: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5: 愿诸位
4: 月圆人圆家国圆，
5: 喜运绵长共婵娟。
1: 9月25日晚7:40，
5: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 中华有好戏，
7: 中华有好戏，
8: 唱响中国节。
9: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9: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8: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1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曹源。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那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河北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0: 一念花开家庭教练中心主理人殷立新老师，和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上初三的孩子备战中考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常遇到的一些心理问题哈。那如果说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已经开通了，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欢迎您的参与。好的，我们首先来请进殷老师。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现在呢对于初三的学子而言啊，正是这个奔赴中考赛场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哈。比如说像一些压力啊，还有焦虑啊，或者说是疲惫迷茫，可能就会萦绕在他们的身边，然后呢让孩子们就会感觉到，哎，有时候烦躁不安啊，自我怀疑，甚至是产生一些倦怠的这种心理，对吧，殷老师？
1: 对。
0: 那其实今天邀请到您呢，也是想我们共同来解锁一下，就是让这个阶段的孩子怎么样去调节情绪、调节心理状态的一些小方法，让他们更好的去备战中考。
1: 好的。
0: 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很多这个孩子们哈，尤其是上初三的这些孩子们，就是一上了这个九年级之后，觉得明显感觉到压力变大了，哎呀，情绪也特别容易烦躁，家长可能也觉得有的时候说，哎呀，加上青春期，再加上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孩子们烦躁，家长也有的时候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比如说，哎，出现了哪些特别的这种情绪表现，就属于备考期间的一个正常的现象，或者说出现什么样的信号就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的重视，我们就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了。
1: 关于这个初三的这个情绪问题哈，也是我们在咨询当中经常遇到的这部分群体。当然就是我们初三备考在这个阶段本身对孩子来讲他压力大，如果说出现偶尔焦虑呀，或者是烦躁，或者有的时候比如说某天晚上睡觉不容易入睡，或者是短期内的出现一些情绪波动，首先我们其实不管是作为家长还是作为孩子，我们一定不要特别焦虑，因为首先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反应是正常的，咱不能说孩子稍微一烦躁，情绪压力大就觉得心理出问题了，就往往是我们如果遇到点问题，然后家长焦虑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会更加的恶化。所以说呢，我作为我们家长要放平心态，要很好的去引导孩子去面对、去接受这样的关于初三的压力问题。但是呢，如果说出现以下的这些信号，家长们就该注意了。我接下来把这个可能对于孩子来讲，需要就是特别重视，需要专业帮助的这个信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
1: 就是首先来讲呢，如果孩子的这种情绪问题，比如说，经常的听不下去课呀，比如说长期的这个精神，长期出现这个情绪问题，尤其是有一个时间点，就是持续两周以上了，他还没有缓解，甚至呢，问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引起警觉。那么会出现哪几类信号呢？我跟大家先说一下。第一类信号呢，就是长期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积压，对吧？那么可能会导致什么呢？就是第一点是可能会出现精力不集中，比如说上课听课听不下去，然后呢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什么都不想干，作业我也不想写，可能原来的时候我在家没事儿打个球玩玩游戏，但是可能在孩子出现极端情绪低落的时候，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0: 也不想做了，
1: 他都没有兴趣了。对。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孩子可能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情绪低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会持续的自我否定，比如说他会跟自己的父母或者就是经常有这一类的想法，就觉得比如说，哎呀，觉得自己好差劲啊，一无是处，我肯定不行，没有希望了，我考不上高中，我这一辈子完了等等的。就是孩子如果他不断的释放这样的一个信号，就是持续的自我贬低、自我否定，有这样的一些不合理信念的话，家长是要引起警觉的。这是一点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说初三的孩子他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
0: 对，
1: 那么这种精神压力的一个持续的积累， 它可能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一些躯体化的症状，啊，就是很多这个，比如说哈、啊，好多孩子会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最常见的就是第一个失眠，
0: 嗯，
1: 失眠的孩子是非常多的，尤其是面对初三呀、高中的这些孩子哈，
0: 嗯，
1: 压力大，最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个失眠，
0: 睡不着觉。
1: 另外呢，对，睡不着觉，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暴饮暴食，
0: 嗯，
1: 啊，就突然一下子吃的很多，或者有的是不吃，吃不下去饭，
0: 嗯
1: 嗯，也有孩子可能表现的就是头疼，啊、或者胸闷，老是觉得呼吸不上来、呼吸不畅等等的这些症状，嗯、就很多家长可能孩子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他第一反应是不是身体去有什么问题，是吧？他不会想到心理的原因，
0: 嗯、
1: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明显的这种身体的症状，它是跟这种长期的精神高压啊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当然呢，我建议我们的家长首先呢先去相应的这个科室先去检查一下啊孩子的这个身体器官啊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建议呢还是要去找心理科，
0: 嗯
1: 啊，跟这个心理咨询师通过这个心理去解决孩子这方面的一个心理问题，
0: 嗯，
1: 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
0: 嗯嗯，可能因为对他可能因为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嗯、导致就是整个身体上躯体上都会有一些
1: 小的反应。对，这两者心理跟身体它是密切联系的。
0: 哦、
1: 啊，就是我们很多人觉得心理问题怎么会导致躯体化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很多的躯体化问题它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情绪，
0: 哦，
1: 跟我们的心理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家长们要明白这一点，他们的相关性。
0: 对，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些躯体的这些表现，我们也可以观察出来，这个相对比较明显一些嘛，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是的，
0: 嗯，还有吗？
1: 对，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嗯、也是经常我遇到的，就是什么呢？好多孩子呢，平常学习成绩特别好，
0: 嗯
1: 啊，但是一到关键的考试，比如说到一模了、二模了，
0: 发挥不好
1: 就崩了，
0: 嗯，
1: 对，就失常了，
0: 嗯
1: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啊，往往这些孩子都是一些什么呀？学习成绩还特别好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就是因为他长期的一个是精神压力过大，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自我期待过高，另外或者是家长们或者学校老师给他的这种期望过高，
0: 嗯，
1: 就会导致孩子哎长期处于高压，突然一下就崩掉了，
0: 嗯
1: 啊，然后当成绩不好的话，孩子也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自我的消解，啊，那个情绪上，所以说在这个阶段是需要老师介入进去，然后帮孩子很好的去度过这样的一个崩盘期，
0: 嗯
1: 啊，如果说在这个阶段你干预啊，因为我做过很多成功的案例，都是一些学习很好，关键时刻，嗯，就是因为情绪压力过大，然后导致成绩发挥失常的啊，经过可能很短几次的干预，
0: 嗯
1: 啊，就能让他啊放下包袱，能够在关键时刻正常甚至超常发挥，
0: 嗯，
1: 所以说这种问题，尤其是成绩好的学生，也是我们要去就是关注的，并不是只有学习成绩中等或者是不好的孩子，有这方面压力，其实学习好的压力更大。
0: 嗯、对，是的，
1: 啊，是的，
0: 对。那刚刚您提到就是这个。尤其是这个平时成绩可能相对比较稳定的孩子，一到这个考试的时候，如果心态不好或者压力过大，他就影响这个发挥，对吧？
1: 对，
0: 可能就会这个出现一些，比如说手心出汗呀，哎呀，我一下脑子空白了，我这个题一下，我明明昨天背过了，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1: 嗯，
0: 那有没有就是您教给这一些孩子们，比如说在考场上啊，简单的一些调节的小方法，可以让他们来放松一下的？
1: 嗯，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实用，这个问题哈。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给大家两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吧。
0: 好，
1: 嗯，我们家长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里，在我们的这个广播里边，可以记一记哈。
0: 嗯，
1: 就是可以教给我们的孩子。第一个孩子呢，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在冥想这个经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呼吸法。啊，这个呼吸法呢是很好的去。就是调节我们的这个应激反应，改善我们的这个应激反应，
0: 嗯
1: 啊，尤其是在这个压力非常大的时候，我们通过这种呼吸法，通过这个精力的一个转移，能很好的这个去缓解我们的精神压力。这个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啊记一记哈，我们怎么去操作，可以跟着我的这个语言的引导，
0: 嗯，
1: 我们可以自己先去试一试。
0: 好，
1: 这个呼吸法非常简单，就是你可以先用吸气，先用鼻子吸气哈，不用嘴吸气。然后吸四秒钟，然后屏住呼吸，我们就可以数，吸气的时候一二三四， 1, 2, 3, 4, 吸气，然后屏住7秒钟，
0: 嗯，
1: 1、2、3、4、5、6、7，我们心里默念就行，然后嘴巴慢慢的呼出来，呼出8秒钟，
0: 哦，4、7、8，
1: 对，然后就是重复，我们要慢，一定要慢，不要特别快，就是重复2到3轮，就是把我们的整个的精力就是放在我们的呼吸上，我们就是闭上眼睛，让自己的这个大脑清空，把所有的专注力放在我们的呼吸上，啊，那么在坐在座位上就闭上眼睛去做就好了，啊，因为这种方式呢能很好的去降低我们的心跳，能缓解我们的大脑空白。
0: 嗯，
1: 就是当我们的大脑哎放松下来的时候，啊，其实这个这个应激反应它就会慢慢降低。
0: 嗯，
1: 啊，然后通过吸氧，它也能够让我们这个整个的身体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啊，这个是一个呼吸法，是在我们日常有压力的时候，其实都是回归到我们的自身，
0: 嗯，
1: 啊，回归到我们的呼吸，回归到我们的本源，它是在当下很好的能缓解精神压力的一种方法。
0: 对，刚刚您在说的时候，我也跟着在一起做，我觉得一下感觉好像就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有点放松的那种感觉，是，对对，一下放空了，
1: 对对对对对，一下子从那种特别紧张的状态当中，大脑一下子就好像空白掉了，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是我们在日常成人也可以用，孩子也可以用，
0: 嗯，
1: 非常简单、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啊，呼吸法在冥想催眠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0: 冥想呼吸法，
1: 对对对，冥想呼吸法，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叫做生理平衡法，哎，这个方法呢其实操作起来也很简单，
0: 嗯
1: 嗯，当然我们这个音我可以跟大家去尝试着这个告诉大家这个生理平衡法怎么用。这个生理平衡法它是什么呢？是用专业的术语，它是调节我们的这个神经平衡，就是调节我们的交感跟副交感神经的一个哎这样的一个改善我们这个情绪状态的一个小技巧。
0: 嗯，
1: 就是当你特别哎呀负面情绪有紧张压力恐惧的时候，
0: 嗯，
1: 哎，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可以有效的改变你的情绪状态，
0: 嗯，
1: 能够让你对环境更加的适应，然后让自己能平缓下来，
0: 嗯
1: 啊，效果还挺好的，
0: 嗯，
1: 孩子们在考试的时候或者是一些高压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叫生理平衡法，嗯，我教大家怎么做哈。
0: 好，
1: 嗯，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坐在一个椅子上，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双腿向前伸直它，也不用伸得特别直啊，
0: 嗯，
1: 就是哎我们自己怎么感觉舒服可以适当的向前伸直之后呢，就是让两个脚哎在这个脚腕的位置，然后让它交叉，哎就跟一个叉号一样，就可以交叉，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是右手压在这个右腿压在左腿上，对吧，
0: 嗯，
1: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双手的话你可以是比如说是右腿压左腿，那么手的话你可以往前伸，
0: 嗯，
1: 这个相反就是左手压右手，这个就是相反，这个右腿在上就是左手在上啊，
0: 哦，这双手也是交叠的是吗？
1: 也是交叉的，对，
0: 哦，
1: 交叉的之后，然后呢就把这个手反过来之后我们就是合掌，
0: 嗯，
1: 合掌之后就是两个手的手心儿是重叠的，
0: 嗯，
1: 然后重叠之后呢交叉，双手交叉，
0: 嗯，
1: 对，这个交叉之后呢，然后再往反往这个胸口再去反过来，反凹到我们的这个胸口这一块儿，
0: 嗯
1: 啊，然后反凹到这个胸口这一块儿之后呢，就是双手交叉，然后靠在我们的胸口上，靠在我们的胸口上之后呢，可以闭上眼睛，然后专注我们的呼吸，同时呢，把我们的舌尖儿向上顶。顶住我们的这个口腔上颚门牙，门牙往后一点的位置，然后呢就是把呼吸调慢，慢慢的可以再用上我刚才给大家的这个冥想
0: 呼吸法，
1: 对，然后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呼吸上，我们把这个姿势保持3分钟，3分钟之后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你的身体就会很放松了，就会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就是比较这个轻松的状态。
0: 就这两个方法，这两个方法可以结合一下，对吧？
1: 可以结合一下。
0: 对对
1: 对，
0: 我们这个腿和手，然后以这样的姿势，做好之后呢，就可以做这个冥想呼吸法。
1: 没错，当然我们的这个听众，如果说，因为我们如果听不太清的话呢，我们也可以 到时候可以打到我们直播间，到时候我把这个做法的文字吧，也可以发给大家。
0: 好的。

0: 缓解缓解，
1: 很好的缓解状态，
0: 嗯、
1: 对我们的考试发挥有帮助，非常大的帮助。
0: 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一念花开家庭教练中心的主理人殷立新老师，和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初三孩子啊备战中考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那么家长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缓解。如果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已经开通了，03118669-8082、866-9-8083，也欢迎您的参与。那殷老师，现在呢就是对于这个孩子们哈，初三的孩子们可能他们做题的时间会特别多，就会出现一些长时间去刷题呀、做题呀等等这些情况。那当这个情况发生了之后，很多这个学生就会也会出现这个学习倦怠嘛，难免会出现这种，对吧？我不想写了，太多了，我提不起精神。
1: 对，
0: 像这种情况，如果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该怎么破解啊？
1: 这个呢，我给大家一些小方法。
0: 好。
1: 其实我们的这个学习效率怎么提升呢？它肯定不是单纯的靠学习时间的一个累积。它确实也是需要我们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也需要一些方法的。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四个建议。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不能说是，这个，永远是题海战术，是吧？不管我们现在的学习压力再大，然后我们作为孩子来讲，我们要允许孩子给自己每天的一个时间上有一点留白，哪怕这个留白可能对孩子来讲就是15分钟啊，比如说孩子回到家之后给他一个小的一个时间，是属于不属于学习可以他自己支配的，可能他就是躺一会儿啊，或者是听听歌啊，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啊，画画画等等的哈，就是允许孩子在这个小的空间下可以做自己啊，可以就是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完全的把让孩子像一个学习的机器一样完全的绑架在这个学习上。这个留白的时间对于其实孩子的学习提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给大家第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把孩子完全的绑定在学习上，一定要给他时间就是空白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就是帮孩子去拆分目标。就是越到关键的时刻，为什么说有的孩子他发挥会失常呢？就是因为他对于这个目标的这个执念很深，就是我一定要考上某某某高中、重点高中等等的这种。但是越在这个关键时刻，当孩子他围绕目这个信念很强的时候，往往在另一个层面上，他的这个压力会非常大。当他压力超过于他的动力的时候，对于他的这个学业的表现反而会起到一个负向的作用，对吧？尤其是对一些心态不是特别好的孩子来讲，
0: 对，
1: 反而会被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目标压垮。
0: 对，
1: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家长们呢，就是一定不要让孩子去树立过大的目标，尤其是在考试越关键的时刻，对吧？可以，这时候其实是需要减压的，就是可以让孩子去切换成很小的任务，就是我只关注于当下，对吧？我今天的目标是什么？我今天可能就是要背一段古文，我要把这个题，两个错题我要弄懂，对吧？那孩子完成这样一个目标，就有一些及时的奖励，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慢慢慢慢能拿到一些正向的成就感，能慢慢找回动力，而不是完全被压力所控制、所左右。那么对于他，其实对于孩子提升学习效率，成长进步反而是有利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怎么做，就是说让调整这个学习的节奏，不要连续长时间的去刷题，我们要用对方法，比如说经常我们提到的叫番茄工作法，对吧？要把这个时间做一些切分，不要长时间的去做一件事情。我们比如说40分钟的学习一定是要休息5到10分钟。但是这个时间呢，千万不能说让孩子刷短视频啊，刷短视频只能是继续刺激大脑，反而越休息越累。就是可以让孩子们，比如说真正的让大脑放空，喝点水站起来走动或者向外边看一看或者简单运动等等的。就是用这个休息的方式去调整这个学习的节奏，提升效率。当然呢，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有些孩子他确实

0: 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他因为这种情绪的压力无法疏解，已经严重的影响到这个考试发挥，还有心理状态的。如果我们家长发现了这个问题，刚才我也提到，比如说持续了2周以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就是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心理疏导的。嗯，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很多中考前的哈。 孩子进行这种心理的这个干预，心理的咨询，哎，当他能够很好的去减压，然后能够对自己去进行内在的赋能，然后去调整一些这个紧张的信念，对吧？一些恐惧啊等等的，这种心态的调整可能会比他刷100道题都管用。所以说呢，我们要学会应用这种心理学来帮助孩子，去应对考试，去提前适应考场。
1: 啊，都是有很多专业的技术可以做到这些的，能够帮助孩子去，在中考当中正常甚至超常发挥。所以说，家长一定要意识到心理学对孩子的一个重要性。嗯，对，我觉得殷老师说特别好哈，就是，在关注这个孩子平时的饮食啊，或者说睡眠等等，他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关注他的这些状态的时候，一定别 忽视掉孩子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会出现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哈，
0: 没错，是的，是的，
1: 对，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他的情绪，或者更简单的就是我们那会儿也讲到了，说通过他的一些躯体的反应，对吧？
0: 嗯，
1: 身体表现上的反应，其实也都可以观察出来，就是一定要，对，可以做判断，一定不要忽视，哈，嗯，其实，对，对于这个阶段呢，这个考试很重要，那么孩子在 这一年当中，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付出也很多，那家长的付出也很多，所以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吧，我觉得家长和孩子共同我们来这个调节自己，那家长呢也要更多的去帮助孩子去调节自己的心态，两个人双方还有学校，我们三方共同来进步，共同把这个时期度过去。 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殷老师，也是跟我们分析了很多，就是对于这个初三的孩子们哈，一些，哎，比如说遇到压力了，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情绪的状态了，不太好的状态，我们怎么样，哎，有一小方法，啊，对，一个是这个生理平衡法，还有一个是冥想呼吸法，对吧？我觉得这两个方法您讲的特别好，嗯，特别适用啊，当然了，尽力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时期，对吧？
0: 我们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家长呢也更好的去，关注自己的情绪的同时，也别忘了去关注孩子们的情绪，也是备考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嗯，对，好的，今天，对，照顾这个生活更要做好心理上的保障。
1: 嗯，是的，嗯，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殷老师做客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节目，谢谢您，殷老师，
0: 非常开心，
1: 嗯，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
0: 谢谢大家，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好的，那今天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那接下来呢是名师课堂，请大家不要走开，广告过后我们继续相见。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

0: 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曹源。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声乐老师王宇舒老师。那王老师呢是专业男高音，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学习声乐，从2008年起呢师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终身艺术家，意大利的著名歌唱家男中音大师帕纳里埃罗先生学习声乐。那多年呢也是学习演唱中文、意大利语还有法语等美声的一些声乐作品，积累了丰富的演唱经验，并且呢常年从事成人以及少儿的声乐艺术培训，比如说像艺考生培训啊，以及社区中老年合唱团的声乐培训等等，组织带领学员参加社会合唱比赛以及演出活动。好，现在我们马上来请进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做客咱们栏目。
1: 嗯，欢迎王老师哈。王老师您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嗯，好的。
1: 嗯，
2: 我是一名美声唱法的男高音。之前呢是在意大利学习声乐，师从咱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国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然后呢后来又是和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这个国际著名男中音歌唱家那次帕纳利埃罗先生学了很多年声乐。
1: 嗯嗯，那您现在是在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2: 现在也是在做这个个人音乐工作室。嗯，包括给咱们艺术专业的艺考生啊做一些考学专业方面的培训，以及给咱们这些就是喜欢唱歌的中老年朋友、歌唱爱好者们做一些唱歌方面的指导，教授一些他们这个唱歌的方法。
1: 哦，明白了。王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是怎么样去走上这个声乐教学这条道路的？比如说您是从小就爱好这个唱歌吗，还是怎样？就是哪些关键的这个转折点啊？
2: 好的。其实和很多喜欢唱歌的人一样啊，我呢也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小学时候呢就是参加学校的合唱队，也是做过领唱，后来呢就是凭着这个唱歌特长生嘛，上了一个当时我们北京海淀区还不错的中学。中学的时候呢也是参加学校合唱队，拿过这个北京市合唱节的第一名。然后我从这个初中开始呢可能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听古典音乐。包括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民族器乐呀、戏曲啊。我记得大概是初二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在广播里就是听到这个男高音歌唱家唱美声。当时呢就被吸引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这么高亢嘹亮。那时候就想呢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么唱歌就好了。于是呢就开始呢自学声乐，后来呢又找老师学习，就这样呢慢慢走上了学习唱歌的这条道路。后来呢我就是想做声乐教学呢，也是学声乐很多年以后发现吧，就是咱们中国人呢好嗓子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拥有这个男高音这个嗓音条件的人非常多，相比之下呢就是跟欧美比呢，欧美他们那边就没有那么多天生的男高音的这个嗓子条件。但是呢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的嗓子啊虽然非常好，但是呢唱歌呢都是在唱自己天生的这个条件，唱自己的这个本钱。很多这个嗓子特别好的人呢他年轻的时候音域很宽，唱高音呢也不费劲，然后就是过度的消耗自己的本钱去唱。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尤其是35岁以后是个坎儿，就开始慢慢的就觉得费劲了。高音呢也开始慢慢的力不从心了。从而就是导致很多呢嗓子非常好的人呢过早的就失去了自己的这个漂亮的音色。也失去了高音。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1: 其实他就是没有掌握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对吧？只是凭借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条件。
2: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就是我特别想把自己这么多年呢跟老师学的这些唱歌的方法啊经验啊能够教给这些热爱唱歌的人。 很多人他凭着这个老天爷给的好嗓子就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说如果咱们再能有一个好方法的加持呢，就能有一个更大的飞跃，这也是我去想去教唱歌教声乐的这么一个目的。
3: 嗯，其实您就是从小就比较爱好这个唱歌哈，同时呢，也是想把这个专业的这种唱歌的方法，然后传授给更多同样热爱唱歌的朋友们。就像这句话说的，就是授人以鱼，惠及终生嘛。其实传授方法比直接给予结果是更重要的。那王老师就是对于这个唱歌方面哈，需要掌握的技巧有哪些？您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2: 好的，说到这个声乐技巧这一块呢，其实不同的声乐老师呢都有自己的讲法和理论了，就是我就是讲讲我的老师所教给我的声乐技巧吧。
3: 好的，
2: 这也是他通过在国际舞台上演唱了近30多年近40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呢所总结出来的声乐技巧。首先咱们就先说美声唱法，说起美声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哎这个有距离感，因为它主要是因为是它是来自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嘛，所以就会给人一种比较深奥的这种感觉啊。其实不是这样，它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我的老师呢就是总是和我说啊，唱歌其实就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大家如果听过这个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呀，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著名的世界级的歌唱家的演唱啊，听他们唱歌你就好像就觉得像说话一样，声音出来是非常舒服的，自然的，
3: 不费劲，听着咱们听着也不累。
2: 对、就是、对, 对，在你耳边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美声。他的声音出来呢，别人听着就是说话一样自然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它是没有高音低音的区别的。
3: 对，
2: 比如我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它几乎都是在同一个音上，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不可能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们不可能这么说话。我们也不可能说是去，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呢，它是有高音有低音，还有一些有难度比较大的歌曲呢还会有跨音域的这种大跳。所以呢要想做到声音出来呢仍然就是像说话一样的感觉呢，又要用到气息，用到横膈膜。所以呢我就先讲讲气息吧。就是气息呢，就是学美声啊学声乐的人讲的最多的就是横膈膜的作用。那横膈膜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胸部和腹部中间，大概就是肚脐上方一点点的地方。唱歌的时候就是要用到这里的力量，就是怎么去用这个横膈膜呢。唱歌或者练声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在这个肚脐上方一点点，也就是横膈膜大概的位置那里呢，你系一个腰带。练声的时候呢，出声之前可以先深吸气，进来用鼻子吸，你就像闻花一样，这样气息呢能吸得深。尽量不要用嘴去吸。为什么不用嘴吸呢，因为你用嘴去吸气呢往往吸得比较浅，就是容易吸到胸部那里，那样气息太浅了，唱歌的时候呢它一下就容易僵住。用鼻子吸呢才能吸得深，就是要吸到下面，也就是横膈膜那里。然后肚子呢你就感觉就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的感觉，你就要感觉腰带的那一圈啊有向外扩张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横膈膜支持，也就是咱们声乐人总去讲的这个气息支持。你在这种支持下再去发声再去唱，只有在横膈膜的支持下唱起歌来呢，你才能让声音的位置它是统一的，就像说话一样的感觉。你如果不用横膈膜呢，它的声音就会到处乱跑，而且呢传不远。
3: 其实和我们这个播音主持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意思啊。其实我们、
2: 对，是的，
3: 对、我们这个播音发声是讲究这个丹田嘛，这个丹田在肚脐下的这个2到3厘米的这个地方，在吸气的时候、这个气就往下沉，其实
2: 是的，
3: 就是把这个横膈膜再向下压。对、然后这个吸足气之后呢，以这个丹田为支撑点，然后再发出对这种有声带颤抖的这种音。其实我们讲究都是气息。
2: 对、是的。
3: 所以说这个唱歌啊，我觉得是特别有利于扩大肺活量的，就是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对吧？
2: 是的，是的。
3: 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您在这个全身心的去投入唱歌的时候，可能就会忘却一些烦恼，然后呢
2: 是的，
3: 心里达到一种平衡，还可以调节情绪。
2: 是的，是的。
3: 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倒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啊，可以适当的没事儿自己练一练唱歌，学习学习哈。
2: 对。
3: 那说到学习唱。

0: 唱歌啊，王老师，初学者啊，就是常见的一些发声的问题，在这个里面您最常采用哪些训练的技巧，您给大家指点指点。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学唱歌的人吧，就是尤其是初学者啊，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比如说遇到一个高音或者比较困难的音呢，他就会不自觉地用一股劲儿把喉咙掐上，而且越到高音呢掐得越厉害，唱完之后呢嗓子还会觉得不舒服疲劳。我刚开始学声乐那时候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就是它其实就是要像说话一样，你越到高音呢，其实它不是越要使劲，它是越要放松，越要放松喉咙，不能让它去帮忙。把力量放在哪儿呢？就是要放在横膈膜，也就是这个腰带的这一圈上。咱们学习声乐呢，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呢，不能因为自己这嗓子好呢，你就急着去亮嗓啊，去飙高音呢。要想唱好呢，就先要以练气息为主。气呢要吸得深，你就像那个大树一样，你根扎得越深，枝叶才能茂盛嘛。
0: 对。
1: 尤其咱们中老年的这个歌唱爱好者们学习唱歌呀，每天你可以系一个腰带，做5到10分钟的吸气呼气的这种练习，这样呢既练习了气息呢，可以让自己越唱越好，又做了这种有氧运动啊，锻炼了身体。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在这个练习唱歌的时候呢，可以先在横膈膜气息的支持下，你先大声的有感情的把你所唱的这些歌词呢凝气朗读出来，然后尽量呢把这种感觉带到唱歌里面，不要想着自己是在唱，而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呢在说话在朗诵。一开始呢你可能做不到100%，但是呢你只要这样坚持做呢，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呢，你就会慢慢发现，哎，自己的这个歌唱水平变得越来越好了。
0: 其实就是哎，别想着说我扯着嗓子在唱，就像说一样，对吧？
1: 对，
0: 让喉咙也放松。
1: 对，
0: 其实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唱的比较累的时候，我们听的人也会觉得累。
1: 没错。
0: 对，就是你放松了，哎，听的人也会更舒服哈。
1: 对对。
0: 那王老师，就是这个流行唱法和这个传统的像这种美声啊，它的这个教学差异在哪儿啊？
1: 这个流行唱法，我先说一下美声唱法吧，因为美声唱法它主要是诞生在17世纪嘛，那个时候呢，它没有扩音设备，那如果在音乐厅啊或者歌剧院啊剧院看过美声演出的这个人啊，他应该知道，就是歌手是不需要通过话筒啊或者麦克风这些扩音设备的，而且声音要让剧场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够清晰的听到，所以演唱者呢就需要很深的呼吸。充分的利用腔体的共鸣啊，可以说他全身都要参与到这个歌唱当中。所以在美声唱法的训练当中呢，气息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横膈膜的训练，以及打开腔体打开喉咙，在这个气息的支持下让声音在高位置产生共鸣，就是美声咱们美声训练的重要目的。当然咱们这个中老年的声乐学习者啊，你不用一上来就去想这么多专业的名词儿。咱们只要做到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去大声的朗诵，他的喉咙自然就是打开的，就会有这种共鸣。然后我再说说这个流行唱法吧。流行唱法呢，因为它是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扩音设备嘛，现在。所以相对美声来说呢，它就相对来说不需要这么深的气息了。当然呢，它这里也不是说完全不用横膈膜啊。这里所说的不需要这么深，只是说相对美声来说的。流行唱法它的发声呢，基本上呢还是以这个自然发声为主。咱们更强调的是不同歌手声音的独特的个性，因为美声唱法也不是不强调个性啊，就是说只是说美声唱法是要在共性的基础上的个性，美声的这个个性是指这个发声方法上的共性啊，但是是在掌握发声方法的基础上再去根据个人对歌曲的理解加入不同个性化的艺术处理。但是流行唱法呢，每个歌手他都有自己的发声方式，根据自己的嗓音呢和个人的喜好风格呢，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演唱，所以学习起来呢就相对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了。比如你听这个王菲唱歌，她的声音一出来，哎，你就知道是王菲，而且她的唱法也是她自己独特的唱法。你听周杰伦唱歌，你听声 就知道是周杰伦。

0: 别人呢可以去模仿，但是怎么去模仿呢，也最多模仿个70%-80%的相似度，你说永远模仿到100%那是肯定是不可能的。
1: 嗯，
0: 所以我个人就是认为这个流行唱法的教学呢，你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声音特点选择适合他们的歌曲类型和唱法，然后主要是流行唱法要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
1: 嗯
0: 嗯，最后我再说一下民族唱法吧。
1: 好的。
0: 民族唱法呢它是也需要腔体，但是呢和美声比呢它不需要开的那么大，不需要那么强的共鸣，有时候现场演唱的时候它有时候也可以用一些扩音设备了。但是我们中国呢有很多非常优秀非常好听的民歌，这些民歌作品呢你只有用这个民族唱法来演唱啊，才能有唱出它独特的味道，你用美声来唱呢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哪种唱法啊，它都是各具特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适合这个作品的特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王老师您认为这个唱歌哈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0: 唱歌其实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很多的啊。现在呢就是世界上有很多长寿的研究嘛，这其中最简单易学的长寿方法排名第一的就是唱歌。唱歌的好处呢它是不亚于跑步呀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的。它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唱歌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扩大肺活量，提高咱们这个呼吸功能。我之前就是看过一个统计，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肺活量大概是3500毫升左右，而歌唱家的肺活量呢通常是在4000毫升左右，所以唱歌它是一种提高呼吸功能的最好的办法。而且唱歌呢咱们的基本呼吸方法呢就是腹式呼吸法，腹部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也能促进新陈代谢。其次就是唱歌呢它能调节情绪，尤其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唱歌啊唱的都是一些老歌嘛，还能唤起一些对咱们青春岁月的回忆，咱们心情愉悦了它就能释放生活中的一些压力，这样呢你还能增强免疫力。咱们所以呢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啊多练习唱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1: 是的没错，就像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哈，唱歌呢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够激发调节我们身体的各项的功能，也有益于身体健康哈，还有利于气血的这么一个运行。比如说中老年朋友哎您经常练练歌唱唱歌，也能够激发对生活的这种信心和热爱啊。特别是比如说像一些退休在家的这些朋友啊，您可以哎把这个对唱歌有共同的爱好把共同兴趣的这些人聚集起来，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这种交友方式，大家在一起可以探讨音乐啊，交流一些生活的感悟啊，寻求一些快乐之道啊，也是人生之美事。
0: 是的。
1: 那王老师呢今天您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段才艺展示哈，听您今天讲的这个特别专业，其实特别想听听您唱歌，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作品？
0: 那我就给大家演唱一首那个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吧。
1: 好，我爱你中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宇舒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我爱你中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国庆节正值旅行高峰，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入住宾馆酒店时要注意观察所在场所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指示标志及安全出口的位置。休息时不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台灯上请不要搭放衣物。驾驶车辆遇到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报警的消防车辆执行任务，应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停车时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

0: 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了？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气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驻

0: 来，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

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帕尼帕辣喝均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0: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0: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张良愿意去救刘邦的家属，自称有妙计可以救回太公全家。他看了看陈平，目前楚霸王正缺粮食，他已经无心恋战，不能不走啊，抓紧这个机会，汉王您跟他讲和，我想咱们真心实意的要退兵，他也不会不答应。陈先生以为如何呢？陈平也认为只有求和才能救得太公跟吕氏，派谁去呀？张良想了想，我早给你想好了妙策了。能去讲和的唯有洛阳侯公，这是能言善辩的侯先生。侯公来见项羽，把刘邦的信呈上来了。楚项羽一看，信写得很有道理，大意是咱们打了70多仗了，双方死了不少人呢，老百姓厌倦战争，是叫苦连天，再打下去对不起天下黎民，所以派侯公来讲和，干脆咱们楚汉两家就以荥阳东南这鸿沟作为界限，鸿沟以东算楚国的，鸿沟以西算我们汉的，咱们各守疆土，不再侵犯，双方停战，还像当年那样保持兄弟情谊，共享富贵，老百姓不也过太平日子了吧？楚霸王真不想打了。为什么？跟刘邦打了这么些年，将士儿郎疲惫，这是一方面，粮草远线供应，这玩意儿费劲呢。二一个， 自己那边还有仗没打完呢。何年何月是一个终结，暂时安定住刘邦，我先回彭城吧。他派人约会汉王，划定地界，再约好和汉王在阵前交换这和平文本，俩人得签个字啊。当时霸王打发使者跟着这位侯先生回访了。汉王对西楚的使者很客气，我跟霸王交换文书的时候，请以兄弟之礼相见，不必带兵器。还有一件事，请你转告霸王，请把太公跟我的家眷放回来，我才能钦佩霸王的诚意。要不然太公留在楚营，万一霸王反悔，我如何是好啊。使者回来跟霸王这么一说，霸王一听，嗨，我留人家家小在这儿，无非就做人质呗。现在两人真要不打仗了，我还得花钱供吃供喝，那倒其次，没有什么意义了，给他就给他吧，既然和好放归啊。这位侯先生跪倒在地，我通知我家汉王，汉王一定会把您的话当诏书一样，万一再有变化，我的命都保不住了，请大王别再叫我为难。言外之意，您说话可得算数啊，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我还能说了不算吗？这位洛阳侯公完成了使命，高高兴兴把霸王的话就带回来了。他这刚走，霸王手下那钟离昧跟季布这两位一听，连忙来劝阻啊，大王您可不能把刘邦的家小给放回去，刘邦可是不重信义的人，他反复无常，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霸王万一他日后反悔了，您手中可就没他刘邦的把柄了。项羽固执地摇摇头，天下自有公论，他刘邦要反悔，我打他那就更顺手了，所谓名正言顺，至于拿他的家人要挟他，有失大丈夫的气概。俩人一看，得劝不了了。第二天，霸王叫文臣武将都换上便装，排列两旁。汉王刘邦呢，也是穿的便装，兄弟之礼嘛，互相换了和平条约，都签了字了。打这儿以后，各守疆土吧。这就是历史上那段鸿沟划界。楚霸王是真不想打了，刘邦可一直在盯着霸王呢。刘邦真不想打吗？那张良跟陈平也不干呢。怎么，您这会儿要是不跟他耗到底的话，将来他平定了后方战乱，回头再来打您，您可就没有还手之功了。刘邦一听，那天下岂不说我失信于楚霸王吗？哎，张良一听，分怎么说呀，您如果灭了楚霸王一统天下，到时候百姓再无征战之苦，就都知道您为何失小信而故霸业。好会刷色呀，您这位天下黎民失点小信那算不得什么，马上分别给齐王魏王写信，邀请他们会齐兵马共伐楚军呢。刘邦亲率大军往东追着打呀，没几天功夫到了固陵，派人催韩信，催那彭越向霸王下战书。可把项羽气坏了，嘿，刘邦无耻小人哦，当时跟钟离昧、季布、桓楚、于子期，这都他手下的亲信呢，咱们还得打。大伙一听多新鲜呢，就您乐意跟他握手言和呀。纠集兵马30万猛攻固陵，汉王刘邦派4员大将去迎敌，可是人家楚霸王还有楚军上下是理直气壮，你先失信的，人家打了一个名正言顺，打得汉兵大败。霸王吩咐一定要攻破固陵城，活捉刘邦老匹夫。这回他再也不信刘邦了，刘邦带着人马就连夜跑吧，一宿的功夫跑了80多里啊。天一亮，刘邦还想歇呢，张良、陈平连忙拦着，您可不能歇，怎么那大军一眨眼就到了，您还敢歇，不能有一点懈怠呀，赶快调兵，咱们连着跑。调谁呀？无非是韩信。

彭越英布啊。英布最早不是项羽的人吗？早就归顺刘邦了，韩信帮着在攻打齐国，现在也被封为齐王了。彭越他们怎么都按兵不动啊？刘邦这才琢磨过味儿来，他们要都到了，我何至于被楚霸王打的啊一宿跑80多里？张良一看不直说都不行啊，你虽然封韩信为齐王，英布为淮南王，可是土地在哪？没有封给他们实际的东西呀，仅仅是有个名号，您必须分疆裂土，让他们尝着甜头才能来帮您呐。汉王一看赶快找人干嘛，刻印画地图，把这户籍整理整理都给送去吧。韩信、彭越、英布都分封了土地，得着甜头，果不其然集结到刘邦的阵前。这一下几百里，成皋、荥阳这一带全是汉兵，兵精粮足，声威大振。韩信作为总统帅，比谁都明白这项羽不容易对付啊，硬碰硬汉军未准能占得上风。现在兵马应该说霸王项羽暂时处于劣势，汉军人马集中，粮草足备，但是霸王要是不出来跟你打，你怎么办呢？韩信用兵很精明啊，他在琢磨得想个辙把这楚霸王引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围起来，再打他，断了他的后援，围而歼之。说的简单，要想把这霸王引出来，那得有一条妙计呀，应该是汉王刘邦亲自去挑战。霸王最恨就刘邦，兴许能跟着刘邦跑出来。汉王就按韩信说的亲自来挑战了。果不其然，项羽一听刘邦来挑战，连忙开会，亲信文武都聚到一块儿了。霸王看了看大伙儿，咱们兵马不足，出去死拼没有什么好处，倒不如深沟高垒，守住城池，守上2个月，耗着汉兵粮草不够的时候，咱们再一鼓作气打出去。不过现在这刘邦来亲自叫阵，让寡人心里好一阵焦急呀，我恨不能冲出城池把这刘邦大卸八块。大伙一听，行行，霸王您可别上了当，今天刘邦叫阵，这恰恰说明韩信用计，怕您不出城，咱们还是以守为上。这正说着呢，项伯高高兴兴来到项羽跟前，大将军，当初赵王歇不听李左车的话，弄得国破人亡啊。韩信知道这谋士李左车是一个难得的谋臣，就把他留在帐下。哪知道韩信自打做了齐王，是妄自尊大，独断专行啊，他连李左车的话也不爱听了。现在叫这位李左车派心腹来投奔大王，您收不收留啊？项羽一听，这李左车派这人靠得住吗？两国交战，这奸细很多呀。哎，我说贤侄，好，这项伯直冒拍老腔，你当面盘问盘问不就知道了吗？让他来吧。项伯把那李左车的心腹给找来了。这位一见到楚霸王双膝跪倒啊，霸王瞪着大眼珠子，你可是李先生派来的吧？李先生是韩信的谋士，你到这儿干嘛来呀？这位不卑不亢，霸王您是疑心我是韩信派来的奸细对吗？想必您知道李左车过去的遭遇吧，在赵国赵王不用他，他才做了韩信的谋士，现在韩信又不用他，他是四海无家，一身无依呀。这会儿派我来找大王，是像婴儿盼父母一样，打算找一座靠山。项伯看了看，现在有很多奸细，你是不是诈来投降啊？项伯是极其愚蠢呐，还老装那机灵劲儿。这位斜眼看了一眼项伯，我不过是一个谋臣，上阵不能作战，有什么计策也得先

说出来让大家商量商量，听不听不还在大王您吗？他看看项羽，韩信老有人来探听，根本用不着我再回去给他报信。言外之意，你身旁有好些汉军的密探。项羽吓得往旁边看了看，那既然这么说来，李左车是真心投我呀，那你且留在身边吧。项羽就把这位收下了，他哪知道这可真是奸细呀。这天项羽大骂韩信，在屋里气得直骂街，怎么呢？感情韩信屯兵于垓下，垓下呀就是现在安徽省灵璧县东南，在那儿有人用四句话来咒骂项羽，哪四句话都变成歌了，是人心都被楚，天下已属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霸王听完心想，就这位胯下乳夫都敢来骂我呀，悔不听亚父范增之言呐，早知杀了刘邦，哪有今儿这窝囊气呀，打人又少，不打就听人这么骂着。霸王好强，火爆脾气，当时就要发兵，被大伙拦住了。这是韩信诱兵之计，您可不能中了他的诡计呀。嗯，项羽想，那不有个心腹吗？把他找来，你有什么高见呢？这位心腹想了想，我跟着李左车先生多年，我也了解韩信将军，大王不必心急。这韩信呢，一向是自高自大，这路狂妄的话他吓不到大王，您跟他一般置什么气呀？要守住一个地方，但是老躲在城里好像也不是上策，以进为退才不至于没有后路啊，要以攻为守才能真正守得住，反之以退为退，以守为守，必然受人摆布。大王不出兵，汉兵也得打，要是大王迎头痛击韩信，打赢了那自不必说，打不赢咱可以回来接着守城嘛。我想韩信远道而来，运粮困难，现在他比您还着急呢，您不出帐等着他来进攻，他就会孤注一掷，您要是主动出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到时候后无粮草，又无兵马接续，韩信是必败无疑呀。啊，对，楚霸王心里早就想跟韩信决战了，就这么不顾众人的劝阻，带兵出去去找韩信打仗。韩信边打边败，向垓下退来，霸王就奔了垓下了。好嘛，赶到了垓下，这才知道韩信的大营就扎在九里山东边，各路军营相连，是兵多粮足，声势浩大，看样子人家没有完全退兵啊，再想回去回不来了，进了重重包围。韩信就告诉你，我要在垓下斩你的头，你敢来吗？霸王真就上当了，这会儿再找那位谋臣李左车的心腹找不着了，哎呀，误中奸计呀，被困垓下的楚霸王更加一筹莫展。霸王在想，要能守住一个月，汉兵粮草就能耗空喽，他就会退下去。他想的不错，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粮草先接不上了，自己那粮道被人汉兵拦腰斩断。这粮草是军中重要的物资啊，千百万人在那打仗，一日得三餐，你没饭吃，那军心能不乱吗？霸王一连好几天叫将士们守住阵营，不准出战。又过几天，有人来报说三军已经绝粮了，战马都没草料了，下边士兵们暗自抱怨，倒不如同心协力杀出去，比在这儿死等着强啊。死等着什么呀？死等着饿死啊。手下大将于子期跟季布也前来献策呀，大王，8000子弟兵一向跟着您，英勇非凡，汉兵见了他们没一个不害怕胆怯的，大王不如带着他们冲杀出去吧，如果能打开一条活路，咱们各路人马就能保护着您，一吐东山再起。哎呀，项羽一看也只能这样了，带领人马往外冲吧。

也是人呢，有个疲劳啊，眼看如潮水一样的旱冰一圈一圈的往上围，唉，霸王长叹一声，带着人马又退回垓下大营，严防死守吧。头一次突围失败了，霸王进了自己的大帐，一见美人虞姬悲悲切切在他身旁四坐，你看他不说话，虞姬打破了沉闷，大王今天怎么了？其实虞姬心里跟明镜一样。霸王长叹了一声，哎，败了。虞姬从没见过楚霸王哭丧脸，从没见过霸王打败仗，心里边怪不是滋味的，强挤出笑脸来安慰楚霸王，胜负乃兵家常事，您何必如此，咱们还是喝几杯提提神吧。霸王不愿意伤害了虞姬这片好心呐，哎，怎么些年你体贴我，叫我过意不去啊，跟着我在军营中从未享过清福，倒是我老让美人烦乱揪心，好男儿在伤痛之时这几句关心的话说的虞姬是泪如雨下呀。楚霸王最喜欢的美人就是这虞姬，走哪打仗都带着吗？那大将虞子期就是他大舅子呀，他相信虞子期，也宠爱他的妹妹。今天这番话说的虞姬心里边如刀扎一样，这叫什么话呀？大王您不离开我，妾已经是前世造化了。劝着霸王喝了几杯闷酒，服侍霸王躺下，看着霸王借着酒劲儿深深睡去，虞姬自己披着衣裳走在营帐的门前，站在门口他又看一看，好冷的天哪，一阵西风吹来，吹的那树叶枯枝唰啦啦啦啦一片响声，败叶随风满地而起，就好像多年征战换来的无数冤魂一样，抽抽噎噎令人心碎。虞姬听完就觉得心如刀割，不觉得一身寒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正想躲进帐里，侧耳这么一听，怎么好像有哀怨的歌声，是冤魂在歌唱吗？太迷信了，仔细一听不是，是人声，深更半夜谁在唱歌呀？循着歌声他挪了几步，仔细一听，啊，是从汉营飘出来的，这歌声好动人，好凄惨，唱的人还真不少，这歌他太熟了，是楚国人的歌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虞姬是楚人，楚人当然熟悉当地的民间曲调了，他连忙进的内帐唤醒霸王，谁在这唱楚歌呀？霸王惊醒了，仔细这么一听，四面八方怎么都是楚国的歌声。哎呀，霸王大吃一惊啊，他张着嘴半天合不懂，拉着虞姬在帐外转了这么两圈，走进大帐，完了，没头没尾，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完了。再看楚霸王面如死灰，虞姬跟着项羽这么些年了，没见过这位楚霸王吓得变颜变色，怎么叫完了呢？难道说西楚已被刘邦占有吗？他不是叫西楚霸王吗？是不是连自己的老巢都被刘邦给端了去了？要不然刘邦手下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唱楚歌？项羽分析的对呀，刘邦带的都是山东兵，韩信带的人马都是齐燕赵北方人，楚国在中原南方，那么这些北方山东的人怎么会唱楚国当地的民歌呢？分明是楚国已经被人家刘邦给吞并了，是我的那些兵马故意顺了刘邦，他们才会在夜半时分唱起这楚国的歌声，让寡人
晚。

0: 分心痛啊。项羽到此时是斗志全无啊，他哪知道他中了人家张良张子房的计了。这条计就叫做四面楚歌。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咏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

0: 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0: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0: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你看这什么写的？
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3: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就义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0: 他们生活在老下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

0: 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 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 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4: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5: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
4: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5: 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4: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0: 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
0: 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
0: 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
0: 我知道，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4: 人生如马掌蹄，
3: 磨面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4: 这话，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
7: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8: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尤其是唐敏行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
0: 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
2: 陈元说的对，
1: 商会
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
12: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3: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3: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

0: 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不过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 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12: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4: 一、二、三。
1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5: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

0: 复现，虽息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

0: 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 惊。

0: 神。
1: 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那么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1: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0: 对呀、
1: 啊，跟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0: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1: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是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硒，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0: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1: 哎，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0: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的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儿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一款之外，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1: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0: 也是河南。对
1: 对, 对，我们
0: 焦作
1: 正宗的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啊、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晶莹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粉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儿、扒在锅底儿，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0: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儿。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1: 一斤一袋的，
0: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1: 啊，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

0: 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1: 好，
0: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1: 多少袋啊？
0: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1: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0: 没错。
1: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0: 没错，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0: 太合适了，
1: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0: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1: 对呀，
0: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所以在8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1: 那就是4袋的葛根粉条加上6袋
0: 的
1: 山
0: 药
1: 粉
0: 条，
1: 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0: 没错。
1: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咱凑个12袋，6+6，
0: 不行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1: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10全10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这2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吗？
0: 那主持人，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2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2袋我就不能加了。
1: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0: 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50组，50组限量啊，朋友们。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一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1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肉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50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回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糊，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0: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100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1: 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100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六。

0: 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六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一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0: 36斤，
1: 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了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划算了，真的。外卖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上树，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多块钱。
0: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代号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8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里边有没有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面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泡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
0: 嗯，
1: 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
0: 有。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跟你再要点，
1: 马上
0: 你直接
1: 堵死，
0: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跟你不跟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 到十个吧，不到十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 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十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一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那些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老人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见面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定，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3: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4: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3: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7: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8: 提起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这个新职业，很多人会觉得陌生。简单说，他们不是单纯的敲代码的程序员，而是给工厂做数字化改造的搭桥人。更读懂生产线的难处，把数字技术变成实实在在能用的方案。在2026年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的赛场上，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34岁的青年教师蔡青青，一位教书8年的专业课老师，放下教案，亲自站上了竞赛实操赛场。当讲台之上的教书人变身赛场之上的参赛者，他又有着怎样的感悟呢？蔡青青是学校应用电子技术专业的老师，本科读自动化，研究生学控制工程，一路所学和现在做的嵌入式智能系统开发紧紧相连。很多普通人觉得电子技术嵌入式开发离生活很远，其实它就藏在我们身边的方方面面。
9: 我们这块工作电子技术主要的方向是做嵌入式系统的开发，做一些小型的处理器或者小型的电脑系统，比如说生活中最常见的车牌识别吧，从前期电路的就是硬件的设计，然后我们设计一个小的系统，然后在上面写好程序，然后最后把它安装到各个小区，然后就能完成这个车牌的一个识别。 这个专业应该是也很长时间了。近两年的话，个比较大的变化，因为现在芯片呀，然后或者说是人工智能的技术，都是非常的热的，技术的革新比较大，然后这两年也是在这个风口上的一个专业。
8: 在蔡青青眼里，技术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强大的创造力。生活中一个小小的麻烦就能够成为他研究的出发点。看到学生找工作，经常要花钱做各式各样不同底色尺寸的证件照，他就琢磨能不能自己动手实现这个功能。
9: 这个主要可能就是结合我图像识别的领域吧。比如说就现在学生在毕业季找工作总是需要这个证件照，然后可能又需要切换各种各样的背景，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发一个小的程序，做成一个小的 APP 这样，然后让他们自己或者自己在宿舍，然后上传一张自拍照，然后通过我们的软件，然后给他 P 成各个尺寸的还有各个背景颜色的这种证件照。他这个技术还是很成熟的，一般一天以内就能完成吧。我相当于就是了解了这个底层的原理，然后通过我自己研究啊，然后上网去查一些资料，然后把就是很火的一些应用，然后自己能给它复现出来，然后觉得自己学这个东西还是很有价值的。
8: 读书的时候，蔡青青更多的在实验室埋头钻研算法。走上教师岗位之后，他才慢慢明白，技术不能只追求纸上漂亮，更要对接真实的生活。过去上课光讲理论，不少学生听着枯燥，体会不到学这些知识到底能干什么。于是他就把自己开发的这些小项目搬进课堂，把生活案例融进讲课，课堂的状态也一点点发生变化。而不要一味追求理论完美，更要看重实际落地的这份认知，来自读研究生的时候他一次印象深刻的挫折。那个时候做识别类项目，他一门心思追求算法识别精度越高越好，可一套在实验室表现优异的算法放到真实工业产线复杂的现场环境，让落地处处碰壁。这件事彻底重塑了他对技术的理解。
9: 因为现场的环境是很复杂的，不能说是一概而论，所以我们这个遭到了这个就落地很困难，然后所以这件事情以后打破了我的这个想法，就是我可能后面会更加关注就是工业数字化它这个落地的一个实用性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非得追求一个理论上的最优。然后所以在后面的话，我也学会了结合结合应用的场景，还有公司的成本，以及一些现场的约束条件去综合设计方案，也是为我这次备赛打下了一些思维上的一些基础。
8: 这次省赛实操时长2个小时，要分析模拟生产线问题，完成设备选型，搭建网络系统，实现数据采集和产线控制。考察内容涵盖面特别广，实际工作量比蔡青青赛前预想的要大得多。平日大多是坐在台下指导学生，真正自己走上赛场，紧张感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9: 上场初期安装视觉检测系统和成品库模块的时候，可能在安装过程中就有一些着急，老师觉得时间不够用就会紧张，但是可能慢慢的去坐下来是按照之前就是自己计划的一些流程按部就班的完成以后呢，心里就慢慢踏实了，觉得是在自己可控制的范围内，也是因为这个前期的大量的可能是学习吧，慢慢给了我一些自信，然后慢慢的紧张的心情也平复了，后面就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中，就没有再去在意这个时间的长短了，就是在享受比赛的过程。
8: 这次经历也给蔡青青带来新的底气，
9: 给了我一些自信，能在未来做其他工作的时候也更有信心，能愿意去接手各种有挑战的工作。
8: 从三尺讲台走上技能竞赛的实操赛场，蔡青青用亲身参赛的经历读懂新职业，反哺课堂教学。
9: 数字化这个方向是现在这两年很新的一个赛道，走技能赛道的话一定要打磨自己的技术，中间遇到问题都很正常，但是不要轻易放弃，日积月累去学习，然后并且呢也要培养他这种全局的思维，以后凭借技术肯定是能实现自身价值的。
8: 而以赛促酵，以赛促茶。

0: 正是要打通产业和职业教育之间的通道，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培养更多复合型技能力量，让技能之光照亮河北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3: 月满山河逢佳节，
5: 雅韵悠扬贺中秋。
6: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0: 中华友好戏
5: 中秋特别节目，
0: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6: 月圆人圆家国圆，
0: 喜运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0: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有好戏，
2: 中华有好戏，
7: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0元实惠午餐。

0: 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4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9: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呢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呢，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1对1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要说到疼痛哈，其实每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遇到过。那很多朋友觉得疼痛啊不算病啊，不需要医治，可能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呢有一些得了癌症的朋友，确实是遭受这个癌痛的摧残，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哈。但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疼痛呢也是可以分级护理的，而且疼痛是需要管理的。那么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疼痛的护理和治疗。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常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河北疼痛分会的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河北疼痛分会委员，擅长颈肩腰腿痛的诊断以及微创治疗，还有慢性神经痛癌痛的微创治疗。那同时做客节目的嘉宾呢还有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脊柱源性疼痛的微创治疗。最后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欢迎三位。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大家好。
9: 好，那说到这个疼痛哈，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疼痛它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哈。我们首先想请这个姚海丽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疼痛它到底分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0: 那么关于疼痛的分级呢，它的分级方式有很多种，现在通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方法，它一个大概分为五类，分别是零度到四度。零度呢就是没有疼痛，一度是轻度的疼痛，多为间歇性的一个疼痛，二度是中度的疼痛，可表现为持续性，会影响到正常的休息，三度是重度疼痛，这就疼痛必须要用药物来缓解，四度是严重的疼痛，疼痛持续而剧烈，并且会伴有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化。那么我们作为家里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应该怎样评分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便的评分方式，就是数字评分法。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疼痛用数字来表示，零到十。那么零呢是我们不疼，十我们是最疼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感觉。那这里边呢我们就分成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其中呢轻度疼痛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翻身咳嗽的时候，深呼吸的时候会有一个轻微的疼痛，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轻度疼痛。在平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安静平卧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了，那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当然了，在我们晚上睡觉不能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平卧位的时候，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翻转不安仍然很疼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疼痛。
9: 那这个零到十分的话，大家伙是能自己我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吗？
10: 这个不是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自己完全可以想象出来。疼痛呢并不是以别人的感受为主，而是以疼痛本人他自己要说他的疼痛程度是什么程度，要以病人本人的主诉为主，而不是咱们旁观者看着他疼与不疼。
9: 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不同的分级哈，可能确实咱们知道每个人的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哈。
10: 对，
9: 可能你觉得是这样一种疼，另外一个人觉得就没有太疼啊，或者说他觉得非常的疼，就像您说的是以个人的这种感受为主来评判这样一个分级是吧？
10: 对，咱们的疼痛要以个人感受疼的严重程度为主，而不是咱旁观者，一定要切记这个是以个人疼痛为主。
9: 那会不会在门诊有一些患者会跟您说，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叙述这种疼痛的感觉，您是怎么引导他们来说出这种感受的呢？
10: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他日常生活当中，问他你看我们轻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平卧的时候翻身咳嗽的时候疼痛，别的时候不疼，那我们就是一个轻度的疼痛，对吧？然后我们咳嗽的时候疼痛，深呼吸的时候不疼，它也是一个它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就达到了二分，这个由我们专业来说了，来我们来评定。但是这个呢你们告诉我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不疼就可以。你像咱们这个中度疼痛，比如说哎呀我疼的都不行，然后晚上睡不好觉，那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度的疼痛。还有这些人比如说我晚上睡不着觉影响我睡眠了，但是我在床上躺着依然疼得不行，那肯定就要重度疼痛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到疼痛科来看医生给予治疗。
9: 就千万不能再忍着了啊，说这个疼忍一忍就能过去了，
10: 那不可以，严重影响到咱们的生活质量的。
9: 那必须来就医了。
10: 对，
9: 那确实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个疼痛哈，更别说这个疼痛的分级了。您刚才讲的，那这个分级它对于咱们这个疼痛的治疗也好来说，护理也好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0: 它的意义，现在我们都主张疼痛是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大家都知道体温、血压、呼吸、脉搏，这是咱们常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那么疼痛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它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说当我们有疼痛的时候应该及时来看大夫，它可能是慢性的疼痛，也可能是急性的疼痛。但是它代表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9: 对，我觉得让大家伙知道了解，就是说疼痛它是一种病，需要来到疼痛科就医啊，这是咱们第一步需要完成的哈。然后这个疼痛的一个分级的知识要让大家知道。另外我确实听说过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疾病呢是可以伤害我们的肉体，但是疼痛啊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哈。尤其是对于这种癌痛的患者来说，其实知道是非常痛苦的哈。常主任，您应该接触过这种癌痛的患者来到咱们疼痛科就诊的吧？
11: 对，是的。像就是有很多这得了癌症的患者， 他的首先的注意力是要是放在去治疗癌症上，
12: 是，
11: 但是这个伴随的产生的疼痛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12: 嗯，
11: 因为这个疼痛他是刚才我们护士长说了，这是第五大生命体征，
12: 嗯，
11: 因为有疼痛的情况下，这个对于病人的很多的方面是影响很大的，
12: 嗯嗯，
11: 不是说我光去治疗我的原发病，疼痛它是自然而然，因为我有肿瘤所以自然会疼，这个疼痛会对他自己的这个机体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疼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就会对精神造成危害，吃不下饭对于消化系统，还有对于这个他的自己的营养的这个摄取都会造成这个很大的损失，同时心率也会增快，出汗这些，对于这个癌症患者他自己的康复以及这个他本身这个原发癌症的治疗都是很不利的，
9: 所以说就说在治疗癌症这个疾病本身的同时，咱们得控制这个疼痛啊，得治疗疼痛，
11: 对对，对于癌性疼痛呢，我们是有五大原则，同时还有这个三阶梯治疗癌症的一个方法。
9: 三阶梯治疗癌痛是吧？
11: 对，治疗癌痛。对于轻度癌痛，或者是已经评分到了中度的癌痛，但是他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没有吃过这些，没有用过这些这个止痛药的患者呢，可以从第一阶梯开始。第一阶梯呢，就是说建议口服这个非载体类抗炎药，也就是非阿片类的抗炎药，比如说像咱们平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布洛芬啦，像塞莱西布这一些药物，如果这个就可以把他的这个疼痛给这个止住的话，就可以，如果还不行呢，可以加上一些治疗神经痛的，像我们平常会用到的普瑞巴林呐、加巴喷丁这样的药，当然这些用药都得由医生来指导，然后如果要是这种非阿片类的药物效果不好了，对于它这个镇痛的效果不好了，我们可以上升到第二阶梯，第二阶梯呢就是用一些弱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曲马多这样的镇痛，如果要是说第二阶梯的药物还效果不好的话，那就得上升到第三阶梯了，这个时候的像用到吗啡啊，像羟考酮这样的阿片类的药物，或者是强阿片类的药物，这个过程中呢，因为现在都讲就是比较突出的重点是这个个人就是个性化的治疗，针对患者不同的情况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治疗，在穿插在第一到第三阶梯的这个药物治疗的同时，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一些神经阻滞或者是神经毁损的这样的，也一是减轻他的这个药物用量，第二是对于他这个镇痛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要是口服药物或者肌注的药物都不能很好的就治疗他这种癌痛的话，我们还有比如说是鞘内泵，这样鞘内镇痛泵这样这个比较镇痛效果特别好的办法，
9: 这是专门针对癌痛患者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是吧，
11: 这个癌痛和顽固性的没有其他好办法治疗的这种顽固性的剧烈疼痛，可以用这个鞘内镇痛泵来治疗。
9: 这是您说的这个癌痛患者的三阶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是用药哈，有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我不知道姚护士长，就是说对于这个癌痛患者，刚才常主任说的这种三阶梯的用药方面的治疗，那在护理方面会不会也对他们有一些方面不同的这种管理和需要注意的呢？
10: 关于不同的这个用药的方式来止痛的话，我们的主要就是观察他疼痛有没有缓解，那么它还是涉及到我们前期的这样一个疼痛的一个评分，来观察用药的效果以及它有没有这些副作用，比方说有些口服的这些药物或注射药物它会有这个恶心呀，对吧，
9: 有副作用，
10: 对，它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主要观察它的副作用以及它的疼痛有没有减轻，这是我们主要观察的一些问题。
9: 这可能您在日常工作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看到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些表现，
10: 对
9: 啊，还有临床上的一些情况，
10: 对，然后之后判断他的这个疼痛有没有减轻，完了之后来告诉医生，然后医生再会根据实时情况再进行调整他的用药。
9: 嗯，那对于这个癌症患者的话，我不知道在护理这方面咱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10: 我们主要是你看啊，癌痛的病人

0: 他其实非常疼的、
1: 嗯、
0: 那么除了我们药物止痛之外，我们家里人的一种心理的护理，因为他们都是有心理压力的、
1: 嗯、
0: 是吧，
1: 是
0: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
1: 嗯，
0: 完了之后呢还有就是一个营养的护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癌症是一个高消耗性的疾病，所以我们的营养得跟上、
1: 嗯、哦, 哦、
0: 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一定要转变病人的观念，就是我是癌症，我疼痛很正常，不可以的，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去忍着疼痛去、
1: 嗯、
0: 这样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严重的影响的，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维持的。
1: 嗯嗯，所以说大家伙要有这个认识哈、啊，就是对于疼痛不同的分级，我是大概处于哪样一个阶段，我需要对应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护理的方法，还有治疗的用药的方法哈。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一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啊，我们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讲一讲这个疼痛呢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大家伙有相关的问题哈、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明医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刚才常大夫说到了就是给癌症患者用药的这个情况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其实在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哈，大家伙都觉得这个药它可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吃完之后有这些不良的副作用，还有人担心它是不是会成瘾的这个问题。
2: 这个阿片类的药物，以吗啡为代表性的阿片类的药物，会有这些这个成瘾性的担忧，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担忧，但是对于晚期患者，晚期癌症的患者来说，我们注重是他的生活质量，只要他有疼痛存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恶心呕吐出现的这种副作用是很小的，同时呢，这个如果要是说这个吗啡的用量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当然也有相应的药物可以来这个治疗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些副作用。如果要是吗啡的用量增大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还是会根据患者对患者情况进行评估，是不是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鞘内振动泵的植入的治疗了。这个因为咱们口服吗啡类的药物，不管口服什么药物吧，它是通过口消化道或者是这个静脉输液的形式，或者是肌肉注射的形式进去的这个体内的药物呢，它的这个药物必须得分布到咱们全身，所有的地方，它才能达到一定的血药浓度，但是它真正能进到咱们这个管理疼痛的这个叫我们叫疼痛中枢，也就是在大脑和脊髓里面的这个量是很少很少的，这样的话，它这个很多的药都浪费在了我们全身其他的地方，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地方啊，它是等于没有起到这个完全的镇痛作用，只有一小部分的药物起到了这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分布到身体其他部分的这些药物呢，它没有镇痛作用，但是它的这个副作用就是靠着这些情况下出现的啊。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鞘内镇痛泵的植入治疗，让这个药直接达到它的这个脑脊液，就是包围着这个疼痛中枢的这个大脑和脊髓的这个脑脊液中，让这个药物直接作用在它的疼痛中枢里面。这样呢，它用很小的一点药物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作用，并且没有这个太大的副作用了。
1: 这是对于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患者，咱们给他用到鞘内泵的这么一个技术，也是有办法缓解他的这种疼痛的感受啊。
2: 对，重度的顽固性的疼痛患者。
1: 那对于就是一般来说可能达不到不是癌痛的这种患者，他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的朋友啊，会不会有这种 自己去药店买点这种止疼药的情况。
2: 药店，咱们国家的这个外面的药店只能买到非阿片类的镇痛药，
1: 像布洛芬之类的是吧？
2: 哎，对，只要是类阿片类或者是阿片类的，就必须得是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处方，有严格的管理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

0: 排痛，它会有一个从医学上叫滴定的过程，就是咱们那个用药量啊，包括它用最小的用药量啊，减轻它的副作用，但是又能止住它的疼，所以这个滴定过程是需要住院期间来进行的，因为需要每天进行调整。
1: 就像刚才姚护士长说的，就可能要护士与大夫还有病人，咱们得互相协调，看看他这个用药的情况哈。
0: 对，我们的护理团队呢也是非常专业，就是从这个病人的副反应啊，也会及时反馈给我们，包括病人的疼痛的程度，我们会有入院的评分，然后用药之后的评分，然后住院期间也会每一天都进行疼痛的评分，这样对于我们大夫来说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剂量的调整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这个讲到这个滴定的过程，也是涉及到这个肿瘤用药的这个个性个体化，讲究的这个个体化，也是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如果说患者自己居家随意用药的话，一个是镇痛效果不佳，另外一个是副作用会比较大。所以是一般患者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之后选择了自己最适合的方案之后可以居家镇痛，但是居家镇痛期间也是需要定期门诊随访，然后并且他的药物也是需要定期来门诊，需要大夫给你开具这个，尤其是静麻类的药品需要定期来门诊复诊的，而且根据这个他的疼痛控制程度以及他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表现来调整用药量。
1: 好的，这是说到就有可能去到咱们疼痛科，可能会先进行一个住院的治疗，然后就是到居家用药这一块了哈。我觉得说到这个疼痛的分级管理，确实用药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分哈。这刘大夫，有一些患者会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疼痛哈，可能说疼起来了，我想起来吃一片药，或者说我吃药之后。之前可能可以控制我的疼痛，但是随着过了几天之后，可能我吃这个已有的药量可能就已经不能控制我这个疼痛了，效果就变差了哈。
0: 对，
1: 是这是不是说他的这个疼痛的级别又提升了呢？
0: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咱们的疼痛的动态管理，的确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再者呢，也涉及到很多患者在门诊来了之后，说自己原来吃药，然后吃一片就能止12个小时啊，或者更长时间，到现在之后觉得维持的一片能维持5-6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个、一个是疾病在发展，它有可能这个病情在发生变化，尤其这些晚期癌症的患者，他的病灶可能也在增多，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在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呀，或者是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看看患者的用药量是不是需要调整。另外一个呢，我们见过很多患者居家之后没有完全听从医生的医嘱，而是自行调整这个用药的这个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时间，导致这个药物镇痛效果不佳，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镇痛的，尤其是癌痛的这个最提倡的这个原则呢，是按时给药，而不是你按需给药。
1: 就是说我疼了我再吃不行，
0: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并不是说你疼起来你吃药，你不疼的时候你不再服药，这样是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咱们这个药物的话，你定期按时吃药是能维持它这个血药浓度，也能够防止你这个所谓的痛欲的变化。咱们有些人可能吃一段时间药，他觉得他不按规律口服之后，他痛欲会增高或者痛欲会降低，这样会影响他的这个疼痛的控制。
1: 就是说他按时按疗程按照大夫的医嘱来服药的话，可能刚才像咱们讲这个疼痛的等级还不会那么快的提升。
0: 对，是有这种现象。
1: 他的感受疼痛会更利于缓解和治疗。
0: 对
1: 啊，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疼痛哈是需要分级管理的。那有了疼痛之后呢，千万不要说忍一忍就算了哈，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到疼痛科进行就医。好，那我们也请三位嘉宾稍事休息哈。2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疼痛的分级管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

0: 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82866980838。
4: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欢迎您继续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一些健康问题哈，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8082866980883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来为大家讲一讲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姚护士长您给大家提到了，就是疼痛它是分级别的哈，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要注重这个病人自己的这种感觉，咱们来进行分级。我们看到在微信群有位朋友留言哈，他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点不太明白，想请您给大家再讲一讲哈。就是说这个分级的话，如果他是不是说这种癌痛的患者哈，他是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就是会隐隐作痛哈，但是不太影响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他就不需要来管他了吗？
7: 你像这种隐隐作痛的话，它应该是属于轻度疼痛。那么如果有我觉得大家伙应该首先到医院先把病因找出来。当然了，这种轻微的隐隐作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听音乐呀、转移注意力呀这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来缓解我们的疼痛，可以不用用药。但是一定要去医院来找出我们的病因，因为这个疼痛是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发出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的第五个生命体征。
6: 可能他不知道自己隐藏着什么样其他的疾病呢哈。
7: 对，咱们应该去找出病因。然后咱们再对症治疗。
6: 那常大夫，是不是您在门诊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在咱们疼痛科会不会有他就是莫名其妙的疼来找您看病了，后来查出来其他问题的？
8: 对的，有。像我们的主张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如果疼得特别剧烈的时候，我们要去给予镇痛的治疗。如果要是疼得像说这样的轻度疼痛、隐隐作痛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去相应的科室去把这个做一些检查，把这个真正隐藏的这个治痛的原因，也就是病因找出来。给予对症，就是相应的这种治疗病根的治疗。这样的话，为了是不耽误不会耽误患者的这个病情。
6: 对，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疾病出现哈。
8: 对
6: 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疼痛哈，比较严重的疼痛，刚才咱们提到癌痛了，还有一类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哈。这一块在咱们疼痛科应该是也经常遇到。
9: 对，在门诊这种患者其实非常多。带状疱疹呢，它起初呢只是一个皮疹样的表现，但是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是以疼痛来的。他没有出现皮疹，只是

0: 是觉得身上的某一块皮肤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这个胸肋部的皮肤，痛觉过敏，包括衣服蹭一下呀或者手摸一下就会疼得很厉害。
1: 嗯，
0: 这种病人其实在门诊很多见。
1: 嗯，
0: 一般这个泡呢会在7天之内出现皮疹。如果说超过7天没有出现皮疹的话，基本是可以排除带状疱疹。
1: 嗯，
0: 但是带状疱疹这一块在这个民间呢有很多土办法，所以有很多病人来了之后，如果已经起皮疹的那些病人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处理。包括这个下边一些赤脚医生啊或者一些小诊所，我们见过有病人来的时候，头面部的带状疱疹来的时候整个人抹的应该是红砖粉，说是这个一种土办法，自己磨的那个红砖粉，然后他的这个表皮都已经感染。
1: 嗯，
0: 所以来了之后，首先我们给他进行是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同时给他止疼。
1: 嗯，
0: 再者，其实最大一块治疗就是治疗他这个皮肤的感染。
1: 哦，
0: 所以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居家护理这一块，很多病人都是办法都比较因为疼嘛，所以他可能比较着急，什么办法都想试一试。
1: 但是方法不太对，很多哈，
0: 反而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
1: 那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护理方面，他们有的是会住院，后期还是要回到家里面，有这个涉及到居家的护理是吗？
0: 对，带状疱疹的话，其实早期也都是很多患者先居家，他这个对于皮疹的这个处理，我们提倡的就是保持干燥啊，你如果说有水泡啊之类的，尽量不要去挑破它或者挤破它，因为这样一个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感染，另外一个是的确泡液里边还有很多带状疱疹病毒，也会引起这个疾病的扩散呐，或者是形成。那么正常皮肤也会受影响，我们提倡一般是用纱布覆盖它，保持干燥。另外一个呢是千万不要在当地的诊所呀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这样对皮肤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然后住院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抗病毒治疗，包括止神经痛啊，或者是我们进行肋间神经阻滞这些各种各样的治疗。首先把疼痛跟抗病毒治疗同时进行。然后居家之后，就比如说足疗程的抗病毒之后，回家之后呢，还是要继续观察这个皮肤的变化，然后如果有疼痛的话，一定要及时处理，不然容易发展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是就是你的皮疹都已经完全消退，但是仍然遗留有疼痛，这就是发展到了这个后遗神经痛的程度。
1: 就是一种神经痛是吧？
0: 对。这是神经病理性疼痛，我们见过很多患者，短则半年，长则数十年的都有。这种顽固的这种神经痛，起初也只是一个单纯的疱疹，但是因为刚开始没有受重视，也没有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没有止疼，以至于这个神经发展为这种病理性的疼痛。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我们科的治疗手段主要就是肋间神经的毁损啊，或者是射频治疗，也是微创的，能够进行一个神经痛的治疗。
1: 那对于这种带状疱疹痛的这种疼痛，其实跟咱们刚才讲的这种分级它是一样的是吧？也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在病人身上出现。
2: 是的，关于疼痛的分级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基本上还是采用我们前面介绍的这几种。那么在我们这个带状疱疹这个轻度疼痛呢，我们是可以给予一些物理方面的疗法，比如说烤蓝光，当然这个蓝光呢是在医院进行的。那么当我们影响到睡眠，当达到中度疼痛的时候，依然我们就可以给予口服药物治疗了，
1: 止疼药之类的。
2: 对，给予止疼药物治疗。最后我们这个达到重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引起了咱们这个后遗神经痛，那么我们可以到我们疼痛科来，医生给予一个神经阻滞之类的，这样会非常很大程度的减轻我们的神经痛。
1: 那您讲到的这个神经阻滞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疼痛的问题的朋友会遇到过，它和咱们讲的这个封闭是一回事吗？有些朋友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依赖啊？做了之后
0: 其实咱们临床中所谓的这个神经阻滞跟封闭是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神经阻滞，它所谓的神经就是咱们要作用于神经，包括咱们这个药液是要作用于神经阻滞的。封闭呢其实也叫痛点注射，就是咱们哪儿疼哪儿，这叫封闭 这叫封闭治疗。
1: 嗯，
0: 但是封闭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所谓的就是说我打完了疼，现在疼我打了，过几天又疼起来了。起不到治疗作用，其实这个理念是错误的。
1: 哦，
0: 它封闭，只要你是按规律的，然后比如说咱们一般在门诊要求患者

0: 是每周进行一次注射，然后一般连续3到5周，这样是能够达到治愈这个疾病的目的的。
1: 这刚才刘大夫您提到了这个封闭治疗哈，我觉得有一些听众会说，就是自己有疼痛的这个病史的朋友，多多少少会接触过封闭哈，就是他是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阶段咱们才去接触的吗？是什么类型的疼痛，什么级别的疼痛要这个封闭治疗呢？
0: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疼到什么程度才能进行封闭治疗。封闭治疗在咱们门诊其实应用非常广泛，疼痛科门诊每天有大量的疼痛患者，因为本身这个疼痛也是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忍受这个疼痛。那么封闭其实也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多的副作用，而且又能达到治疗的作用。所以说在门诊，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肩周炎呐、或者是这种脊上韧带的炎症啊，或者是腱鞘炎呐、甚至有一部分老年患者的确是没有办法耐受其他的治疗，因为他的确有比如说合并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
1: 病
0: 啊、基础病比较多的这种患者，如果他发生了椎间盘突出，或者是颈椎病影响了他这个四肢出现疼痛，或者是胳膊疼啊或者腿疼，这种患者他没有办法进行其他的有创操作，咱们就只能姑息的进行这个神经组织的治疗，或者是局部的注射治疗，
1: 就是咱们老百姓通俗说的打封闭，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其实能够很好的缓解他的疼痛，而且也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并且能够长久的缓解。他只要今后不出现疼痛，对于这一类的高龄患者，他也不会再他也不会再进行大体力大范围的这个体力活动啊，或者负重啊，所以他也不会出现其他的危险，只是缓解他的疼痛，他就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封闭啊或神经组织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这也是纠正了大家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哈、偏见哈、确实是有了疼痛，尤其是咱们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忍着哈、可能您的疼痛有一些疾病，您找到病因，那么对于疼痛本身呢，您也是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咱们来进行分级的管理和护理哈。我们今天呢就给您讲解这个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其实说到疼痛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癌痛，还有这个带状疱疹的疼哈，更大部分的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较日常的这种颈肩腰腿痛哈，也有很多人被这个疼痛所折磨，感觉它是不是特别疼，但是是断断续续哈，持续不断的这种，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间歇性的疼痛哈。那三位嘉宾，你看到我们在微信群有位朋友就说了，他是一位司机师傅哈，因为经常开出租车哈，经常坐着，就是这个腰啊，还有脖子这块肩膀经常会感觉到疼痛。他想问的是，就是他这种疼啊，他自己怎么判断？就是咱们今天说这种分级，什么情况下他就自己在家里面护理一下就行了？什么情况他得来医院就医了呢？他怎么判断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来回答一下哈。
0: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司机本身是一个久坐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这个职业，所以司机有一些他的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职业病，当然其实最多见的，比如说他们这个出现这个颈背部的这种酸痛，包括腰部的酸痛是非常常见的，以及这个肩周炎呐、这一类的疾病。当然其实颈背部的酸痛以及腰背部的酸痛呢，最多见的还是腰肌劳损、肌肉的劳损。包括咱们这个颈肌的劳损，因为它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这个代谢产物的堆积啊，引起这种酸痛最为常见。
1: 对对
0: 啊、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在自己在家就能这个进行一些康复锻炼或者进行一些护理啊、这个就让咱们这个护士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时该怎么进行一些这个预防以及护理的这个
1: 好，那姚护士长您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哈，就是有这种颈肩腰腿痛的朋友在家里边咱们应该怎么样日常的护理，还有像司机师傅他们怎么样预防啊。
2: 你像咱们这个颈背部的司机师傅的颈背部的疼痛的一个预防，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应该调整好我们的汽车的驾驶座，使我们的方向盘和踏板更容易够得到。驾车的时候呢要坐直，臀部尽量靠近椅背，上身是挺直的，膝盖略屈，但是不可以妨碍我们操纵方向盘。
1: 是。
2: 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后视镜的角度。
1: 嗯，
2: 那操纵方向盘时，手臂应该是稍微的弯曲一些。
1: 嗯，
2: 然后如果说我们把方向盘看成是一个时钟面，就是一个钟表的话，那么呢，我们左手的位置应该放在9点到10点的之间。
1: 嗯，
2: 右手呢，则放在2点到3点的之间。啊，
1: 这个有讲究。
2: Uh-huh. 对，这个有讲究。咱们看咱们这个方向盘它都是一个圆形的嘛，
1: 是
2: 把它当成一个钟表、咱们就可以看一看、
1: 嗯、
2: 那么我们左手就在9点和10点钟的方向这个位置、
1: 嗯、
2: 而右手呢就是握在2点到3点方向的位置，
1: 这样是最利于这个胳膊
2: 对、
1: 这个肌肉
2: 的。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的。那关于预防我们颈部的一个扭伤的这个问题怎么预防呢？我们要避免突然的和强行过度的扭转头颈部。
1: 哦，
2: 那么倒车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用的是反光镜来观察我们车后的情况。
1: 嗯，
2: 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扭头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调整好我们的坐姿，
1: 嗯，
2: 使我们的颈部不至于过度的去扭转去，而连续扭头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平时开车的时候应该避免急刹车或者是突然加速，
1: 嗯，
2: 也防止我们头颈部与膝盖移动的速度不一致而产生那个颈部肌肉的痉挛。
1: 哦哦，
2: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家可以怎么办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理疗的方式以及贴膏药等等、
1: 嗯、
2: 我们常用的常见的这些方式都可以来轻度的缓解我们这些的一些症状。
1: 嗯，这种理疗的话是需要咱们在家里边买一些这种设备。
2: 理疗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专科来咨询我们的大夫、
1: 嗯、
2: 因为疼痛呢既是一个疾病，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监测、
1: 嗯、
2: 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医护是不分家的，没有明确的说我们一定要去怎么做去、
1: 哦、
2: 但是我们的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还是最好到医院咨询大夫，然后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做、
1: 嗯、
2: 需不需要是在用医院的特用设备，还是说我们在居家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烤电的设备，自己家可以烤的这东西、
1: 嗯、
2: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咨询我们的医生。
1: 哦，就是您说其实我就是、没有什么大的病哈，可能就是腰疼啊或者是肩膀疼了这种，咱也别随便自己在家就烤电了。
2: 对对对、另外呢我们有一些还有一些方式是吧、
1: 嗯、
2: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热敷、
1: 哦、
2: 你看我们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浸湿之后啊、
1: 嗯、
2: 我们可以拧干它，可以敷在我们疼痛的部位、
1: 嗯、
2: 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防止我们的烫伤、
1: 哦、
2: 我们必须要感觉到它是热的而且还感觉到不烫手才可以敷在我们这个疼痛的部位、
1: 嗯、
2: 那么每次热敷的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分钟，一定要切记不可以过热，否则的话就把我们皮肤给烫伤了。
1: 嗯，
2: 这个问题很严重。
1: 嗯，这个就说觉得我哪儿疼啊，胳膊呀还有脖子呀腿呀腰啊之类的咱们就可以采取这种热敷的方法，在家里面我自己缓解一下这种疼痛的感觉。
2: 对
1: 啊，但是您说烤电这种就不建议咱们随便用，先要征求一下大夫的这个意见来看一看哈。
2: 对，不同的疾病它有不同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咱们有红外线的呀，还有我们的蓝光的呀、
1: 啊、
2: 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
1: 哦，它都算是烤电。
2: 对呀，都是烤电，都是一种理疗的方式，
1: 但是它是不同的。
2: 对
1: 啊，不一样的设备。
2: 对，
1: 看您是需要哪一种。
2: 对
1: 啊啊，
3: 如果要是在家里面通过热敷，通过贴膏药，咱们这个疼痛能够缓解呢就可以了。或者是还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比如说肩膀不舒服的患者，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徒手的体操，让肩关节在三个轴向的这个方向上活动活动。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让关节周围的肌腱放松，这样出这个疼痛明显能减轻，也可以就是进行这个居家的自我治疗。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出现了肩关节的活动受限啊，抬不起胳膊来了，或者是疼痛很重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还有就是出现了局部的手上的麻木，上肢的麻木，这些情况了就一定要来医院来就诊了，这个就不是在家里自居家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1: 这就提到了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疼痛的分级哈、啊，它是到了一个影响到生活了，影响到睡眠了这么一个级别。
3: 对，这就到了疼痛分，刚才我们说的疼痛分级中的2度以上的疼痛分级了。最起码是中度的疼痛以上了、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就不说咱们在家里面护理理疗一下能解决的了啊。
3: 是的。 还有像司机师傅会出现腰疼，或者像

0: 这个出现腿疼这样的情况，如果仅仅是腰疼呢，在家里面通过咱们自己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比如说是尽量减少震动，把这个汽车的这种叫减震装置定期维护和保养，来通过这些来预防，能明显减轻。如果要是这个疼痛通过在家里面的这些这个治疗不能明显减轻，或者出现了这个腿部的疼痛或者是腿部的麻木，就必须来医院来治疗。
1: 这种麻木的感觉啊，就是即使不是说不能动，有麻木，这也要引起重视。
0: 对，麻木的话就说明这是神经受到了砍压，必须得及时解决。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看到在 QQ 群有位朋友留言哈，说家里老人呢有这个关节膝关节的疼痛哈，想问问姚海丽姚护士长，就是在家里边老人这种关节疼痛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就是他对于这个冷敷和热敷的问题啊，有一些疑问，是应该怎么样把握这个？
2: 关节的疼痛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那么急性的疼痛大多数是以外伤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崴脚了，当我们崴脚了之后，当时的疼痛会非常的剧烈，还会肿起来，
1: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受伤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是冷敷的，也可以是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外面一定要裹上一层毛巾啊，敷在我们这个肿胀的位置，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出血，消肿止痛。那么在24小时以后，我们局部的出血就会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热敷。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毛巾，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烫伤，当然我们冷敷的时候也防止冻伤啊。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局部的体肤那个局部这个崴脚的肿胀的地方我们是没有皮肤破损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这样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消肿，这都是在崴脚之后24小时之后进行的。
1: 这种急性外伤的情况，
2: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急性外伤的时候，24小时之内我们是用来冷敷的，24小时之后我们是可以热敷的，这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其他地方肿胀的特别明显，我们需要到医院就诊，我们需要拍片来确定我们有没有骨折，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如果说有骨折的话，咱们靠这个冷敷和热敷，咱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治疗这个疾病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骨关节疼痛，大多数是我们退行性的一个关节性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它的预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注意休息，我们避免长时间的关节活动，避免长时间反复的揉搓按摩我们的关节。比方说当我们膝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免去登高爬山，尤其是下楼梯啊、蹲跪等动作一定要是减少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对关节进行一个适度的保暖，着凉之后呢，会使关节局部产生和释放更多的炎症因子，而导致我们的疼痛加重。那么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局部热敷的方法，还是这个样子，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泡湿之后拧干，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我们在关节部位上热敷，防止烫伤。每次热敷的时间还是5到10分钟，一天大概是2到3次，这样可以有利于缓解我们骨关节的一个疼痛。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膏药，包括非甾体类的一些抗炎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如果这些疼痛的症状仍然不见好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哈，提供给大家伙，尤其是对一些老年朋友有这种膝关节的退行性病变的哈，咱们在家中的日常护理需要做到哪些？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咱们要及时到医院的疼痛科进行就医。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三位嘉宾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疼痛是怎么样分级哈，那分级管理、日常的护理，对于疼痛，大家伙千万不要忍。我们最后想请姚海丽护士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说遇到疼痛，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样认识这个疼痛？
2: 是这样的啊，我最后再给大家伙儿熟悉一下我们疼痛是如何来进行分级的。那么简单来讲，我们疼痛影响到睡眠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那么我们是需要就医的。

0: 我们的疼痛影响到睡眠，而且在床上休息的时候还不能够缓解，依然很疼的话，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重度疼痛，那么肯定依然更要到医院来查一下病因，然后进行一些对症的治疗。
1: 哦，这是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我评判自己的疼痛到了哪一个级别比较好掌握的一个标准，就是来看一看我的睡眠到底是中度还是重度。
0: 对，当我们影响到睡眠，就说明我们的疼痛已经达到了中度，那么我们就需要来进行干预了。当我们用药物这个疼痛还不能缓解的时候，以及我们影响到睡眠的基础上，休息之后疼痛也不能缓解，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疼痛。
1: 这个时候更得咱们来重视了，这个级别有个提升了。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节目哈，再次要提醒大家哈，纠正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太对的这种偏见或者说是误区哈，就是很多人觉得疼痛它不算病，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这种癌症的患者哈，在治疗癌症本身已经很痛苦的同时呢，还遭受这个癌痛的一个摧残，确实大家伙应该重视起来，这个疼痛哈，它是需要我们来治疗的，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我觉得今天呢，通过我们三位嘉宾的讲解，把这样的一个关于疼痛护理的知识传递给大家伙。那关于三位嘉宾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再见，感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欢迎您关注燕赵明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您有健康问题我们可以帮您预约场外的专家，为您提供一对一的特需门诊的服务，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难治节俭出自《史记·赵世家》，讲的是赵国老臣肥义临危赴难舍身救主的故事。意思啊，是说只有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才能显现忠贞之士的高尚节操。这个成语故事啊，还得从赵武灵王娶妻生子的事儿咱们开始讲起。话说赵武灵王20岁那年，娶了韩国公主为夫人，生下了长子赵章，就立为太子了。赵武灵王30岁的时候，去了一个名叫大陵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文水县。在那儿呢，做了一美梦，就梦见一位美女啊，为他是弹琴唱歌。这歌词是什么呀？美人盈盈兮，颜若调脂绒，命乎命乎，曾无我盈。这翻译过来就是说呀，有一美人，这皮肤光洁晶莹，这容貌啊，就像开的茂盛的条花一般。哎，可叹是这命运呐、啊，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盈娃的芳名啊。第二天啊，赵武灵王就和大臣们一起喝酒的时候，就把那个梦讲给大家听了。直到现在，哎，也还是能够清晰地记得梦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就连那个女子所哼唱的歌的歌词儿，都可以一字不落地记下来。这个时候啊，大夫吴广就听到了赵武灵王说这梦，就大吃一惊啊，大王梦中那个盈娃怎么就那么像我自个儿的闺女呢？于是赶紧起身向赵武灵王行礼，就说了，大王，我家有一个女儿跟您梦中那女人十分相似，下臣我愿意成全这桩美事，将小女献给王上。等到新媳妇娶进门，赵武灵王仔细一看，哎呦喂，果然和梦中的美女是一模一样，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是能歌善舞，这开心得不得了。而且呢，还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吴娃。
1: 话说吴娃进了赵国的宫殿，那可是相当受宠。俗话说，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这后宫里面，吴娃成了赵武灵王的心尖宠。那前王后和太子赵章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话说太子赵章是相貌英俊，身材魁梧，又经过了很多年的储君培养，已经懂得了为王之道。再加上这个太子赵章啊，立下了很多的功劳，也有政绩，许多大臣呢非常支持他。而且呢，也早就认定了他就是下一任的国君。太子赵章也是雄心勃勃，想要好好的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君王。然而自从父亲娶了吴娃之后，赵章的生活变得不那么太平了，而那倒霉的运气也就接连就来了。因为吴娃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儿子，赵武灵王给他取名叫赵和。这天底下哪个当娘的不为自个儿的孩子打算呢？吴娃也是如此啊，他想让自个儿的儿子当太子，就一个劲儿的啊，在赵武灵王耳朵边上啊吹枕边风。赵武灵王正对这吴娃宠爱有加呢，耳朵根子一软呢，不但是废掉了前王后，而且还把太子赵章也给废掉了，改立吴娃为王后，而吴娃的儿子赵和就成为太子了。为了锻炼赵和的能力，他还专门让肥义辅佐赵和。这肥义是赵武灵王用得最顺手的臣子了，他的能力和忠心赵武灵王是最了解的，所以他将肥义这个宝贝啊就送给赵和了。赵和这孩子很聪明，不管学什么都非常快，在肥义的辅佐和教导之下，赵和很快就掌握了为王之道。公元前299年，41岁的赵武灵王在赵王城的东宫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把王位直接传给了儿子赵和，视为赵惠文王，而他自己则号称主父。
1: 重温旧事，赵武灵王为何产生恻隐之心，再获垂青旧日太子如何密谋夺权之争。
0: 赵武灵王才40多岁，那正值壮年，但这个时候他却选择退居二线，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原来啊，赵武灵王另有打算。当时赵国已经是非常强盛了，赵武灵王的雄心也越来越大，有了吞并秦国的志向。当时呢，北部边境正是秦国国防上的一个软肋，他就打算从这儿进攻秦国，直捣国都咸阳。说干就干啊，为了腾出精力，赵武灵王把王位提前传给儿子赵和，让赵和负责打理朝廷内政，自个儿就专心发展军事扩展。后来啊，赵武灵王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亲自去秦国走了一遭。经过这一趟实地考察，就发现秦国地势险要，军事国力和赵国那是旗鼓相当。秦昭王和宣太后又精明过人，如果强攻的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赵武灵王思来想去，选择了一个最稳妥的方案，那就是啊，暂时放弃吞并秦国的这个打算，把目标转移到了实力较弱的中山国。后来赵武灵王多次领兵进攻中山国，中山国灭亡之后，赵国彻底消除了心腹之患。赵武灵王一心致力于军事发展，他的儿子赵和在老臣肥义的辅佐之下，也有了王者的风范，赵国从此就进入了鼎盛的时期。面对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赵武灵王决定论功行赏，下令全国设酒宴欢庆五天。有一天呢，赵武灵王坐在赵和的身旁，就接受群臣朝拜，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儿子赵章也跪拜在地，不由得是心生怜悯。赵章比赵和年长10岁，身材魁梧，性格强悍，跟赵武灵王呢很是相像。赵武灵王看着大儿子，就心想啊，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宠爱了吴娃，现在坐在王位之上的那可能就是赵章了。这么一想啊，这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总想找个法子弥补一下自己这大儿子。从那以后，赵武灵王经常和赵章住在一块儿，衣食住行都命人呢准备两份。他还封赵章为代地的安阳君，就派了田不礼去辅佐他。田不礼是什么人呢？他原本是齐国的落魄贵族，也是一个爱挑事儿的人，他希望借着赵章东山再起，掌握大权。因为怀着这样的心思，田不礼呢一来到赵章身边就开始煽风点火了，鼓动赵章篡位夺权。要知道啊，赵章本来就拿着自个儿特当事儿，被废了之后呢消停了一段时间，这回啊重新获得了赵武灵王的青睐，他本人也正琢磨着得捣鼓点事儿出来，结果这个田不礼一出现，嘿，正对他的胃口。就这样，赵章和田不礼一拍即合，他们就密谋起夺位之事，于是宫变悲剧的大幕正式拉开。那接下来又会上演怎样的戏码呢？没过多久，赵武灵王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打算把赵国土地一分为二，立赵章为代王，与赵王啊并列，兄弟二人共享大权，自己呢作为父王统治二王，重掌赵国朝政。他把这个想法就告诉了老臣肥义，这肥义立马就投了反对票。太傅李兑那是肥义的好朋友，他听说这件事儿，就替老朋友捏了一把汗，他对肥义说，你是主父的旧臣，如今又辅佐赵惠文王，一旦他们父子兄弟

0: 你争斗起来，那你是难逃干系呀。不如干脆啊，请个病假回家吧，免得以后受罪遭殃啊。肥义一心为主，赤胆忠心，他清楚自个儿的处境，但还是拒绝了好友的劝说。他说呀，以前主父曾经嘱托我，希望我至死效忠君王。嘱咐的话我是一字一句都铭记在心，如今怎么能因为害怕而改变忠心呢？如果是忠节之臣，难治而节俭，只有国难当头的时候才能显现出他的贞操。如果是忠勇之臣，累治而明行，只有承担重任的时候才能够表明他的品行。我知道啊，你是为我好，可是我却断断不能如此行事。肥义把赵武灵王的想法告诉了赵王和，一块商量对策。他们派李队和公子成驻扎在邯郸城外，随时应对兵变，请宗室重臣赵豹坐镇邯郸，以防外军入侵。他们还命令赵和身边的贴身侍卫，今后啊，但凡是有请君王赴会的事情，一定要先向他通报。正是因为严密的保护，再加上赵惠文王谨慎小心，只在上朝的时候他才露面，赵章和田不礼就一直无从下手。
1: 眼看着自家的两个儿子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赵雍这个做父亲的愁得不行，他思来想去啊，琢磨着怎样才能化解这点家务事。就在这一年的夏天，赵雍说是要出门选墓地，让两个儿子陪着一块儿去，想着借着这个机会跟孩子们好好聊聊。他哪里想得到，这一次竟然是有去无回，真正走向了坟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赵武灵王要去的地方是沙丘，沙丘位于现在邢台广宗县北边，商纣王曾经在这儿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离宫别馆，后来这儿呢就成了赵国君臣游览的圣地。这回啊，赵氏父子重游沙丘，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分别住在不同的宫殿，而赵章所住的宫殿正好位于两座宫殿之间，这距离啊不过三四里地的样子。赵章和田不礼就想着杀赵和的机会啊终于来了。田不礼对主子说了，大王出游在外，兵马不多，如果假传主父的命令叫大王会面，他一定会遵命前来，我们在途中设下埋伏杀掉大王，再用主父的名义安抚大家，那王位不就又归了您了吗？赵章听了以后是拍手叫好啊，他赶紧派了一名心腹侍卫假扮赵武灵王的使者，向赵惠文王通报说，赵武灵王啊突然生病了，希望赵和前去看望。赵惠文王的贴身侍卫呢立即把这事儿就向肥义报告了。肥义一听这话顿时起了疑心，都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决定啊先亲自去探听一下虚实。临行前呢，他叮嘱卫兵要把守好宫门，如果自个儿没回来，那便是发生了宫变了，就要立即通知公子成和李队。一切安排好了，肥义出了宫门，他刚走到半路就中了埋伏了，就丢了性命。赵章和田不礼举着火把上来一看，发现杀错人了，干脆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带领士兵就连夜袭击了赵惠文王的宫馆。此时此刻，赵惠文王宫中的士兵们早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赵章和田不礼久攻不下。第二天，赵和的救兵公子成和李队也带兵从邯郸赶来护驾了。田不礼一看形势不妙，就赶忙让赵章逃到赵武灵王的宫殿里边躲起来了。公子成和李队先杀死了田不礼，然后带兵就包围了赵武灵王居住的宫馆，请求赵武灵王交出赵章。重兵围追，赵武灵王

0: 王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1: 祸起萧墙，主父赵雍，酿造几多人生悲剧。难治节俭，老臣肥义留下何等忠义美名。
0: 手心手背可都是肉啊，赵武灵王知道一旦把赵章交出去，这个儿子就死定了，于是就说什么也不肯承认赵章就在他的公馆里头。李队啊，见软的不行，就只好来硬的，他带兵强行搜查公馆，最后是在夹壁墙当中搜出了赵章，上去啊，二话不说，当场就是人头落地。赵武灵王看见儿子被杀了，知道是无力回天呐，忍不住失声痛哭。公子成和李队一看这情景，哎，也是进退两难。李队就对公子成说了，咱们为了追杀赵章，包围了主父的行宫，就算现在撤了兵，那也属于是冒犯君主的行为啊，这也免不了要被杀头灭族的呀。公子成想了想说，那我们只有围而不打了。李队呢，就打着赵惠文王的旗号，就宣布凡在宫中的人，先出来的免除罪行，后出来的与贼党同罪。公馆里的人听到这个命令啊，只剩下是落荒而逃的份儿了。李队和公子成命人关闭了所有的宫门，只留下赵武灵王一个人在内宫之中。这内宫本来就没什么粮食，那些个日常的瓜果点心什么的，又能挨上多少日子呀？前前后后三个月，曾经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他过得呀，就连乞丐都不如。有一段日子啊，他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只好捉那小鸟来填肚子。后来赵雍是连小鸟也捉不了了，他呢，带着一肚子悔青了的肠子，离开了人间。赵国王室的腥风血雨终于落下大幕，赵武灵王的改革成果就此付之东流，国家的富强之路戛然而止，就彻底丧失了成为战国头号霸主的大好时机。失去赵雍的赵国不再是往日的模样，他就像一个壮士被人抽去了筋骨，再也没有进取的勇气，也再也没有彪悍的气势了。一场沙丘攻变，肥义难治节俭，国难当头不逃避不推诿，忠君爱国有担当，这正是古今中国人崇尚的思想境界，也是社会始终倡导的道德追求。这正是废长立幼埋隐患，沙丘攻变起祸端，难治节俭报君王，肥义大德古今传。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37条，每个人都可能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正确认识焦虑症和抑郁症。情绪是人类对于各种认知对象的一种内心感受或态度，是人们对工作、学习、生活环境以及他人行为的一种情感体验。情绪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又称正面情绪，主要表现为爱、愉悦、满足、自豪等，使人感到有信心、有希望、充满活力。消极情绪又称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忧愁、悲伤、痛苦、恐惧、紧张、焦虑等。过度的消极情绪会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严重时可能发展为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焦虑是人体处于不确定情境时的一种正常情绪反应，是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具有适应性和效能性，即适度的焦虑能提高效率。抑郁是一种短暂的遇到具体事情后的不愉快烦闷体验，包括悲伤、苦恼、沮丧。 焦虑和抑郁是正常的情绪反应，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一过性的或短期的焦虑情绪。

0: 食欲下降、睡眠障碍、自我评价下降、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等表现，甚至有自伤自杀的念头或行为持续存在两周以上，就有可能患了抑郁症。如果怀疑自己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不要觉得难为情或耻辱，要主动就医，到综合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专科医院就诊，规范治疗。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史记乐毅列传当中啊，记载了这样一段小故事，说的是燕国大将乐贤听说

0: 燕王要攻打赵国，他好言相劝说啊，赵国的疆域四面平坦，无险可守，这样的话是容易受敌，所以赵国的将士英勇善战，不能轻易征伐呀。这段故事啊，说的就是四战之地的成语。四战之地指的就是当时的赵国。那么燕王为什么要发兵攻赵呢？故事的开头还得从乐贤的父亲乐毅讲起。乐毅啊，原本是中山国的人，后来中山国被赵国灭掉了，乐毅也就成了赵国人了。他从小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行兵打仗很有一套，也深得赵武灵王的赏识。可惜是好景不长，赵武灵王没有处理好王位继承人这问题，就引发了一场内乱，这自个儿被困死在沙丘宫。乐毅呢，也只能离开赵国另谋出路去了。虽然说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战国时期啊，也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各诸侯国之间可以自由往来。乐毅呢，就去了魏国，就当上了士大夫。后来呢，他又作为使臣出使燕国，正赶上燕昭王招兵买马，就广纳天下英才。燕昭王听说乐毅那是个人才呀，盛情款待，诚恳相留，终于感动了乐毅，他就留下来帮着燕昭王整顿国政，训练兵马，使燕国逐渐的就强大起来了。
1: 这些年来，燕昭王的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当初啊，燕国好几次败给了齐国，丢尽了脸面。那现如今呢，燕国国富民强，他就想攻打齐国报仇雪恨。在这件事上，乐毅给他出了什么主意呢？
0: 乐毅经过了一番仔细的思量，就说了，齐国是霸主之国，实力雄厚，光凭着我们单打独斗恐怕很难取胜，咱们必须联合赵魏韩诸国，那才能制胜。燕昭王很相信乐毅，就照着他的话去拉拢赵魏韩三国的国君，就许诺的都是真金白银啊。赵国、韩国、魏国一看这个燕昭王挺大方的，也都应了他的事儿。燕昭王又想方设法把遥远的秦国也拉入自个儿的阵营。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印交给了乐毅。乐毅率领五国之军浩浩荡荡直奔齐国，打得齐王是落花流水。几位盟友分别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池，也各自打道回府了。乐毅带着燕国的大军是一鼓作气攻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燕昭王高兴啊，高兴极了，亲自来到齐国边境迎接，还把昌国之地，也就是山东淄川县东南的土地赏给了乐毅，赐号昌国君。乐毅乘胜追击，接连攻占了70多座城池，他所到之处不光减免赋税，还保护当地的文化，这目的就是收服民心，从根本上瓦解齐国。就在这个当口上，燕昭王去世了，燕惠王继位。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燕国的王位上换人了，那乐毅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转折呢？
1: 暗箭难防，大将军伤痛欲绝，为何故？忠义仁厚，望诸君以德报怨，为哪般？
0: 燕惠王刚一上台，这齐国人就利用反间计进行挑拨，说乐毅居功自傲，想做齐国的国君。燕惠王的耳朵根子软呐，就听信了谗言，不光收回了乐毅的兵权，还让大将齐杰代替了他的位置。乐毅是伤心不已，他明白燕惠王想拿自个儿开刀，回国之后恐怕就性命不保了。无奈之下，乐毅只好投奔了曾经的老东家赵国。 赵惠文王一听，哦，乐毅来了啊，隆重的接待，而且还封他为望诸君。再说燕国的齐杰，他一上任呢，就遭遇了齐国大将田丹的火牛阵，这一败涂地，原本到手那70多座城池，哎，也都给丢了。燕惠王是好生后悔啊，又怕乐毅反过来和赵国一起来对付燕国，就给乐毅写了封长长的道歉信。他在信上说呀，将军功高盖世，您对我燕国的恩情我一天都不敢忘，只因为我是刚刚继位，被奸臣蒙了双眼，我让齐杰代替您去啊，是因为您呢行军打仗多年太辛苦了，想让您回来歇一歇，请将军不要误听传言投奔了赵国，您这么做怎能报答我父亲的知遇之恩呢？乐毅也明白燕惠王在担心什么，他彬彬有礼地回信一封，就是著名的报燕惠王书。他在信中婉言谢绝了燕惠王的回请，表明了自己对先王的一片忠心。虽说乐毅差点被燕惠王杀掉，可是他忠厚仁义，非但没有撺掇着赵王去攻打燕国，反倒是努力促进两国的友好往来，在赵国度过了生命当中最后一段时光。乐毅死后葬在哪儿了呢？据说呀，乐毅回到赵国之后，一直住在邯郸县代赵乡大乐堡村，他苦心练习剑法和拳术。他死了之后，赵孝成王用玉匣做棺，厚葬于此。乐毅的墓前有石狮、石牌坊等等，墓地是松柏环绕，四季翠绿，整个陵园占地30多亩，是邯郸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果您要到了大乐堡村，还会看到练剑房、磨剑石、磨剑池这些遗迹，其中剑池新月还被誉为邯郸县的十景之一。如今邯郸丛台西南的湖心岛上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六角攒尖式的建筑，名为望诸榭，这个也是为了纪念乐毅而建的。乐毅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可燕国和赵国的恩怨并没有从此终结，还牵扯到了乐毅的后人，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当年燕惠王知道自个儿错怪人乐毅了，为了弥补自个儿的过错，就封乐毅的儿子乐贤为昌国君，掌管燕国的部分兵马。后来呢，燕王喜继位，4年来呢，跟赵国是和睦相处，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公元前251年，赵国的平原君赵胜去世了。平原君是三朝元老，又广交各国君主和天下名士，威望是很高的。他这一死啊，各国都派使臣去参加葬礼。燕王喜一看这邻国有丧事，这自个儿也不能失礼啊，就派了丞相素父前往赵国悼念，就想借此机会跟赵国也套套近乎。素父啊，为这事儿也下了血本了，拿出了100两黄金，设置了盛大的酒宴款待赵王。可是人赵王痛失左膀右臂，这心里正难过呢，哪有心情喝酒去啊？素父满以为花费了巨资设宴，赵王一定会热情相待，没想到啊，赵王只按照一般的礼节接待他，他这心里就不太舒服。回国之后就对燕王喜说了，赵国只恭维那大国的使臣，根本就没把咱们燕国放在眼里头。一听这话，燕王喜的脸色你说能好看吗？就眼瞅着啊，燕王喜的脸色阴沉了下来。素父呢接着挑事儿，他说了，自从长平兵败之后，这赵国的年轻人都没了，这剩下的那都是老弱病残，现如今呢，赵国的平原君刚刚去世，大将廉颇他也老了，咱们这时候要是出兵的话，一定能把赵国一举消灭掉。
1: 出兵打仗这事儿非同小可，燕王喜不敢轻易决定，他请来昌国君乐贤，打算征求他的意见。那对于这件事儿，乐贤究竟怎么看呢？
0: 乐贤呢，他是乐毅的儿子，也 因为赵国对自己的父亲不薄啊，所以就不赞成攻打赵国。他就说了，

0: 赵国东边和燕国相邻，西边和秦国相接，南边有韩国、魏国，咱们要是贸然出兵的话，恐怕呀讨不到什么好处。燕王喜这时候啊还不死心，他就说，如果我们用三倍于赵军的力量去进攻，那会怎么样？乐贤说，那不行。燕王喜又问，如果用五倍的力量怎么样呢？乐贤说，那也不行。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燕王喜就发怒了，说，你这也太小看我燕国了吧，是不是因为你的父亲的坟墓在赵国，所以你总拦这事儿啊？乐贤说呀，那并非如此，我的建议完全是出于大局，如果大王主意已定，那我就请求带兵去试一试。其他大臣也都看出来了，燕王喜的想法那就是开打，他们在一旁就煽风点火啊，说哪有五个人打不过一个人的道理啊，赵国现在是兵力虚弱，正好啊，咱们可以趁虚而入。就这些话给燕王喜鼓足了劲儿，他正要下令出兵，没想到大夫姜渠又把一盆冷水就给泼过来了。他说，大王啊，前不久你心心念念跟赵国是交好，使臣刚一回来就起兵攻赵，这可不合适。再说各国的使臣是刚刚离去，他们都跟赵国加深了友谊，这个时候伐赵出师不易。可燕王喜主意已决，他调动2000辆战车，兵分三路出兵攻赵。出发之前，姜渠一把拉住燕王的腰带啊，流着眼泪请他三思。燕王喜是一脚踢开姜渠，姜渠又一次抱住他的脚，我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大王你着想啊。燕王喜怕动摇军心，就派人把姜渠拉下去关进了监狱当中，接着啊号令三军挥师南下。廉颇听说燕军来犯，就对赵王分析说呀，说燕国这个时候出兵，那是欺负我们兵力不足，如果让全国15岁以上的男儿都拿起武器，就能够对付敌人。那燕国的素父好大喜功，既没有带兵的经验，又缺乏用兵的谋略，清秦呢是个无名之辈，也不足为患。越贤越盛经常跟赵国来往，不会死心塌地地为燕国效力，所以啊燕军必败无疑。这话给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把大将李牧调过来当副将。就这样，廉颇带兵50000去镐城迎接素父和乐胜，李牧也带兵50000到代城去迎击清秦还有乐贤，敌众我寡，那赵国能打赢这一仗吗？
1: 用兵如神，廉颇怎样诱敌深入建功勋？进退维谷，燕王为何赔了夫人又折兵？
0: 话说廉颇率领大军来到镐城附近，把体格强壮的士兵埋伏在铁山，让老弱之兵向镐城进发，引诱敌人。素父呀派兵包围了镐城好几天了，可是怎么也攻不下来。如今见到这些老弱残兵，他哈哈大笑说，哈哈，消灭这些老弱之兵啊就像饿虎吃鸡一样简单。说完他让副将乐胜原地待命，自个儿带兵穷追不舍，没想到在铁山遭遇了埋伏，断送了性命。副将乐胜那是乐毅的侄子呀，他听说了素父惨败，本想撤军逃走，可是这时候被廉颇给截住了，干脆啊归顺了赵国。咱们呀再说说李牧，他的手下个个是勇猛无比，善于骑射，来到代地之后很快就斩杀了燕国大将清秦。副将乐贤呢就带着残兵退守在清凉山上，廉颇让乐胜给乐贤写了一封信，就劝他回归赵国。乐贤一琢磨，如今燕王喜不再信任自个儿了，何况赵国那也是父亲的归宿之地，干脆率军归降赵国吧。燕王喜听说打头阵的2支部队全军覆没了，吓得是连夜撤兵。廉颇和李牧

组织赵军追赶燕王的军队，长驱直入500里，把燕国的国都蓟城是团团围住，就准备将燕军呢困死在城中。这燕军根本没有守城的准备啊，城内物资紧缺，根本就扛不住，只好派使者到赵国去讲和。乐贤就对廉颇说了，当初鼓动进攻赵国的是素父，大将姜渠是一再反对，现在啊还被关押在狱中呢。廉颇明白这个中缘由，就对燕国的使者说了，只有派姜渠来并任命他为国相，那我们才答应求和，否则呀免谈。燕王喜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到狱中给姜渠赔不是，还把相印交给他，承诺割让5座城池给赵国，请赵国呀撤兵。姜渠建议说呀，说乐胜乐贤虽然都投奔了赵国，但他们的祖先对燕国呢是有功的，大王最好呢能把他们的老婆孩子一块送回去，这样和谈呢也许就更顺当一些。就这样，双方是顺顺当当握手言和，廉颇李牧率领着赵军就回到了邯郸。赵王为了奖励他们的战功，封乐胜为武乡军，乐贤仍为昌国军，李牧为代地郡守，任命廉颇为相国，把魏文帝封给他，封号为信平君。燕赵之战最终以燕国的失败落下帷幕，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如果燕王喜当初能够听取乐贤的劝告，明白了赵国四战之地的深刻含义，恐怕燕国这段历史啊就要重写了。燕王喜失去了乐贤这位大将军，这个时候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可是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后来啊，他写信向乐贤是认错道歉，请他返回燕国，不过乐贤呢就谢绝了燕王的好意，选择留在自己的故土终老一生。这正是乐毅威名燕地传，落叶归赵享晚年，燕王范赵难劝阻，乐贤愤然归家园。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42条，科学就医，及时就诊，遵医嘱治疗，理性对待诊疗结果。科学就医是指合理利用医疗卫生资源，选择适宜适当的医疗卫生服务，有效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生病后要及时就诊，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既可减少疾病危害，还可以节约看病的花费。生病后要选择有医疗机构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就医，遵从分级诊疗，避免盲目去大医院就诊。就医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既往病史及各项检查资料，如实向医生陈述病情，是否有药物过敏史以及正在服用的药物等，配合医生治疗，遵从医嘱，按时按量按疗程用药，按照医生的要求调配饮食，确定活动量，改变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不要有病乱求医，不要使用几个方案同时治疗，不要轻信偏方，不要凭一知半解道听途说自行买药治疗，更不要相信封建迷信。医学所能解决的健康问题是有限的，公众应当正确理解医学的局限性，理性对待诊疗结果，不要盲目地把疾病引起的不良后果和药品自身存在的不良反应简单归咎于医护人员的责任心和技术水平。如果对诊疗结果有异议，或者认为医护人员有过失，应通过正当渠道或法律手段解决，不得采取扰乱医疗秩序或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

0: 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投资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就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

0: 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1: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2: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相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
5: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7: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8: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遥

0: 人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大爷问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问的哈
0: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2: 啊？
0: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0: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2: 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2: 哎，
0: 是怎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0: 哎，走，带着银子。
2: 好，
0: 哎，
2: 好。哎，慢着，大爷
3: 啊，
4: 您可不能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4: 哎，
2: 老太爷
4: 知
2: 道
4: 不得了，
2: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3: 走
2: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4: 后门
3: 啊，你们来，
2: 别带走。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好，
2: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3: 啊，

0: 美貌有你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放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

0: 啊，怎么卧倒了？
1: 走不动了。
0: 走不动，还多远呢？
1: 啊，还有八里。
0: 还有八里啊？
1: 啊，
0: 那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1: 对，
2: 大爷您别回去，
1: 回去也是八里
0: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1: 对了，
0: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1: 是啊，
0: 小子，
1: 哎，
0: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1: 啊。怎么
0: 带我去不白去？
1: 怎么不白去呢？
0: 到了那份一人一碗刀削面。
1: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0: 谁帮过你们？
1: 大爷，
0: 啊，
1: 您闭上眼，
0: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1: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3: 喂，
1: 大爷，您睁眼，
3: 到了，
1: 到了，
0: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1: 啊，八里，
3: 八里，
1: 一扒拉就是八里，
0: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1: 对了。
3: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1: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小妞儿长得好看吗？
1: 看好看，
0: 你看，
4: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0: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5: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哎呦，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0: 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哎，大爷，这是幌子，好
3: 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1: 进去。
5: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6: 擦脖子，
1: 擦脖子，擦
7: 脖
1: 子，
7: 擦
1: 脖
7: 子，
1: 来了来了。
8: 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8: 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呢？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

0: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0: 唐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唐婆子，唐婆子，你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0: 儿。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

0: 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还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
2: 嘿
3: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3: 过去愣拜丈母娘，
5: 快点，
3: 对
5: 对对，
6: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6: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3: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0: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7: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8: 让我瞧
3: 啊，
8: 给你瞧。
3: 我能怕的？
8: 是
2: 不怕。
3: 来，跟我说说。
0: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6: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9: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9: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9: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9: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9: 啊，他要抢我。
0: 嗯。
9: 妈呀！
0: 哎，
9: 躲开点。
0: 干什么？
9: 我去找他去。
0: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9: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9: 哎，
0: 问他爹。
9: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9: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9: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9: 我推他头了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9: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7: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您留下。

0: 露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逗着
0: 是，来上逛
2: 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在大家有上，何处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0: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4: 不值得浪费，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喂呀，
4: 喂呀，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家犬的，
4: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5: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5: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4: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5: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4: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5: 长姑妈妈，
4: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5: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4: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5: 妈妈到了不应啊！
4: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5: 不敢当
6: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4: 这
3: 样
4: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7: 啊、
4: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7: 啊、
4: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7: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
4: 嗯，
7: 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真被我给气着了。
7: 妈呀！
4: 哎，
7: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4: 嗯，
7: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4: 哎，
7: 我瞧您累了，
4: 嗯，
7: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您去吧，
4: 我不累吗？
7: 您去吧，您去吧。
4: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7: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
4: 多管去。越说越不像话。
5: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4: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什么？他要抢？
4: 要抢？
5: 起冤枉！起冤枉！
4: 报啊！报啊！报！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5: 包拯包公，
4: 我拿给你瞧瞧。
5: 红太西北包将公，
4: 嘿，真是行家子啊！
5: 愿问此弓的来历。
4: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5: 长话莫端事。
4: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5: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4: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5: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4: 不敢
5: 领啊。
4: 好说，
5: 大小姐。
4: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
5: 亲是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4: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5: 多谢妈妈。
4: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8: 妞儿。
4: 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7: 弓怎么样啊？
4: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7: 妈呀，还有我呢。
4: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7: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4: 我盖着盖儿呢。
7: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4: 我露着缝儿呢。
7: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7: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4: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7: 忘了。
4: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7: 您提我的醒啊。
4: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7: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4: 哎呦，快去吧，人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

0: 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2: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好。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2: 这只手，
1: 那只，
2: 这只，
1: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两脑袋。
1: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2: 啊！
1: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1: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2: 去？宝林这票了吧？
1: 没了。
2: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呀，那
1: 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0: 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对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要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会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该的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
1: 是
0: 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吊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吊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0: 先回见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儿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

0: 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折，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姑娘，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个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棒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上怀元两个娃娃打从三关回来了。
1: 啊，快快有请。
0: 哦，是是是是，有请啊，待我报与太君知道。
1: 为何身穿素服面带愁容？莫非宗爸他你快快将来。
2: 夫人大人啊，我恨西夏王门兴兵犯得进，宗保大国重则埋伏，他身中暗刺箭，山中是。

0: 二人速去敬意。
1: 是。
0: 少时见了太君，酒有少饮，祸有少回。
2: 遵命。
3: 元帅宣国在疆场，怎人花堂见

0: 这书房之中不能久留，他若被你那未婚的学长回来看见，那还了得？
1: 姐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今天是元宵佳节，他去看花灯去了，今儿晚上是不会回来的了。
0: 啊，表妹，你我还是去到前厅陪着爹娘同度元宵佳节。
1: 好，咱们吃元宵
2: 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那话了得。
1: 姐姐，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今天是元宵佳节，他去看花灯去了，今儿晚上是不会回来的了。
0: 啊，表妹，你我还是去到前厅陪着弟娘同度元宵佳节。
1: 好，咱们吃元宵
0: 去。
2: 好戏押韵。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兆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好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聊一聊呢京剧当中的一些个女英雄女豪杰的艺术形象。在众多的传统京剧当中啊，树立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女英雄的光辉形象。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起着鼓舞人们、教育人们的以及向一切邪恶势力做斗争的作用。在京剧舞台上啊，树立起来的巾帼英雄大体上呢有三种类型。比如第一种是巾帼战将，这样类型呢以穆桂英为代表。那么他为了反抗侵略，他能在万马军中大破天门阵、战洪州，以及壮年以后呢还亲自挂帅出征，是中国妇女形象的一位了不起的干将，女能人的典型。还有呢像梁红玉，就抗金兵当中这个梁红玉，她以呢这个擂鼓战金山的壮举呢鼓舞着千百万中国人民的民族战士，那么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呢向敌人发起了冲锋。还有呢你像木兰从军，那么在舞台上呢再现了当年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女英雄的形象。花木兰在12年戎马生涯当中呢最后胜利的这个结束了战争，转回了家园，塑造了一位巾帼不让须眉的这个女英雄形象。下面呢咱们就首先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严桂祥演唱的木兰从军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严桂祥演唱的《木兰从军》选段。那么另一类巾帼女英雄的是反映了这个一代女侠客，最有名的就是京剧的《十三妹》中的女侠何玉凤，她身怀绝技，侠骨柔肠，在悦来殿中呢，搭救了忠良之后，在能仁寺呢，全歼了这个恶僧党羽。还有啊，另一位杰出的女侠客叫吕四娘，她以刺杀这个暴君雍正皇帝呢而这个名震天下。在京剧舞台上呢，还演过像《红线道河》呀，这个《聂隐娘》。

狼啊、荒江女侠呀、等等吧，剧中的一些个女主角呢，都是勇武可爱的一些个女侠。那么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就请大家欣赏啊，由这个关素霜演唱的《闯王旗》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关素霜演唱的《闯王旗》选段。那么第三类巾帼英雄呢，是小人物，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们虽不是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呢，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但是呢，也是不折不扣的女英雄。你比如在传统京剧《生死恨》当中，这。

0: 这个女主人公叫韩玉娘，她就鼓励她的丈夫呢杀敌报国。还有像现代京剧《红灯记》啊，这个戏的李铁梅，还有像《沙家浜》当中的阿庆嫂，他们都是呢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但他们呢却又都冒着生命危险呢做出了惊天伟绩，令世人所瞩目。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略知一二，我们今天啊来说一个词，天下为公。这个词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每次读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很多人心里可能会有一个小疑问。这个为啊是多音字，你知道天下为公的为是读二声为还是四声为吗？这两种读法看上去都讲得通。天下为公，这为如果读第二声就是动词，是是的意思。整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天下是公家的，天下是全天下人的，也就是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家一姓之天下也。天下为公，这个为啊，如果读第四声就是介词，表示后面是行为的对象，就像为人民服务的为一样。整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天下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公利，不能为了一姓一家之私利。那么哪种读法更符合孙中山先生的原意呢？要探究这个问题，咱们首先还得看看这个成语的出处。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上下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译文呢是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实行的时候，天下就是人们所共有的。人们把品德高尚的人、德才兼备的人选举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的气氛。这个天下为公的后面紧跟着选贤与能，推选出贤能之人，让他们管理天下，就像尧舜禹三代时一样，那就应该读为天下为公。孙中山在引用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时候，应该也是表达的这个意思，推翻一家一姓的封建帝国，建立民国。所谓民国，就是民有之国、民治之国、民享之国。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权为民所赋的思想，都是天下为公思想的在新时代的表现。
1: 略知一二。
2: 我们经常说什么什么有一股铜锈味儿，这铜锈到底是什么味儿啊？铜锈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铜钱的臭气原来是用来讥讽用钱买官或者是豪富者，后来呢常用来讥讽唯利是图的人。东汉末年，横陵二帝在位的时候，上至公卿，下至郎吏，每一个官位都明码标价，腐败不堪。《后汉书·崔烈传》上就有记载，烈时因父母入钱500万，得为司徒，烈于是声誉衰减。说东汉时啊，有一个叫崔烈的人，用500万钱买了一个相当于宰相，定价达到1000万的司徒官职。由于这个司徒和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是掌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的最高长官，所以呢，消息传开，崔烈的官誉大受影响。人们虽然对于崔烈的丑行议论纷纷，但是当着他的面，谁也不敢谈到这个事儿啊。崔烈感觉到了这些，非常不安。有一天呢，他问儿子崔钧：“武居三公，于义者何如啊？”意思是说，我现在位居三公之首，社会上有什么看法啊？人们对我当上三公有何议论呀？崔钧呢，均如实相告。父亲年轻时名声很好，况且当过太守、九卿等要职，议论的人说原本你当上三公很合理，但是现在你拿钱买来真的当上了，反而让人觉得很失望、很鄙夷。崔烈急忙问为什么呀？崔钧

0: 这个买官的账啊，是利用各种名义，你像婚丧喜庆啊、诞辰乔迁啊，以及借迎来送往等方式，这个平常就打好关系。当然了，平常呢有助意打点者，升官自然会有他的份儿。另一种方式啊，则是公开卖官鬻爵，毫不掩饰。当然了，买官的账最后还是要算到老百姓的头上。 东汉之后，公开买卖官爵已经非常收敛了，但是啊，靠平常之捐疏于做好人际关系者仍有所闻，基本上铜锈味可能没那么重，但是呢酒肉臭味则到处弥漫。而讲到铜锈和酒肉臭，二者大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女老生演员，她就是余派老生演员张绍楼先生。张绍楼呢是著名严派创始人严居鹏之子严少鹏的夫人，也就是严兴鹏的母亲。那么在京剧舞台上啊，众多的昆凌老生演员当中呢，可以说她是一位艺术造诣很深的表演艺术家，并且呢以京熟三大流派而著称。张绍楼啊，他启蒙学的是余派，后来呢又兼学杨派。 你像有些著名的杨派代表剧目《桑园祭子》啊，《红阳洞》啊，《驼照凤飞》啊，这些戏呢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后来啊，他随严少鹏呢又潜心钻研严派艺术，并且呢教授了许多严派弟子。你像其中著名的严派传人刘勉宗就是他的学生。当然了，严兴鹏的成长与发展更是在他的指导下呢得以茁壮成长的。 张绍楼呢这个虽然是一位女老生演员，但是她的演唱中呢却很少能发现呢她留有女性的痕迹。她的嗓音呢洪亮而苍劲，如果你闭上眼睛单纯的听她演唱呢，丝毫也感觉不出来她是一位女老生演员。那么她在继承余派的演唱艺术方面呢，充分发挥了余派的发声方法，那就是呢她的高音力、
2: 中音堂、低音仓，京剧生行的演唱呢非常讲究立音，而余派的立音啊位置呢一方面来自这个鼻腔共鸣，另一方面来自脑后音。你比如在桑园祭子中，这个慢板当中的探兄弟的弟子，探兄弟这个弟字呢就使用了脑后音和鼻腔音的共鸣。张绍楼的唐音呢很好， 作为一个女性演员呢，她的声音如此洪亮，我想呢这不能不说她有这方面的得天独厚的天赋条件。低音苍是一个老生演员必备的条件，有了苍音呢才能体现老生的特点。老生顾名思义就是演一些个老年角色的、上了年纪的，那么自然生理的条件呢就有所变化。那么为了适应她这个角色的需要，那么所以她的声音要放苍老一些。 因而呢余派这个非常讲究苍音，这种音色纯是这个因角色而确立的。张绍楼呢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而且在演唱中得以充分发挥。今天呢我就选择了几段张绍楼的这个桑园祭子的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听桑园祭子二黄慢板的一段唱腔。

叫你

好，下面再请听这段戏的中心唱段，就是那个二黄慢板生旦对唱的二黄慢板转二黄原版。

0: 下山下。
1: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张绍楼演唱的《桑园祭子》的主要选段。好，谢谢大家。
2: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名正言顺。名正言顺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名义正当，道理就讲得通，也表示做事理由正当充分，含有理直气壮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论语·子路》。故事是这样的，公元前的501年，51岁的孔子当了鲁国的中都宰。孔子做了一年很有成绩，被提升为管理建设工程的司空，不久转而为司寇，管司法工作。这样孔子参与政治的抱负终于实现了。孔子56岁那年，又由大司寇代理相国职务，他参与国政仅仅三个月，鲁国的风俗就大大的变了样。孔子的成就使齐景公感到害怕，他特地挑了80个美貌的女子，让他们穿上华丽的衣服，教他们学会舞蹈，加上120匹骏马一起送给贪图享乐的鲁定公，以腐蚀他的意志。这一计果然奏效，鲁定公沉湎于歌舞淫乐之中，不再过问政事。孔子的学生子路见到这种情况，便对孔子说，老师，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吧？孔子回答说，鲁国现在就要在郊外祭祀，如果按照礼法把典礼后的烤肉分给大夫们，那我还可以留下不走。结果鲁定公违背常理，没有把烤肉分给大夫们，于是孔子离开了鲁国，来到了魏国。魏灵公问孔子，他在鲁国得到的俸禄是多少？孔子回答说是俸米6万斗。于是魏灵公也给他这个数的俸米。跟随孔子的学生见了有安身之处，都很高兴。子路尤其高兴，问孔子道，魏国的君主带你去治理国政，你首先干些什么呢？孔子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我以为首先要纠正民愤。子路不客气地说，老师未免太迂腐了吧，这有什么还要纠正的必要呢？孔子反驳说，你真粗暴，君子对他所不知道的只存疑在心中，民愤不正，道理也就讲不通，道理不通，事情也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国家的礼乐教化也就兴办不起来，礼乐教化兴办不起来，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不知如何是好，连手脚都不晓得往何处摆了。所以君子用的名分一定要有道理可以说得出来，讲出来的道理也一定要行得通。不久有人向卫灵公说了孔子不少的坏话，卫灵公就派人去监视孔子的出入。孔子怕继续留在这里出事，在魏国只居住了10个月就离开了。明察秋毫。明察秋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目光敏锐，可以看清秋天鸟兽新生的细毛，原意比喻只能看到小处，不能看到大处，现在一般表示人很精明，对很小的事情也能查看得清清楚楚。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的梁惠王上。故事是这样的，孟子来到齐国，齐宣王向他询问春秋时齐桓公和晋文公怎样称霸的事，孟子没有正面回答，而大谈如何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问题。齐宣王不解地问道，怎样的道德才能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说，百姓的生活安定了，天下才能统一，这是什么力量都抵御不了的。 那像我这样的国君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吗？齐宣王问道。可以，孟子说。齐宣王又说，那你凭什么知道我可以呢？孟子对齐宣王说，你不忍杀一头发抖的牛，而下令用一只羊来代替，这样的善心就足以统一天下了。百姓都认为你吝啬，而我知道您是不忍心。不过百姓说您吝啬，您也不必奇怪，他们怎么能体会到你的真正用心是出于仁爱呢？其实从怜悯无罪被屠宰来说，杀一头牛和杀一头羊又有什么不同呢？孟子接着又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力大无比，可以举起3000斤重的东西，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能把秋天鸟兽新长的绒毛的末梢看得清清楚楚，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柴草。您相信这话是真的吗？齐宣王马上回答说，当然不相信。孟子接着说，您的好心使禽兽沾光，而不能使百姓得到实惠，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用力气的缘故，没见到一车柴草是没有用眼睛去看的缘故，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是您不愿施恩惠的缘故，所以您不用道德来统一天下是您不愿这样做的缘故，而不是不能这样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1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9: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9: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1: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9: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呀、你有福了。
1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9: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9: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1: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

0: 成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2: 唐天牛就把这自己的整个经过讲了一下，明天一大早马上就得走，刻不容缓呐。老爷子说，这样吧，我这个女儿看来生性有点迟钝，但心眼好使，对你一往情深，一直在等候着。女儿也不小了，20多了，你呢也不小了，奔30了。我看你们两个今天就在此完婚吧。唐天牛一听，我的妈呀，要在这完婚？我说老爷子，我看是这样吧，这个事儿吧，我得回去啊，跟我们这状元呢、安抚使啊都说一说，讲一讲。我呢也是官府中人，想要完婚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得他们允许之后才能接亲。不，我看你跟他完婚之后，你再到那里去，你跟他们讲，他们不会不同意的，因为我们这从小定的亲，谁也干预不着。他是这样，因为我现在公务太繁忙，这样就待一天就走，他是不是不太合适？不，我这个女儿等你等了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见到你了，你公务在身，说不定这一去又没工夫回来了。咱们把这个亲完了之后，你什么时间再来拿轿娶她，那我都可以等着了。唐天牛心想，我知道啊，老头啊，这是把他女儿这货底子卖不出去了，好容易找着这买主了，非得塞给我不可了。这是唐天牛自己暗暗想到，唐天牛，你命苦啊！事到如今，你说怎么办吧？这老爷子非要给不可，这个事儿好像当年真有。老爷子说着话，让这姑娘过来，把那小妹手指头伸出来给他看看。这小妹手指真少一小点儿。唐天牛想，你说我小时候怎么干这事儿啊？可能是把人家孩子咬了之后，我爹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赔不是道歉好了。结果就两家就定了亲了，这一定亲就赖上了，到现在就非成不可了。哎呀，老爷子说，咱们婚事从简啊，不在于怎么大操大办，你们只要是入了洞房，拜了堂，这事就算成了。哪怕你到在军营之中，你再重新办理一番呢，我也不管了。唐天牛一看事已至此，他眼睛一转，那就这样吧。老头马上吩咐手下人立即摆好了天地桌子啊，点上蜡烛，燃上香，摆上供，把手下的家人都找来。老头把自个的老伴也叫出来了，跟唐铁牛相见。然后呢，找一个家人能说会道的，就作为司仪，让唐铁牛跟这位小姐杨赛花一起在天地桌前拜天拜地，是夫妻对拜。这杨赛花换了一身装束，不是在山神庙打猎穿的那身衣裳了，那身衣裳穿上之后啊，男女都分不太清。这阵换了一身大红的裤袄，红缎子的，跟一团火一样。头上有人给收拾了收拾，梳了两个大抓髻，大抓髻两边插上一圈花，给这个姑娘脸上又拍了一些粉。这粉不太好拍，为什么呢？杨赛花这底儿不好，这底儿是黑色的，这拿粉打算把这个底儿要盖上，那可就费了点劲了。你说就那么轻飘的往上一抹一掸吧，你瞅着黑的上面挂一层白霜，它这玩意儿不好看，

往这脸上一漫，整个给抹白了，然后再一瞄眉毛，再一瞄眼睛，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嘿，就这模样足够我看半月的。姑娘收拾完了之后，马上搀她入洞房。入了洞房了，唐铁牛随后跟着前边吃了一顿酒，让唐铁牛也到洞房之中，夫妻合进。唐铁牛进到洞房里边的功夫，这姑娘那盖头还蒙着呢，因为收拾完了盖着盖头啊，到了洞房里边等着唐铁牛接这盖头。洞房里边摆着一桌酒席，这叫合进酒宴。唐铁牛进来之后，嘣儿把这盖头就掀了，掀了之后没敢看，因为这个新郎见新娘在洞房里边一掀盖头，这一瞬间很重要，都得仔细端详端详新娘。唐铁牛心里有数，甭端详，就那模样，掀开这盖头往旁边一扔，唐铁牛就坐在对面。唐铁牛一看，心想：我的妈呀，我要跟他过这一辈子，你说我这罪得怎么遭啊？这怎么办呢？不行，这洞房我可不能跟他入。杨赛花呢，对唐铁牛还是真心实意，瞅着唐铁牛，哼，郎君儿啊，哎呦！唐铁牛就觉得脊梁沟一发麻。唐铁牛心想：我的妈呀！他管我叫郎君儿，这哪受得了啊？唐铁牛咬着后槽牙，在这绷着劲。哎，我说小姐，哎，今天晚上是咱们俩的好日子，咱们俩得喝这合进酒。行，我喝。你也喝呗。啊，对，我也喝。唐铁牛伸手把这酒壶拿起来，给杨赛花倒一杯酒，自个儿也倒杯酒。小姐，今天晚上咱这酒啊，得把它喝痛快。今天晚上这酒要喝痛快喽，咱们夫妻就能白头偕老，知道吗？哎，好，你说怎么喝能痛快？唐铁牛说：来，咱先干一杯。这头一杯，这叫独占鳌头啊！来，好。独占鳌头，我没喝过酒，没喝过酒，今晚这酒也得喝。好，那我就喝。这杨赛花挺直爽，增一杯兜进去了。唐铁牛又给倒一杯。这杨赛花根本没注意唐铁牛那酒喝没喝，他那一杯酒喝去之后，唐铁牛给他满上第二杯，接着唐铁牛把这杯又举起来，来，再喝第二杯。这二杯啊，这叫共携白头，这是夫妻两个人喝的酒，咱们两个呀过得白头到老。好，我再喝第二杯。唐铁牛又给倒一杯。这第三杯啊，叫福禄寿三星。好，再喝第三杯。这第四杯啊，叫四季平安，滋儿又进去了。这第五杯啊，叫五福捧寿，滋儿又喝了。第六杯叫六六大顺，滋儿又喝了。第七杯叫七七相会，就好像牛郎配织女，好杯又喝了。第八杯叫八方平安，好滋儿又喝了。第九杯叫九九登高，滋儿又喝了。第十杯，这得喝两杯这个。为什么？这咱俩都好，时时是对好父亲。来干！第十杯唐铁牛才喝，就这桶一灌，杨赛花这姑娘对唐铁牛是毫无戒心。这十了杯酒喝去之后，这姑娘就说：“哎呀，这玩意儿喝了怎么觉着晕晕乎乎的？怎么是迷糊呢？哎，是不是？你困不困？”哎呀，我有点困，郎君儿，天色不早，咱们就休息了吧。对，你先上床躺着歇会儿，我搀着你啊。唐铁牛搀着这杨赛花就到这床上了，杨赛花这头往枕头一枕，睡着了，打着轻声的呼噜。唐铁牛瞧了瞧他，
一瞅这张大白脸，心想我的妈呀，我知道他那底儿，晚上大白脸，白天大黑脸，这我可盯不住。小姐，实在对不起，不是我唐铁牛忘恩负义，实在我跟你没法称夫妻，但改日再见吧啊。唐铁牛轻轻地把这房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摸了摸身后边这棒槌，把房门又轻轻地带上，了吊扣上，找了个棍儿别在那鼻儿里。唐铁牛由打这洞房里边就出来了，奔后院，在后院的院墙里边停足站稳，听了听前边一切都是那么稳定，扔蹦一纵身，胳膊肘一跨墙，俩腿一揉，嗖，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唐铁牛顺着这个小胡同噔噔噔噔出来，就到大街，顺着大街直接奔前跑，扔蹦扔蹦扔蹦噔蹦扔蹦扔蹦扔蹦扔蹦，就好像后边有多少千军万马要追他一样。唐铁牛这一气儿就跑到了天亮，跑到天亮，惊魂未定。刚刚把自己双足站稳，耳畔边好像又听见有人喊：“郎君儿啊，马呀，追来了！”前后左右一瞧，没人。唐铁牛心想：“我这是吓出病来了。”我这耳朵旁边老听他那郎君儿，这郎君儿叫的我实在有点受不了啊！哎呀，唐铁牛琢磨着这事儿办的不太对。不管怎么说，人家老爷子是一片真心，这姑娘对我也是一片实意。你说你深更半夜在洞房里边跑出来，人那姑娘怎么再嫁人呢？唐铁牛又一琢磨，话说回来了，那姑娘放心，她也不好往外再嫁了，除了在等着我，没别人要她了。唐铁牛想，行啊，这个事儿就撂这儿吧，我要快点回去吧。唐铁牛按着昨天老者给他指引那个路程，他往回走，又顺正路回转藏军山安平镇。到了安平镇，一进行辕公馆，先见了周景龙。周景龙一问唐铁牛此去东京汴梁送公文如何，唐铁牛就如实的从头至尾汇报了一遍，什么都讲了，就是没讲在半道上这段婚姻。唐铁牛心想，这事儿可不能讲，这事儿要讲出来说不定会给我招来麻烦。讲完了之后，周景龙说，那朝中的三千人马什么时候能到呢？唐铁牛说，据说由镇京副元帅张毅带队，三天之后就能赶到。由于他们是人去铠甲，马去銮铃，悄然行动，夜行军赶到此处，什么时到这儿，专程到这儿给你送信儿。周景龙一听，好吧，唐三将军一路辛苦，回去休息吧。唐铁牛说，是，没什么。这一天过去了，到了晚上，唐铁牛在自己的寝室里边躺在床上，这心情仍然还不平静。为什么不平静？他想在路上结婚这档子事儿。唐铁牛一琢磨，拜的那天地，入的那洞房，我跟这位姑娘对坐饮酒，我怎么骗人家左一杯右一杯的？又想起在山神庙这姑娘怎么揍他，打的最后都叫了妈了。唐铁牛觉得从情绪上不能稳定。唐铁牛啊，从来没犯过夜，今天晚上失眠，怎么回事啊？唐铁牛自个儿合计，大概我受惊吓了，怎么今天晚上就睡不着呢？翻过来琢磨琢磨，调过去想一想，唐铁牛不担心别的，就担心这杨赛华找他来。唐铁牛后悔，后什么悔啊？后悔不该跟那个老头说他在安平镇待着，我跟他说那干嘛啊？说我在藏军山下安平镇行辕公馆，这老头真要是过耳停留给记住喽，跟他闺女一说，天亮之后一看这新郎跑了，

0: 就再弄个八抬大轿抬这姑娘，弄一帮吹鼓手吹吹打打给我送这儿来。你说这状元老爷一看这事推又推不出去，老头跟我再没完，这姑娘再给我一动手，再把我摁地下打的我叫妈，我苍天牛这脸可就丢大了。哎呀，苍天保佑，但愿他别来，但愿那老头把我说的地址都忘了，这是最好了。折腾到二更来天了，苍天牛想起来去方便方便，由那床上下来之后上趟厕所，由打厕所出来往自己寝室走，他刚一出的厕所，这厕在东南角那地方，出来之后他发现有一条黑影由打的房上唰跳下来。
1: 爷，
0: 谁？唐天牛仔细一看，这个人手中提了一口单刀，拿着单刀啊就在这个店房里边挨个房间看，往这个房间看看，待会儿又到那个房间看看。唐铁牛一瞧，不对，这不是我们的人，巡更的呢，守夜的呢，哪去了？怎么在这个时候你们不注意观察的呢？来刺客了。该着唐三爷碰上了，兔崽子，这回您就跑不了了。唐铁牛蹑足潜踪就在后边过来，这个人还没有发觉，继续往前走，刚往前走了没有两步，唐铁牛从后边一纵身到跟前，抬起一腿，咣，就把这人给踢倒了。扑通，这人一爬起，唐铁牛磕起盖顶的口筋，别动，俩手一拢他的胳膊，快来人，抓刺客，逮一贼。唐铁牛这一抄抄巡更手艺的差人就过来了。有差人赶忙担出绳子来，就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把这人捆上了，刀给他下下来。唐铁牛马上禀报周景龙，周景龙等人都已经入睡了，一听说今天晚上又来了刺客了，周景龙马上掌起灯光，跟小八一众位弟兄聚集在客厅里边，吩咐把刺客带进来。外边差人推推搡搡，把这个行刺的人就给推进来。这个人五花大绑，来到了客厅里边停足而站。周景龙一看，这个人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姜黄脸，细眉毛，大眼睛，高鼻梁，瘪嘴唇，高颧骨，左腮帮，大下巴，瞅这人这个相貌不像个善良之辈，目光里边露出了几分狡诈。周景龙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银夜到此，生心做何事情？你们这是小八义吧？请问上面端坐的是不是京都安抚使陈景龙陈大人？周景龙说，正是。你叫什么名字？咱们是一家子，我也姓陈，我叫陈鹏，江湖上人送外号插翅虎。我有个妹妹，你们都知道吧，叫陈清秋。哦，周景龙想起来，这陈清秋不止一次提到他有个二哥叫陈鹏，而且说他这个二哥脾气特暴躁，比他那大哥还厉害。他大哥死了之后，他这个二哥不知道跑什么地方去了，一直也没见着，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着了。周景龙一听是陈清秋的二哥，他看了看两旁边众位弟兄，尤其是他瞧了瞧那花云平，心想这是花云平的大舅哥来了。花云平没见过这位陈的二哥，所以花云平也不说话。周景龙说，我问你，陈鹏，陈清秋是你的妹妹，这是真的吗？哎，状元，这说哪去了？别的有冒认的，这妹妹还有冒认的吗？我妹妹叫陈清秋，我大哥叫陈英，我大哥叫跳涧虎，我叫插翅虎。我大哥已经死了，我呢没在家，正在外边去拜访朋友，现在我回来了，到家一看，家里边被封了门了，无处投奔，这些日子呢 我就东走西走，在这个朋友家吃几顿饭，在那个亲戚家住两天。我一看，这终究不是件事情。所以听说我的妹妹陈清秋已经来到这里跟你们在一起了，因此呢，我投奔我妹妹来了。我妹妹在哪儿呢？我要跟我妹妹相见。我妹妹一见到她的二哥，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周景龙出来呀，两旁绑绳给他松开。周景龙心想，陈清秋上山卧底去了，既然他的二哥来了，不能说捆着绑着在这说话，旁边有人过来把绳子给他解开了，有人搬过一把椅子来。周景龙说，陈壮士请坐吧。哎呀，多谢状元，多谢多谢。哎，说起来呀，我没脸跟各位相见。我这个人呐，不应该算好人堆里的。我妹妹平常老说我，过去呢，我自个儿还认识不到，一直是一意孤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近两年，我是碰了几鼻子灰呀，这叫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了。我认识到自己这样做人，这样走是不对的，我后悔。但是我后悔，我向谁表白，谁又能相信呢？现在我大哥死了，就剩我这么一个亲妹妹了，我就想投奔我妹妹来。我跟我妹妹讲清楚，她这个二哥从现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要学好了。实不相瞒，安不是，这藏军山上过去我是经常出入，我跟山上大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也是有交情的，他手底下的蝙蝠寨主都跟我非常熟悉，正因为我跟他们老在一起打连连，所以我弄得不能自拔。现在我可学好了，您看这些天我竟在外边转，我可没上藏军山，今天我到这来是投奔您来了，也是投奔我妹妹来了。庄园老爷，我妹妹在哪儿？您让她出来吧，我跟她见见。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周景龙说，陈壮士， 令妹已经上了藏君山了。
5: 啊，她上了藏君山了？上藏君山干什么去了？那是个虎狼窝呀，那个地

上去看看山寨。最近藏军山要和我们在湖啊，我们众位弟兄正在做这种准备，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来了。那么你今夜到此去找你妹妹，为什么不直接找到我们房间里来，在院子里边来回转呢？哎，我这个人呐，没脸见你们，我想直接见到我妹妹，见到我妹妹之后把我这个事说完了，让我妹妹领着我再见大家。我不知道我妹妹在哪个房间里边住，所以我在院里边就挨屋里瞅，挨屋看，我先能碰着我妹妹。我正在那挨屋看的功夫，这不吗，这位就把我踢倒了，就把我当奸细当刺客给抓起来了。是啊，既然这样的话，周景龙说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什么事儿？你妹妹和我们小八义弟兄的其中一个弟兄已经成了亲了，拜了堂了。我知道这事儿，我早有耳闻。踏雪无痕花云平，对不对？对，我听说花云平乃是小烈广花荣之后，这是名门后代。我愿意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我妹妹嫁给花将军，我们这算是巴结他这大门了。哈哈哈哈，好，既然这样，你们就认识认识吧。花云平还不过来见你的内兄？花云平这才转身行游打旁边过来给陈鹏施礼。陈鹏一看，哎呦，兄弟，咱们哥俩在这儿见面了啊。当二哥的，惭愧惭愧惭愧呀、啊。我混到今天这个模样跟你来见面，我这心里边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啊。华云平说，二哥，既然您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今后咱们就打到一起，共同攻破这藏军山吧。哎，我说状元，我陈鹏到在这里寸功未立，这些年来又顶着那么一个坏名声。状元，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为您报效立功啊？周景龙说，你刚到我们这里，有什么事情你来报效立功呢？这藏军山上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去办的？周景龙说，你到山上去办，你跟他们熟吗？能办得了吗？对你不怀疑吗？那怎么能怀疑呢？我妹妹在山上卧底都成功了，我再去这不就正好吗？我们哥俩都到山上去，这不又增加一个卧底的吗？周景龙说，是，你说的这话有道理。现在我们准备跟他在虎头峰鸳鸯岩要比武较量，但是对虎头峰鸳鸯岩这个地方究竟地形怎么样，周围会不会有什么埋伏，现在还不清楚。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就请你潜上山去，到在虎头峰鸳鸯岩去探看一下周围的地形，看看盖世英在那里是怎么布置的，有没有什么埋伏在内，回来禀报我们得知。就这么一件事，如果办成，我就给你记一大功。好了，这事您放心吧。不过状元老爷，这事要让我去办，我一个人走喽，您对我不怀疑吗？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对你怎么能怀疑呢？不不不，我看这样，状元老爷，我再带一个，今天晚上上山，我们先探探山，把山探完了，我自个儿留那，让这人再回来。那你跟谁去？那我就带着花云平吧，我们俩一块走。周顺一听也好，于是当时决定，花云平就跟陈鹏两个人连夜过了飞云桥，就潜上藏军山。到了藏军山的中山寨，来到中山寨的房顶上，俩人在房脊后面那一趴，往院子里一看，这院子里边灯火通明，盖世英领着众位寨主正在这练功呢。这是给双绝会鸳鸯岩的比武做准备的。盖世英现在请来了很多能人和高人，其中在下边正在表演的是绿袍僧了然。这绿袍僧了然就是那铜头八宝铁罗汉的

0: 师弟，这了人手里边拿着一个什么兵器呢？1丈08寸的白了杆子，这玩意儿是最不好练的，后边是丈把的杆子，这手抓着扣不过来，拿着大杆子在这院子里边啪啦啪啦正来回在那抖呢。正在这抖杆子的功夫，陈鹏在这房脊上趴着，突然喊了一声：“盖世英，花云平道。”说了一声花云平道，当时花云平就一惊，花云平一惊，怎么回事？陈鹏，咱们两个是夜晚探山呐，怕人家知道，你怎么还把我的名字喊出来了？他这一喊出来，花云平道当时下边整个就炸了窝了，哗的一下子，金翅大鹏盖世英一伸手抽出这对护手双钩，弟兄们，抓人！说了一声抓人，苍啷啷锣声一响，全山寨的喽啰兵以及众位蝙蝠寨主全都行动起来了。花云平看势不好，站起身来的转身刚要走，就跟陈鹏把刀就亮出来，姓花的你走不了了，唰一刀就劈下来。花云平往旁边一闪身，摆刀相迎，两人在房上打起来。在房上打着打着，就看那绿袍僧了然一纵身，端着这1丈08寸的白了杆子，他窜上来，窜到房上之后，拿着大杆子奔着花云平一点，啪啪啪啪啪啪。花云平一方面对付陈鹏，另一方面还得忙活这杆子，这顾得过来吗？一不小心让这白了杆子一兜他的腿腕子，崩，把花云平由打房上面就给周到房下面去。花云平往房下边这一落地，呼啦过了一帮人。你就是花云平，浑身是手，现在也挣脱不出去了。这一帮人过来把花云平马上摁到地下就给捆上了。捆上花云平之后，就看插着陈鹏又到房上翻身跳落在平地。先来到盖世英跟前一报案：“大哥，兄弟，我回来了。”盖世英：“陈鹏，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上山来怎么得给大哥来个觐见礼啊？啊，空着手来没有面子。我想拿什么当觐见礼啊？现在大哥正跟小八义两军对垒，我上小八义的营垒里边来一趟吧。我把这花云平给框来了，框在了之后，我这一喊，你们才把他抓住。应该说这花云平是我给您送来的，这觐见礼怎么样？哦，兄弟，你这个觐见礼送的不错呀。如果说你把阮英带来，那就更好了。阮英不行，我跟阮英没有那层关系。这花云平，他跟我妹妹拜了堂了。啊，大哥，我不光说把花云平给你送来了，我还给你带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恐怕大哥你现在还不知道。哦，什么消息？我妹妹陈清秋上了山上来了吧？对呀、啊，现在我的后山寨。哈哈，你知道我妹妹陈清秋上这干什么来了吗？那是卧底来了。你山上所有的情况人家都摸透了，不时的往山下给送。现在山下边掌握他们山上情况都是通过我妹妹来的。你把我妹妹当好人放到后边好好关照她了啊。大哥，兄弟，我对大哥是一片诚心。我从小八义那刚得来的消息，派他来就是卧底的。我妹妹跟花云平已经拜堂成了亲了，他们是两口子了。所以这回我给您等于送俩来，先送个花云平，后边还有我那个妹妹。这句话一说出来，全山寨的这些寨主们一听都一震惊。哎，就那陈清秋，不能吧？那姑娘长那么漂亮，能是卧底的吗？大伙听，那还再漂亮不漂亮吗？啊，越漂亮才能让上卧底呢。他们这一窃窃私语，这一番议论，盖世英听完，老半天没说话。陈鹏，你说的这话可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大哥，你要不信，这么样，我现在马上上后边，我就找我妹妹去。你们大家伙给我在后边官兵料阵，你看我怎么亲自把他捉住，给我哥哥报仇。啊，给你哥哥报仇？ 对，我妹妹是他亲手把我哥哥给杀死的，不能吧？嗨，你等我把他捉住之后，您再详细问。大哥，跟我走。盖世英现在也半信半疑，心想这是亲兄妹呀、啊。如果说他妹妹不是来山上卧底，他的亲哥哥能说这样的话吗？啊？盖世英说：“众位弟兄，跟随我上后山寨。”大家伙跟着盖世英，随着陈鹏就奔后山寨来了。来到小姐居住的这个院门外，盖世英先过来敲门，梆梆梆梆一敲门，丫鬟在里边问：“谁？”盖世英一说是大寨主盖世英，来看看小姐。这丫鬟赶忙把这门就开开了，门一开开，丫鬟一瞧就愣了，一这门外边怎么站着这么多人呢？稀里呼噜的，正副偏寨主全都进来了。进来之后没往里头走，盖世英说：“陈鹏，你过去喊你妹妹出来，你们兄妹二人见面之后有话自管讲，我们在旁边就瞧着，就看着就行了。”好，大哥，敲锣的。陈鹏提着刀就来到绣楼之下。哎，楼上面陈清秀，下来，你二哥来了，找你来了，快点下楼。陈鹏提着刀在这院里边这么一喊，楼上面陈清秀跟盖娇娘两人正在那闲谈呢，一听院子里边有人杂乱的脚步声音。接着这么一喊，陈清秋推开楼门走出来之后，手扶着护栏往下一瞧，果然是他二哥来了。陈清秋心里不想，我二哥干什么来了？怎么后边带着那么多债主都到这儿了？出什么事儿了？陈清秋转身就回来了，一见盖娇娘：“娇娘，我二哥来了，他这一来恐怕是凶多吉少，你在楼上给我关注着一点，已经变化。”盖娇娘，您放心吧，你像你的，我在这瞧着，你二哥不能把你怎么样。陈清秋身背后带好了单刀，由打楼上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就走下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一见陈鹏：“二哥，您来了，妹妹给你见礼了。”陈清秋过来给他道一个万福。陈鹏提着刀瞧着他：“妹妹，这段时间把你累坏了啊。大哥死了是你给发的丧出的殡，对不对？你自个儿一个人东奔西走的，也不知道上什么地方去了，最后归到这里来了，是不是？二哥，您从哪儿来？你甭问我，我先问你，大哥怎么死的？”“
1: 大哥，大哥，大哥，他是被人误伤死的。”“
0: 被谁？”“
1: 被谁？被他们小八义的人。”“
0: 小八义的人？嗯，小八义的人把大哥给误伤死了。小八义本来就跟大哥有仇有怨，怎么谈这误伤呢？嗯，妹妹，你别在这儿给我蒙着盖着了。我跟你说吧，你二哥是干什么的？你二哥整天在外边闯荡江湖，不管什么样的人我都能认识。你办的这点事儿我都听明白了，打听清楚了，你把大哥给弄死的。那天花云平中了镖伤了，我听说你把花云平弄到屋子里边去了，你看上花云平了。咱大哥进去要杀花云平，你过去一腿把大哥踢倒了，大哥那脑袋正撞着药碾子上，就这么死了，对不对？我这是从邻居嘴里边掏出来的。你还说什么？
1: 二哥，你怎么说这个话？
0: 我怎么说这个话？我说这话是假的吗？啊？你现在上这藏军山上来，你是来投靠大寨主吗？你是来卧底来了？小丫头，你好大胆子你呀！啊，就这么一个女流之辈，藏军山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你敢跑着来卧底当奸细，想活不想活了？啊，没想到吧，你二哥今天在你面前出现，我是给你抖底儿来的，把你这点底上的事我都给你抖了抖了。
1: 二哥，你不要血口喷人，妹妹我实在是走投无路， 没有办法才倒在苍云山上，多亏了大寨主收留于我，跟盖娇娘我们住在一起。你怎么说我到这卧底来呢？你有何为证？
0: 有何为证？我刚从小八印这来，他们在那公馆里边跟我都讲了，说你在山上不断的往下送什么地图，山上什么的情况你都往下传送，这还有什么说的啊？我把花云平都带来了，花云平现在到前边已经被人给抓住了，捆上了，下一个我就抓你了。你不是跟花云平是两口子吗？你们俩不拜了堂了吗？啊，我让你们一块儿上阴曹地府去成亲。你这个小丫头，你敢把你大哥杀了，你就敢杀我？我不能等着挨你这刀，等你倒卖了苍君山把我也搭进去啊，没那个事儿。看见没有，众位寨主都在我的身后，大家伙就等着看我捉拿你。妹妹，是二哥费事啊，还是你自己被绑的？别的话就甭说了。陈清秋一听，心想我这二哥呀，这些天我没见到你，万没有想到今天这一见着你，你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二哥，我觉得你说的是一派胡言，你拍拍良心想一想，做妹妹的可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怎么能够血口喷人，污蔑我是奸细？你就是奸细，如果你要是不被绑的话，我可要亲自动手要你的命。说着话过来就一刀，这一刀往一剁，陈清就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躲开，唰，一刀没剁上。怎么着？抄出刀来，还手。陈清秋说：“二哥，我怎么能跟您还手呢？我是您妹妹，你是我妹妹，你是我的冤家对头。”唰，又一刀。陈清秋一纵身挪这边来，怎么着？你怎么不还手啊？不还手，我也不能饶你！唰，又一刀。陈清秋啪，又闪身到旁边。二哥，你可不要这么接二连三的用刀逼我。妹妹，我让你三刀，念的是你我一乃同胞之情。你再动手的话，妹妹我可就不客气了。哈哈，我要的是你这句话。你跟我别客气，你跟你大哥都没客气，你跟你二哥还讲什么客气？砍刀，砍刀，砍刀！说着话，唰唰唰，又是三刀。这功夫，陈清就往旁边一纵身，噌，把刀就弹出来了。盖娇娘又到楼上下来了，盖娇娘手中提了一口宝剑，那边是众位偏副寨主，包括盖世英给那陈鹏官兵撂阵，盖娇娘在这一个人给陈清秋撂阵，瞅着。大师兄，他不讲理，咱也别讲理，动家伙，抓住他！盖世英在那边瞅着，盖世英心里边一直在核算，究竟陈清秋他是不是奸细？这陈鹏说的话对不对？瞅陈鹏说这个话跟真的一样。他为什么盖世英怀疑呢？因为这陈鹏这人底子没打好，这个人平素在山上啊，净说瞎话，所以这山上所有的政府偏寨主对陈鹏的话一向都是四六扣，所以今天他一说这话呢，大伙又有点怀疑，尤其陈清秋在山上这段时间给大家伙的印象又不错，有很多偏副寨主对着陈清秋有点垂涎三尺，老想借个茬跟这姑娘近乎近乎，哪怕说句话都觉得挺得，所以说他们这些个人呢就怀疑他这不是真的吧。他这陈鹏倒霉就倒到素常为人不好这个基础上了。这功夫陈鹏摆刀跟陈清秋两人动上手了，陈清秋把刀就亮出来了，二哥我可就不客气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陈鹏两个人打在了一起。打着打着，盖世英在旁边心想，我不能让他们兄妹两个人见了真胜负啊，这玩意儿双刀并举，说不定谁一下子给谁一刀抹了死一个，真要是真假颠倒，这个事儿可就麻烦了。盖世英伸手把这护手钩 他就拽出来。

0: 护手双钩，手中一枪，盖军一纵身，来到两个人的跟前，把双钩一晃，马上停。这一说停，陈清秋往旁边一纵身，手中一抱刀，
1: 叔叔，你给我做主，他纯粹是污蔑我，我是上山上给您卧底来吗？
0: 说到这，陈清秋姑娘哭了。陈清秋这一哭，盖世英回头看了看陈鹏，这个陈鹏不依不饶，
2: 好，
0: 陈清秋，你还掉眼泪，你想用眼泪邀买人心呐？没完，我非杀了你不可！说着话，摆刀往前就剁。盖世英马上心里边合计：你们是亲兄妹呀！你们亲兄妹，你都敢这么残忍动刀，说明你这小子不是东西。所以盖世英想到这里边，护手双钩一摆，啪啪夸，双钩把这单刀就锁住了。把这单刀一锁住，这陈鹏一看，站住！盖世英往旁边一列这钩，他这刀就出了手了，嘡的一脚，扑通，把陈鹏给踢倒去了。砰！下次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

0: 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这两天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大伙儿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要报名参加活动。真的啊，大家非常的焦急啊，都希望呢能快点报上名，都知道啊要错过这次活动以后就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机会享受这么多的赠送了。大家呢也想快点拿到咱们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我们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都想快速啊把自己的病治好。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因为我们的家人真的是太遭罪了。我们打进热线的时候啊，有的家人是一边哭一边诉说，说老伴儿跟自个儿结婚40年了，没享受一点福啊，老了老了呢，我们老两口都是一身的病。一数起来呀，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心脑血管病，哎呀，从头到脚的没有好地方。真的是这样的啊，不光是自己遭罪，老伴儿遭罪。其实这个老慢病呢，如影随形。我们老同志啊，10之8-9，没有说身体特别特别完美的，一点病都没有的，不存在。我们每一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们身上呢，可能最少最少都是2-3种老慢病。甚至我们遇到还有很多位啊已经是瘫痪卧床10几年的。其实我们感慨一句吧，朋友们，生病啊现在目前看起来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全家人的事儿，您想想是不是。石老师从医这么多年呢，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也遇见过太多的拼命挣钱最后造成身体虚弱，最后呢突发疾病，还有一些个年轻人最后呢，有的人甚至连遗言都没留下就已经是撒手人寰了。我也遇到过说为了给孩子们攒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苛待自己而疾病缠身的这些个老父亲老母亲们，一分钱啊都掰成2半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我还遇到过太多的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母亲，辞掉高薪工作的孝顺儿女。其实各位，这些事例当中呢，我们蕴含着一个人生重要的思考题，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到了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见识过太多的家庭因为老人身上的慢性病，整个家庭是看不到一丝笑模样的，整日呢愁眉苦脸。说实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谁不想儿孙们围在身边承欢膝下，吃吃喝喝热热闹闹享受天伦之乐呀，谁愿意缠绵病榻躺在医院而你们身边是哭哭啼啼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呢。疾病啊，有人说这是我们自己得的，没办法，你被疾病折磨的起不来床下不了地儿，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您琢磨琢磨，是我们自己得的这个病，但是谁又能代替我们去遭那份罪呢？没错，老话说的太对了，病在身上无人替，没有人，没有人。咱们要明白，谁好啊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对吧？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我们真的得靠自己。只有自己好了，我们自己健康了，我们这生活呢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儿。只有健康了，才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份承欢膝下天伦之乐。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在讲座的时候经常讲， 各位，说人生这个头等大事是什么呀？没错，其实就是健康。刚才我问了，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各位，这个时候我们有答案了吧？它占到了头等重要的第一位呀，是不是啊？太重要了。所以说啊，大家的苦，坐在这儿的我，老师是十分明白的。而且呢，每天我接触了大量的我们这样老慢病、一体多病、病得很久、病得很多、甚至病得很重的家人，我也在想，我们怎么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就像我给大伙儿说到我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自从我坐在这儿，我一直让大伙儿享受着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是一块钱一片药。其实我们感慨一下各位啊，一块钱现在能买什么？您坐个公交可能都是两元起底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很自豪地说，放眼现在的社会，药品是极其昂贵的时代，但是我坐在这儿，石老师能给大伙儿争取到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好药的好价格。而且这一次呢，这几天我们又给您申请到了咱们冬虫夏草免费用的活动，我自己也出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厂的咱们也出钱，给大伙儿带来了咱们的赠送啊，大型的免费的多买多赠等等系列的活动。其实这么做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咱们听节目的跟上我的脚步的，跟我一条心的，我们有缘分的这些家人朋友能把身上的病快点治好。大伙儿心知肚明啊，这样的情况，就这样的赠送，这样的力度，以后肯定是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呀有这么一个局面，老师这边在努力，大家也真的是在响应我，很热情很热情。真的朋友们啊，来订药的新老听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用非常都形容不了，非常多。我们活动的名额每天是急速的在下降。我们的帮扶资金还有冬虫夏草我们赠送给各位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今天啊很感慨，但是也很不得已，想跟朋友们说上这样一条消息。什么呢？咱们的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的大型活动，目前形势来看只能维持最后的三天时间了。虽然这个消息来的可能对您来说是非常突然啊，但是形势所迫，真的我们只能维持三天了。三天之后我们赠送的冬虫夏草还有额外送您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真的就不会再有了，连一块钱都合不到，几毛钱一片药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可能成为过去您所讲述的一段我们的经历了，之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各位不要错过活动，只有最后的三天时间，只有最后三天啊！所以说各位，现在您仔细听，您现在打电话报名，在我们这三天之内还是可以享受到像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可以的得到呢赠送两大瓶的冬虫夏草这样的优惠赠送。拿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赠送您一大盒，同时再赠送您五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赠送灵奇方两大盒，再赠送冬虫夏草十大瓶。三档啊，这个相应的优惠政策，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根据您的条件，根据您自己身

0: 身体的状态进行选择。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应选择。我知道大伙儿不容易啊，我想让您少招点罪，再少造点罪。我是想让您身上的病好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觉得咱们这回啊，最后3天的时间，大伙儿一定好好把握，一定好好把握啊！咱们一定抓紧时间，一会儿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这会儿呢，新朋友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呢，我们主持人就会把我们当地的400热线播报给大伙儿啊，您来听，对应的进行拨打，然后进行及时的订购。家人们都知道我啊，石老师呢是会经常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比如这一次我们大型的赠送，我自己也是出钱的啊。比如说我平常还会资助一些贫困的大学生去山区进行义诊，去养老院进行一些义诊，还做过很多的捐助活动等等。我今天想给大伙儿说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有必要在咱们活动这么紧张的时刻跟大家讲一讲。今年天还比较凉的时候，我呢去了辽宁一家的敬老院，院长呢姓孙，他当时呢给我打电话联系啊，说石老师，我们这儿啊有一位病人很特殊，您看能不能帮帮他。73岁，年龄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但这人病很重，基础病很多，高血压高血脂，而且还犯过什么呢，哎，这个比较偏重的脑梗，情况不太好。出院之后呢就直接到了敬老院了。院里呢虽然有专业的护工帮着，但是老人这个问题一直不太乐观。他现在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什么呢，就是半身不遂，半身瘫痪啊，无法行动。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如果行动稍微差一点还可以，但是他的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小便失禁。那其实这样的患者是实话实说啊，就连养老院也是不愿意接受的，是不是啊，这个屎尿不知道的是最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呢咱们讲话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呢，上肢下派。这个老人呢孩子常年在国外，讲话呢虽然不差钱，但是回不来。我们所说的他做的工作呢我们不能透露，但是呢可能是很特殊的一些工作啊，老人也走不了。这就把当地这个养老院的院长愁坏了，孙院长跟我去谈这个事情啊。我得知之后呢，我也特别想帮他一把，给老人家呢一个是邮去了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抗瘦灵奇方，另外呢也派当地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用药指导。其实我这时候感慨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灵奇方啊，这个药真给力，怎么的真管用。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我们心里很有把握，而这个老人呢临床的反应也确实印证了我们的把握。他用完半个月血压就开始平稳，而且这时候开始能控制大小便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呢怎么说呢，就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人啊自身的神经功能能自主的去控制大小便，不再拉在床上了。这个护工高兴的不得了啊，逐渐的他开始恢复了这个手脚的反应能力，还没到一副药呢，降压药已经开始减量，血压不高了，然后自己扶着能坐起来，开始呢慢慢下地，一步两步，自己开始能走一走，慢慢的说话呢，胳膊腿的灵活性的等等啊，都开始逐渐的恢复的非常好。还有什么呢，手脚有温度了。后来呢患者这孩子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通过孙院长对我表示感谢，同时呢又订了2副药啊，而且把3副药的药钱原封不动的都给我们转过来了。还有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差钱，但是就差什么呢，没有治疗老人这个好药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治得非常棒，所以说我又给他邮寄了几瓶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呐久病必虚，而且呢所有的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血脉都是不通的，气血都是虚损的，所以我们3冬5活的灵奇方对于这个不通的事情做得非常好，纠正症状非常好，而久病出现的虚损状态冬虫夏草当仁不让，这俩联合在一块儿，真的啊天衣无缝。这回3副药用完，基本上老人生活自理没问题啊，而且呢他得过脑梗嘛，但是呢现在基本上 啊，行动慢一点啊，说话慢一点，根本是看不出来了。还有一点，降压药、降脂药都不吃了，指标完全正常。还有一件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呢？因为他完全在恢复了。后来呀，在这个当地这个孙院长养老院的院长的帮助下呢，还给他介绍了一个院里头的伴侣，老两口挺好啊，从养老院出来了，又去国外儿子家旅居了半年才回到国内。回过来之后呢，跟我们谈到这个病情没有任何的反弹，真的特别好。所以通过他这个老人一个人，整家孙院长养老院的所有老人现在都是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使用者，就是所有老人。有人说了，那到那个地方了，那条件不是很好。大家别忘了啊，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价格，我不敢说是中国唯一，但目前来讲，我们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老百姓的百姓药，效果还好，价格还优惠，是不是啊？你看养老院的老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家养老院所有的老人都是我们的患者，你看看好不好？对吧？而且我们其实临床当中啊，跟踪调查过很多脑出血、脑梗重症康复患者，太多了，数不胜数。但是一次用药都是终生受益的，目前无一例反弹复发。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我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利用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灵奇方的浸膏进行二次烘干提取，制成了每一片的浓缩药片，药力极强，一片顶过去的120倍。那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三大通道通，五脏功能开始恢复，重症患者开始恢复健康。我们呢没忘了说久病必须在这一层，所以我们给大伙儿配合了冬虫夏草啊，跟各位讲，我给大伙儿这回送的冬虫夏草，这是产自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3到5年的优等品，利用的是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那么同时进行什么呢？精制而成，一粒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提炼出里面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我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它的含量是普通用法的7倍以上。那7倍以上，我刚才讲了，你通道通了，你再来东西呀、啊，是不是啊？我们得恢复细胞，恢复神经功能，啥呀？就这些，啊，就这些，给到相应的病灶部位，迅速的去修复受损的脑细胞、神经细胞，让我们的功能得以恢复。你看，老人家本身脑梗之后是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用传统方法你想彻底康复，恢复到生活自理都很难，对不对？但是我们用好药先通，再来恢复细胞功能，不但能缩短治疗周期，而且治疗的还很彻底。治病真的不像大伙儿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找对了方向，用对了药物，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对吧？所以说这两个我还是跟大家伙说关键点啊，就是所有的脑梗的患者，您知道这些病都是非常重的，甚至说要了命，可能这个人瘫着瘫着傻傻呆呆的啊，可能说过了几年人可能就这么就没了，很可惜。有的人甚至很年轻就因为这个病过早的生命就是怎么的消失殆尽了，甚至叫香消玉殒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其实这个病我们是能治的，就看怎么治，就看怎么治。所以说呢，我们先让它通起来，不堵了，来血了，哎，我们就好了一大半了，几乎就没问题了。那么我们来这个血里面再带有这些核心有效成分，药力再发挥到这种非常棒的状态，那您想想这个病是不是能够彻彻底底的康复起来？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还有一点，有很多人说到了，那这种方法一定是很贵的。那我觉得说这话一定是新朋友，对吧？老朋友您知道，我们最近给大伙搞的大型的啊，咱们既赠送又赠送这样的活动，太好了，是不是啊？虽然时间不是很长，我目前看起来还能维持最后3天时间，但是能拿到的听众， 我觉得真的太合适了。在这儿我还要告诉大家一句话啊，您听好了，因为我们不是说钱少了赠送的多了这个药就打折扣了，不会的，因为我让大伙儿用最短的时间看到疗效，用最好的药得以全面治疗，但是钱上虽然少，效果不会打一分钱的折扣。我跟各位讲啊，你把药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你不满意，好的，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我们有这个自信。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临床几十例，因为我们临床几十万例，我们康复的患者是无一例复发反弹的。五氟康瘦灵奇方呢，我们治愈的患者是一次治好终生受益的，特别棒啊，特别棒。所以大家伙呢不用考虑说哎呀这药行不行啊，能不能好啊，可不可以呀、啊、您把这个问号都去掉。我告诉你，你用一段时间，你这问号一定会变成感叹号，这太好了啊，太好了，效果真的不错。我们活动接近到尾声啊，我们只能维持最后三天了，各位，我们的活动就会全面结束。如果说您想用冬虫夏草，以后我们再接着用，可能这一次拿不到，普通的品相的冬虫夏草市面上一条一根草3到400块钱，300-400，是不是？我们给大伙儿每一粒儿相当于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含量，您算得多少钱？所以这个冬虫夏草你不用吃多，不用吃多啊。所以说呢，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我们这次给大家赠送的还很多，咱们呢一副药我们就赠送2大瓶，2副药我们赠1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3副药我们赠送2大盒，再送10大瓶的冬虫夏草，满够您康复量的。所以说呢，各位，这次活动谁拿到谁合适啊，谁拿到谁合适。还有一点我强调一下，我们一直秉承着1块钱一片药的这样的价格，那么我们算上这次的赠送，合上几毛钱一片药，大伙儿你好好算算吧啊，几毛钱，而且加上冬虫夏草，1+1是可以大于2的，是不是啊？好上加好，对于像我们的酸麻胀痛、失眠、盗汗、尿频、多梦等等相应的症状，治疗周期还会缩短，1副药到2副药，指标恢复正常，3副药重病大病好的都是很好了啊，很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机会难得，郑重说一下吧，活动还能维持最后3天，只有3天啊，只有3天。想订药的家人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说，至少可能我们老百姓嘴里是50%，要么好，要么不好，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儿，100%能好啊，都挺好的，咱们治疗的效果都不错。所以说大伙儿啊不用犹豫啊。好，不多说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等了10多分钟了啊，石老师开始接电话。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2: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 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

0: 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1: 哎，石老师啊，你好。
2: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1: 哎呀，谢谢谢谢，石老师。咱们这个国药邻居方啊，这真是好啊。
2: 好。
1: 你看我才用了7天呢、啊、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啊，口也不渴了、嘴巴呢也不干了。啊，尤其是我这个胃口也变好了。啊、胃疼也不当了。
2: 哎、
1: 然后呢、那个吃饭也比以前多了，精神头啊、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2: 好
1: 啊，血液也少了。
2: 嗯，
1: 你看这么多的好处啊。
2: 嗯，
1: 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就剩最后3天了，石老师。
2: 哎，是的。
1: 这样啊，那个好不容易打进来，我想报名买2服五合康寿理解方，赠送1大盒的五合康寿理解方，还给5大瓶的冬虫夏草的活动。
2: 嗯，
1: 这么多的优惠，你看，
2: 哎，
1: 能不能帮我报上名了？
2: 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这是我们2档的活动政策，非常好，是不是啊？赠送的还多，因为咱们算一笔经济账，1块钱一瓶药，加上赠送才合得几毛钱，
1: 对呀、
2: 是不是啊？哎，但是啊，老先生，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没有设立报名通道，我们公平起见，都是在场外那块儿、以方便什么的统计，咱们还剩多少药？哎，对，您看我们为什么非常精准能算下来，我们还有3天时间呢？因为这两天活动名额下降的太厉害了，我们场外那块是仔细统计，那么剩这么多、应该还能维持3天左右，是不是啊？所以这么着、您先跟我讲一讲您用药前后的情况，我给你进行一个指导，之后我这有个绿色通道，我直接给你转到场外，咱们直接报名就
1: 行。
2: 哎，好吧，您说说您啊情况。
1: 我不是糖尿病吗？快10年了，一直是这个2甲双胍和这个拜康平。哎呀，想把控制把血糖控制好吧。
2: 嗯。
1: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呀、血糖一直不太稳定，
2: 不
1: 高无低、
2: 哦，
1: 而且餐前已经都到10个以上了，餐后呢都在14、15个了。
2: 嗯。
1: 而且呢，你并发症也出来了。啊，口干、口渴、尿也多、身上痒。
2: 哦。
1: 最主要是啥的哦？他那个已经发展到脚上去了啊，那个脚还发麻发怒，上医院去吧，大夫说是那个什么末梢神经炎，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就让我补充点维生素 B， 说白了就是甲肝嘛。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穿拖鞋出去，哎呦，一不小心把那个脚头了踢到一个石头上了，这脚头不是一下子就踢坏了嘛，啊，流很多血当时。但是从那以后呢，始终是不封口，好长时间了，我又是上消炎药，又是吃药，伤口也没见好，把我愁的呀。后来去医院，大夫说呢，像我这种情况啊，有不少都截肢了，所以说听完医生的话呢，把我吓惨了，你知道吗？
2: 对，
1: 而且呢，我还有这个肾囊肿，前列腺增生。
2: 哎呦，
1: 哎呀，总是往厕所不跑啊！你说到了厕所吧，尿还尿不出来。这个病嘛，哎呀，得上以后真是挺遭罪的啊。
2: 没错，
1: 我身上这些病呢、我是天天吃药啊。吃来吃去啊，把这个胃吃坏了。
2: 对，
1: 吃点啥东西啊，它就胀啊，也没胃口。
2: 嗯，
1: 这一天天上老难受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精神状态啊，那更别提了啊，差的不得了。我现在知道了啊。药是没少吃啊、可是没有治到根儿上。
2: 没错。
1: 而且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
2: 对。
1: 后来我打听到这个五合康寿邻居方嘛。我就买来吃。才吃了7天。这个效果呀就整理出来了啊。你看啊，咱们这个第5代发家中药啊，五合康寿邻居方啊，确实药是大的。药顶普通药片来120片。这个腿呀、你看。比原来呀还热乎了，啥东西呢？也没那么胀了啊。脚趾头的这个伤口呢，也慢慢开始愈合了。
2: 确实是非常不错，感觉要有这个7天时间就有变化啊。您这个血糖怎么样？我问一下。
1: 现在控制的很理想。
2: 啊，
1: 餐前当时设的是6:02，
2: 嗯，
1: 然后才8:03。
2: 哦，
1: 这几天呢，我估计更好啊。吃完这个药呢，

0: 里头含有什么叫糖毒，它会造成什么呢？血脉的淤堵，一淤堵咱们的循环就不好，代谢就不好，那相应的部位呢，咱们讲话了就会形成糖化。糖化到哪儿呢？其实它是肌肤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你看你这地方受伤了，对吧？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最薄弱的，所以说你想想糖尿病人为什么不爱封口，对吧？就是说他这地方糖化就会更厉害，那么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封不了口，那只能是慢慢烂，烂到一定程度那就是截肢的，对不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讲话血液受污染了，血液得病了，那就是大病，要命的病，不截肢就要命。 所以咱们说什么呢？咱现在是幸运的，哎，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很好，从根源给你治病，干嘛呀？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我们首先所有来的糖能合理转换成为你能吸收的东西，把这个输送到我们这个相应的血脉当中。脾胃干啥的？就是管消化和吸收的，对吧？能把糖合理转换了，它就不至于说全到血里头形成高血糖。那脾胃要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就得多吃一点你都高，是不是？所以说一通脾胃，这是治疗的基础。盖房子必须打地基，这是一个非常硬的道理啊。第二什么呢？通血脉，血脉通了，咱们有正常的血液循环，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五脏皆损的病，首先就什么呢？五脏都得不到营养，营养从哪来？源头来，源头都没有，血脉搁什么输送？这回咱们有了，血脉就可以输送了，所以并发症逐渐消失。那么还有一部分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垃圾，垃圾从哪来？就是从肝肾代谢的。哎，肝肾帮助我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侵袭，所以三大通道一通，五脏功能就被激活。那您讲了，哎呀，一片顶过去120片，没错，短短7天，谁能做到？只有咱们灵气方做到了，
1: 是，
0: 对吧？这就是明显见效，伤口明显愈合，谁能？那西医咱们都做不到，你看你抹多少药膏啊，或者是我们促进伤口愈合，还有很多人买那些什么凝胶之类的都不行，但是咱们行，是不是啊？咱们行，这次活动老同志，咱们赠送你冬虫夏草，你配合上用啊，因为冬虫夏草里面有大量的虫草多糖，它对糖尿病患者太友好了，特别好啊。还有什么呢？虫草酸、虫草素，100%纯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恢复再生咱们这个细胞活性的。那谈到细胞活性，西医主旨就是胰岛细胞功能，那咱们呢可以利用它恢复胰岛功能，胰岛细胞好了，是不是啊？咱们胰岛素水平再提高，那你想想这个病彻底可以好起来啊，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说以前呢没找对方法。那怎么定呢？您老选的很对，咱就选两副赠送一大盒，还给5大瓶的冬虫夏草，一盒1块钱一片都合不上了，几毛钱，最适合您啊，最适合您。咱们现在很紧张，活动还有3天，所以呢我直接把你的电话转到咱们400那儿啊，你直接去订、
1: 啊、
0: 就订两副，不用多订，明白了吧？咱们要不需要反复，
1: 明白了。哎，谢谢啊，石老师。
0: 好，行，那就不要放电话，我给你转接到咱们常伟老师那儿啊，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0: 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石老师。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3: 石老师，今天我跟你打个电话，我真的太激动了。
0: 好。
3: 要是没有您。没有领到五合康寿灵气方，我这辈子啊，不会站起来了，就在床上等着进棺材了。
0: 呦，您这以前看来是很重啊，自己有些治疗无望了，是不是？
3: 是啊。
0: 哦，
3: 这不是我用了5代发药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你看我现在说话利索了，
0: 哎，
3: 行动也方便了。
0: 好。
3: 今天我就是来给你报个喜的，
0: 哎，
3: 是我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好啊，
3: 当初啊没有活动，还没有沾冬虫夏草
0: 啊，
3: 但是1块钱一片的5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让我看到了希望了，
0: 哎，好，
3: 但服药用完，那我又重生了一回啊，
0: 重生了一回啊，太好了，老人家，那您把您具体的治疗情况跟老师讲一讲，好不好？
3: 我呢，就是得了个脑梗后遗症。
0: 哦，
3: 得了后遗症以后吧，我那个嘴歪，眼斜。

0: 结的，
1: 嗯，
0: 还淌口水，
1: 嗯嗯，
0: 根本都控制不住，
1: 嗯。
0: 另外呢，奔个身子啊，僵硬，
1: 嗯，
0: 冰凉的，摸上去呢、
1: 嗯、
0: 没有热乎气，
1: 嗯，
0: 甚至都没有什么知觉，
1: 嗯嗯，
0: 就在床上躺着，
1: 嗯，
0: 吃饭嘛都是家里人拿勺子来喂我，
1: 哦，嗯，
0: 那是拉尿癌的人适合，
1: 哦，
0: 哎呀，你不知道啊，沈老师，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1: 嗯嗯，
0: 老了得了这个埋汰病，
1: 嗯，
0: 那时候啊，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
1: 对，确实都这样，这种病内心都接受不了，对不对？
0: 接受不了啊，
1: 嗯，
0: 医院也治不了，
1: 嗯，
0: 我老伴请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哎，没有治好，
1: 嗯，
0: 对，打钱打水漂了，
1: 嗯嗯，
0: 至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0: 五合康寿灵脂方、
1: 嗯、
0: 用上了至二天。嗯，哎，我就感觉我身上啊，就像有马子在爬似的。
1: 嗯嗯，
0: 大概就是五六天吧。
1: 嗯，
0: 我那个嘴歪的情况啊，
1: 嗯，
0: 就正过来了。
1: 哎，太好了。
0: 了
1: 啊，好。
0: 哎呀，真的用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
1: 哎，
0: 老师说的，
1: 嗯，
0: 一天就等于120天。
1: 没错。嗯，对。
0: 半月的时候，
1: 嗯，
0: 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了。
1: 好。
0: 半个身子呢也有知觉了。
1: 嗯，
0: 也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好，
0: 这个脑袋瓜子啊，清凉了，
1: 嗯，
0: 能量有点精神了。
1: 哎，
0: 各腿各膊也能抬起来了。
1: 哎，嗯，
0: 哎，能用上比较劲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哎，能慢慢的能拿点东西了。
1: 嗯，好。
0: 哎呀，慢慢慢慢的，这个腿上有劲了，就能站起来了。
1: 哎，好好。
0: 越扶越的时候。
1: 嗯，
0: 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
1: 是吧？不错，
0: 用了两副药，我就能自理了。
1: 好，
0: 吃饭、上厕所都可以了。
1: 嗯，
0: 三副药用完，有你知道吗？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都是130，血压85左右。
1: 嗯嗯，
0: 血压都没高过90的。
1: 嗯哎，
0: 现在我就觉得我跟好人一样。
1: 正好，正好。
0: 走路什么的都不成问题了，
1: 正好，
0: 不用能扶，
1: 嗯，
0: 讲话非常有力气，
1: 好，
0: 吃饭喝水什么的都能自理了，
1: 哎，不错，
0: 有的时候呢，我还能自己出门去走个几步，
1: 啊、嗯、啊、嗯，
0: 这就三三步也不要能跟着了，
1: 哎，
0: 自己就行了，
1: 好呀，啊，好好好，
0: 真的感谢你，施老师，
1: 嗯，
0: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药，
1: 嗯，
0: 我的后半生不知道怎么办了，
1: 哎。怎么说呢，老先生，您看咱们三副药用完就是正常人一个，是不是啊？而且我跟您讲啊，我们治好的以后是不会复发的啊。为什么？因为咱们什么呢，整个是帮助你恢复三大通道淤堵现象的。那么本身它这个病就是什么呢，通道淤堵，堵了哪块哪块，所谓是梗，对不对？你说脑梗毫无疑问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对吧？我们所谓血脉，血脉指什么，是血管和经脉。另外其实为什么它会形成这块的堵呢，是因为我们吃进来所有东西的转化它就不好，脾胃首先这个通道就不通，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吃点肥肉那进到血里全是油，但是呢如果你脾胃好，你进到血里边是什么，是有益成分，是你能有劲儿的东西，那叫水谷精微，对不对？但是脾胃不行，对吧？你看我们脾开窍于口，像我们中风患者为什么会嘴歪流口水，都是跟它有关系的，对吧、
0: 嗯、
1: 还有什么呢，我们第三大通道是肝肾，肝是藏血的，肾是代谢的，血液干不干净跟肝肾是直接关联的，如果肝它整个的疏泄好，那么人体血脂是不会高的，但是肝自顾不暇，很多我们脑梗的患者都是脂肪肝，对不对？那脂肪都出不去，哎，全糊在那上头了，讲话了什么呢，那都是黏糊糊的呀，啊，那讲话都是奶油心，心血管周围全是油，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肝脏周围全是脂肪，全是这样的。对，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了，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做的什么呀，就是这个工作，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恢复好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脂质垃圾代谢的就没有问题，吃进来的脂质它也可以转换成为我们的气血。所以我们讲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您用完三副药，我跟您讲不用再吃了，不用再参加活动了，您做好保养，您电话不要丧，我给你转接到400那儿，咱们利用一点时间把咱们的保养方法学一学，这样就可以了，老同志，好不好？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哎，
0: 谢谢你啊，邵老师。
1: 不客气啊，把优惠机会让给其他需要的听众，咱们就不用再买了、
0: 嗯、
1: 啊。今儿就聊到这儿，好吧，老朋友。哎，因为时间紧张、
0: 哎、谢谢
1: 啊，就到这儿，再见啦。嗯，
0: 好的，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施老师你好。
1: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啊，对对，嗯，这个施老师啊，
1: 嗯，
3: 这个我想和你说一下。
1: 哎，
3: 这个常委打你这个电话老是断线、也打不进去。嗯
1: 啊、
3: 这个、这个节目里我听你讲啊，这次这个活动啊，
1: 哎，
3: 这个只有最后这个3天时间了。
1: 是，
3: 我都是想问你那施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订一份，我要得好好感谢你。
1: 哎呦啊啊，确实咱们这回啊赠送冬虫夏草太好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啊，所以咱们来的人特多，活动一下子就只能维持最后3天了。3天活动结束就什么赠送都不会有了，因为这个赠送东西就这么些。大伙儿都像您一样着急呀、是不是啊，都去订，所以电话一定是占线的多。我这儿呢什么的，一个是为了方便统计咱们的优惠赠送礼物还有多少，另外一个呢我为大家公平都能订得上，所以直播间呢我没设立订购的一个通道。所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病情，我看您适合哪一项，之后呢我帮你转400，我不需要你反复再打，因为我们通上话就是缘分，我尽量帮助咱们通上话的听众呢都能拿得到啊。还有一个，如果您不适合用，那您想订我也不能让您订，好不好？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您说说情况吧，好不好？
3: 哎呀，听你这个讲啊，真是我心里都热乎乎的呀、我真是感觉你真是的处处都得为我们这个患者着想啊。
1: 哎呀，应该的啊。
3: 我都是我就想和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啊。这个我今年是51。这不也是刚办了退休才几个月。我这个心脏一直不好。这个心脏病大概有个10多年了。经常都是心里慌。还有我这个人呢、这脾气也不好。然后这个跟我家这个，你看我这个老公啊孩子呀、这都一天到晚都没有让我生过心。这个心脏才都是突然不舒服。先是这个胸口才都跟那个针扎一样的，扎一下子疼。最后这个我不去医院看，他是这个他说是心脏病犯。可是这个心脏不犯病，心脏是不犯病的话是，医生说是真查不出来。就说这个我有这个房产。另外另外他跟说我什么血脂也高，还有这个动脉硬化。这个他给我开了这个丹参，这个阿司匹林呐。也没有感觉有啥效果。就是天天感觉这个心脏啊它都不舒服。上不来气。心里还老发慌。说那个呢都跟心里跟长草了一样的。
1: 对。
3: 晚上这个有时候这胸口还结得慌。睡觉也睡不好。这个反正咋说的，有时候这个一不顺心了。再加上自己这个身体这个原呢，哎呀，都是心里都得，哎呀，想着些，这活着都也没有个啥意思呀。
1: 对对对，能理解啊。怎么说呢？你有点这个厌世的情绪，但是呢，你这个病实实在在它在呀，对不对？得治啊，老姐姐，不治不行，能理解吧？
3: 对对对，是的，老师你这说的我知道。哎呀，我就是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大爱呀、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好医生啊。有这个这个一代呀，也是个好一代好大夫呀。我感觉你处处都得为我们患者着想啊。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得到你这里一定能治好啊。
1: 好，
3: 正好我不是，正好我不听到这不有这个活动，还赠送这个 冬虫夏草再配合上五火康寿灵气方，
1: 嗯，
3: 能让我好的更快。
1: 嗯，哎，
3: 所以说我想保命，
1: 嗯，
3: 把这两个月我都想给它用上。
1: 嗯，好，
3: 快点把我这个病给它治好，
1: 快点治好。我帮您分析一下啊，老姐姐，您有点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您现在压力就很大啊，您老是对什么都是思虑太重。您理解吧，就
3: 是
1: 中医所讲啊，思则伤脾，能理解吗？中医里头心脏病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问题，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脾胃肝脏血脉肾共同的问题。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为君主之官。你想想，这君主啥意思？他得管一个朝啊，王朝啊，是不是啊？这个朝代里头他会有什么呢？有大臣，哎，有什么宰相，有文官，有武官，他都管这些人儿，理解吧？这些人都捧着他，所以他才能够巩固他的江山。这些人不捧着他，你想这江山那不就被打倒了吗？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中医所讲，它是五脏共同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治法呢，你用西医的方法就只知道一味去扩血管，降血脂，抗血凝。你知道治疗这个病来讲的话，如果这么去做，那就只是什么呢？给这个君主这个一个脏器啊，这个相应的治疗，其他的你都没管，底下就该起义了，都造反了，您理解吧？哎，对，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呢？要五脏同治。这个过程当中，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先来说脾胃，脾胃吸收好，你首先你吸收所有的油脂垃圾，你可以转换，你不用说直接把这黄乎乎的油给到血脉里头。那你血全是黄乎乎黏乎乎的，你输送给心脏，那心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您琢磨，哎，对，所以这个危机第一个就解除了。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那么心脏为血府之官，用血用氧的大户，你给的血供应充足，气供应充足，那么气血是哎营养到心脏的，心脏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对吧？我们再代谢下来所有的垃圾毒素干嘛呢？通过肝肾进行代谢掉，你肝肾通道好了，你里面所有的油啊黄乎乎黏乎乎的东西慢慢就能代谢掉，一下子给到心脏的血液质量又提高了，那么心脏是不是又舒服了？哎，这就是三步走，对，叫三通。这次我还送您冬虫夏草干嘛？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它进到咱们的细胞核里头工作，可以修复您受损的心肌细胞。你原来总是心慌气短，其实是大量的心肌细胞凋亡所造成的。为啥你只有在犯病的时候心电图才能查出来？因为你心肌细胞大量凋亡，那个曲线才会有波动，你明白吗？如果你这地方没有太多的这个波动的情况下，它是查不出来的啊，但是你是悄无声息的在延续这个疾病，你细胞的一个两个凋亡，我告诉你机器永远查不出来，除非是大面积心肌坏死梗死，是大面积，能理解吧？机器才能查出来。哎，你这个时候是用啥呢？哎，咱们冬虫夏草一点一点帮助你细胞恢复。我们这回送你是什么呢？你买三副药送你两大盒，这是一模一样的五合抗寿灵气方，再给你十大瓶冬虫夏草，完全够您康复的。你就定它，因为活动还有三天，你就抓紧去定药就行。你按照我说的定，就完全够用。我给您转到400那儿，你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好不好？
3: 哦，好的，
1: 哎，
3: 好，
1: 好，好，好，好，
3: 啊，那我都给这个接下，都给他接下。
1: 对对对对对，
3: 啊，
1: 你这样，我直接给你转到那儿。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懂的，随时跟我沟通来电话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老姐姐。哎，好，抓紧去吧。嗯，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再见，石老师，好，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哎，石老师你好。
1: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石老师啊，
1: 嗯，
4: 我参加上这个五活康寿领启方了，
1: 嗯，
4: 赠送了2大盒，
1: 嗯，
4: 还给10大群的冬虫夏草的活动。
1: 哎，好。
4: 嗯，钥匙我收到了。
1: 哎，好。
4: 哎，现在这2样一起用啊，这效果确实太快了。
1: 哎，也太好了啊。好。
4: 哎，我用了才2天啊。
1: 啊。
4: 哎，现在的失眠就好了。
1: 哎，
4: 躺在床上就能睡着了。
1: 好。嗯，
4: 而且这手脚也不凉了。
1: 嗯，
4: 哎，腰也舒服了，也不酸了。
1: 嗯 嗯，
4: 都热乎了。
1: 好。嗯，
4: 哎呀，谢谢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好，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是不是啊？
4: 嗯，
1: 这看见您是拿了3副药啊。嗯，你看这2天呢。嗯，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4: 对，
1: 我跟一直跟大伙儿讲，哎，咱们的灵奇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药，真的叫强强联合，1+1=2，就是可以快速的帮助你缓解症状，多快，对不对？同时，其实你展望一下未来，它是可以缩短我们治疗周期的。那您想2天，咱们就非常不错，是不是啊？咱往后来会更好啊。您讲一讲，简单说说吧，时间有限，您是什么情况用上药的？
4: 哎，石老师，我是腰椎管狭窄。
1: 啊，哦，嗯。
4: 哎呀，腰疼腰酸。
1: 嗯，嗯，
4: 而且这个手脚吧，还，
1: 嗯，
4: 还有这个腰啊，都是凉的。
1: 嗯嗯嗯，
4: 还有就是失眠，入睡特别难。
1: 嗯，哦，
4: 哎，躺在床上啊，就是睡不着。
1: 嗯，
4: 哎，犯腰疼的时候啊，我都起不来，就好像瘫在床上，动也不敢动。
1: 嗯，
4: 哦，去医院吧，大夫让我做手术。
1: 嗯，
4: 哎，我也不敢做。
1: 嗯，
4: 都说这个腰上的神经多。
1: 对，
4: 我怕做了手术啊再瘫痪了。
1: 是的。嗯，
4: 所以就一直没敢做。
1: 嗯，
4: 就吃药啊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4: 哎呀，这么多年啊，我也没少花钱。
1: 嗯，
4: 治这个腰椎管狭窄了。
1: 嗯，
4: 吃药呀，打针呀，针灸呀，膏药，我什么方法都用了。
1: 嗯，
4: 可是越治吧越重。
1: 哦。
4: 嗯，这回用上那石老师您研发的这个第5代的发酵中药啊，
1: 嗯，
4: 五活康寿灵启方和这个冬虫夏草，
1: 嗯，
4: 哎呀，真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4: 2天，
1: 嗯，
4: 效果就这么好。
1: 对，你看，其实药对方一口汤，是不是啊？
4: 嗯，
1: 很简单。
4: 嗯，
1: 中医认为啊，所谓腰间盘突出是什么？它主要是肾气亏损，筋脉不通，血脉淤阻，五脏功能下降。我们现在医学所讲就是骨细胞受损，啥呢？外面它有一圈一圈叫纤维环，它破裂了，所以说卡不住中间的髓核了，它起来了。那为什么会卡不住呢？你想想，谁在主骨？我们中医所讲叫肾主骨生髓，对吧？如果你肾精充盈，机体强健，那你这地方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而且要什么呢？它为啥强健呢？是血脉输布的好。谁主血脉输布啊？就是肝主藏血，对吧？
4: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点，肝主筋，肾主骨，软骨其实都叫筋，硬骨才叫骨。所以咱们其实想一想，它就是肝肾功能不好。那如果肝血充足的话，筋就强韧，就能束缚住咱们这块里面的髓核，防止脱位，对不对？所以这个位置，
4: 嗯，
1: 咱们其实很简单，肝肾不足根就在这儿，对吧？肾精亏虚，肝血不足，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其实都这么来的，血脉会淤堵。
4: 嗯，
1: 那么其实它会卡的那块地方啊，它就是往外凸起来之后，就是把你周围的神经丛，马尾神经，坐骨神经都受影响了。一受影响，你神经受影响怎么呢？酸麻疼，对不对？那么我们再从源头上找一找的话，
4: 嗯，
1: 其实我们为什么气血会差呢？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没了生化之源，濡养，哎，就会差了很多。那么其实我们讲了，脾胃还有一个关键的什么呢？脾主肉，腰部肌肉容易疲劳，这个地方松，所以说它对骨骼的束缚它也差，对不对？所以一下子就容易发生这种疾病。
4: 嗯，
1: 你看别人也有这种的，哎呀，肝肾差一点，但是人家没出现腰脱，为啥？因为肉还可以，脾胃行，但咱们这块呢，
4: 嗯，
1: 就是都差了。那正好咱们用的灵奇方，你看小分子1片顶2，120片，多好。咱们的主旨是什么？ 快速三通五活，对不对？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肝肾通道都给你活。而且这次冬虫夏草加上了事半功倍，这叫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它含有的95%活性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100%虫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它都能渗透到骨细胞核当中，修复咱们受损细胞。所以说快，为什么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互相配合，药效就是反倍。刚刚两天，任重而道远，老姐姐，咱们还得坚持用，一定要效不更方。这个病不好治，为啥？伤筋动骨都是100天，骨细胞恢复都是100天以上的。所以说您坚持用三副药，你看给您两大盒，还给10大瓶冬虫夏草，一定坚持用完。啊，你这一算多合适，一片药才几毛钱，是不是啊？
5: 对，
1: 哎，这药用完，你这点问题可以完全康复，没问题，好不好？哎，
5: 老师，老师，我明白了。
1: 嗯。
5: 沈老师，还有再就是我妹妹啊，她是有高血压，还有心梗。
1: 哦，
5: 她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启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啊？
1: 对呀，完全可以。你看我们好多的患者其实都是这种类型的。其实像您这个病来讲，我认为还是怎么讲的，不是要命的病。我们来的更多的全是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像肺心病啦、风心病啦，都是这样的患者，这些患者都多。为啥？大家都知道以往用药不太理想，好不容易碰着咱们这种好药，所以说你想想我们订购人为什么这么多。我跟你讲还有更聪明的，我们就订一副的都有，用了2天像您似的见效，马上回过头来，呀我再订，我订2副3副都这么订。其实现在人很理性啊，用的好的，所以说回过头来都是接着往下再来定。像你妹妹这种情况，那完全可以用啊。你要是说你看你现在效果这么好，你是完全有信心给她定3副药，
5: 对
1: 不
5: 对？
1: 没问题啊，可以用。到时候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再沟通，好不好？啊，
5: 行行行，
1: 哎，
5: 太好了。
1: 好，
5: 那这样，沈老师，
1: 嗯，
5: 我就听您的。
1: 哎，
5: 你给的药真好，
1: 好
5: 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我妹妹订药去。
1: 好嘞，啊，行，我给您转到400那儿，您跟他沟通，就到这里。
5: 好的
1: 啊，再见。
5: 好的，好，谢谢沈老师，再见。
1: 哎，再会。
6: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启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7: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启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6: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启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启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五活康寿灵启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五活康寿灵启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 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这两天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大伙儿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要报名参加活动。真的啊，大家非常的焦急啊，都希望呢能快点报上名，都知道啊要错过这次活动以后就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机会享受这么多的赠送了。大家呢也想快点拿到咱们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我们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都想快速啊把自己的病治好。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因为我们的家人真的是太遭罪了。我们打进热线的时候啊，有的家人是一边哭一边诉说，说老伴儿跟自个儿结婚40年了，没享受一点福啊，老了呢，我们老两口都是一身的病，一数起来呀，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心脑血管病，哎呀，从头到脚的没有好地方，真的是这样的啊，不光是自己遭罪，老伴儿遭罪，其实这个老慢病呢如影随形。我们老同志啊，10之8-9，没有说身体特别特别完美的，一点病都没有的，不存在。我们每一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们身上呢，可能最少最少都是2-3种老慢病，甚至我们遇到还有很多位啊，已经是瘫痪卧床10几年的。其实我们感慨一句吧，朋友们，生病啊，现在目前看起来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全家人的事儿，您想想是不是？石老师从医这么多年呢，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也遇见过太多的拼命挣钱，最后造成身体虚弱，最后呢突发疾病，还有一些个年轻人，最后呢有的人甚至连遗言都没留下，就已经是撒手人寰了。我也遇到过说为了给孩子们攒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苛待自己，而疾病缠身的这些个老父亲老母亲们，一分钱啊都掰成2半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我还遇到过太多的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母亲，辞掉高薪工作的孝顺儿女。其实各位，这些事例当中呢，我们蕴含着一个人生重要的思考题，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到了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见识过太多的家庭因为老人身上的慢性病，整个家庭是看不到一丝笑模样的，整日呢愁眉苦脸。说实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谁不想儿孙们围在身边承欢膝下，吃吃喝喝热热闹闹，享受天伦之乐呀？谁愿意缠绵病榻躺在医院，而你们身边是哭哭啼啼，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呢？疾病啊，有人说这是我们自己得的，没办法。你被疾病折磨的起不来床，下不了地儿，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您琢磨琢磨，是我们自己得的这个病，但是谁又能代替我们去遭那份罪呢？没错，老话说的太对了，病在身上无人替，没有人，没有人。咱们要明白，谁好啊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对吧？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我们真的得靠自己。只有自己好了，我们自己健康了，我们这生活呢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儿。 只有健康了，才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份承欢膝下天伦之乐。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在讲座的时候经常讲，各位说人生这个头等大事是什么呀？没错，其实就是健康。刚才我问了，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各位，这个时候我们有答案了吧？它占到了头等重要的第一位呀，是不是啊？太重要了。所以说啊，大家的苦，坐在这儿的我，老师是十分明白的。而且呢，每天我接触了大量的我们这样老慢病、一体多病、病得很久、病得很多，甚至病得很重的家人。我也在想，我们怎么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就像我给大伙儿说到我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自从我坐在这儿，我一直让大伙儿享受着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是一块钱一片药。其实我们感慨一下，各位啊，一块钱现在能买什么？您坐个公交可能都是两元起底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很自豪地说，放眼现在的社会，药品是极其昂贵的时代，但是我坐在这儿，石老师能给大伙争取到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好药的好价格。而且这一次呢，这几天我们又给您申请到了咱们冬虫夏草免费用的活动，我自己也出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厂的咱们也出钱，给大伙带来了咱们的赠送，大型的免费的多买多赠等等系列的活动。其实这么做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咱们听节目的，跟上我的脚步的，跟我一条心的，我们有缘分的这些家人朋友，能把身上的病快点治好。大伙心知肚明啊，这样的情况，就这样的赠送，这样的力度，以后肯定是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呀，有这么一个局面，老师这边在努力，大家也真的是在响应我，很热情，很热情。真的朋友们啊，来订药的新老听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用非常都形容不了，非常多。我们活动的名额每天是急速的在下降，我们的帮扶资金还有冬虫夏草我们赠送给各位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今天啊很感慨，但是也很不得已，想跟朋友们说上这样一条消息。什么呢？咱们的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的大型活动，目前形势来看只能维持最后的三天时间了。虽然这个消息来的可能对您来说是非常突然啊，但是形势所迫，真的我们只能维持三天了。三天之后我们赠送的冬虫夏草还有额外送您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真的就不会再有了，连一块钱都合不到，几毛钱一片药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可能成为过去您所讲述的一段我们的经历了，之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各位不要错过活动，只有最后的三天时间，只有最后三天啊！所以说各位现在您仔细听，您现在打电话报名，在我们这三天之内还是可以享受到像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可以的得到呢赠送两大瓶的冬虫夏草这样的优惠赠送，拿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赠送您一大盒，同时再赠送您五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赠送灵奇方两大盒，再赠送冬虫夏草十大瓶，三档啊，这个相应的优惠政策，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根据您的条件，根据您自己身体的状态进行选择。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应选择。我知道大伙儿不容易我想让您少招点罪，再少造点罪，我想让您身上的病好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觉得咱们这回啊最后三天的时间，大伙儿一定好好把握，一定好好把握啊，咱们一定抓紧时间，一会儿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这会儿呢，新朋友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呢我们主持人就会把我们当地的400热线播报给大伙儿您来听，对应的进行拨打，然后进行及时的订购。 家人们都知道我啊，石老师呢是会经常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比如这一次我们大型的赠。

0: 我自己也是出钱的。啊，比如说我平常还会资助一些贫困的大学生去山区进行义诊，去养老院进行一些义诊，还做过很多的捐助活动等等。我今天想给大伙儿说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有必要在咱们活动这么紧张的时刻跟大家讲一讲。今年天还比较凉的时候，我呢去了辽宁一家的敬老院，院长呢姓孙，他当时呢给我打电话联系啊，说沈老师，我们这儿啊有一位病人很特殊，您看能不能帮帮他。73岁，年龄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但这人病很重，基础病很多，高血压高血脂，而且还犯过什么呢，哎，这个比较偏重的脑梗，情况不太好。出院之后呢就直接到了敬老院了。院里呢虽然有专业的护工帮着，但是老人这个问题一直不太乐观。他现在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什么呢，就是半身不遂，半身瘫痪啊，无法行动。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如果行动稍微差一点还可以，但是他的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小便失禁。那其实这样的患者是实话实说啊，就连养老院也是不愿意接受的，是不是啊，这个屎尿不知道的是最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呢咱们讲话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呢，上肢下派。这个老人呢孩子常年在国外，讲话呢虽然不差钱，但是回不来。我们所说的他做的工作呢我们不能透露，但是呢可能是很特殊的一些工作啊，老人也走不了。这就把当地这个养老院的院长愁坏了，孙院长跟我去谈这个事情啊。我得知之后呢，我也特别想帮他一把，给老人家呢一个是邮去了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抗瘦灵奇方，另外呢也派当地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用药指导。其实我这时候感慨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灵奇方啊这个药真给力，怎么的真管用。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我们心里很有把握，而这个老人呢临床的反应也确实印证了我们的把握。他用完半个月血压就开始平稳，而且这时候开始能控制大小便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呢怎么说呢，就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人啊自身的神经功能能自主的去控制大小便，不再拉在床上了。这个护工高兴的不得了啊，逐渐的他开始恢复了这个手脚的反应能力，还没到一副药呢，降压药已经开始减量，血压不高了，然后自己扶着能坐起来，开始呢慢慢下地，一步两步，自己开始能走一走，慢慢的说话呢，胳膊腿的灵活性的等等啊，都开始逐渐的恢复的非常好。还有什么呢，手脚有温度了。后来呢患者这孩子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通过孙院长对我表示感谢，同时呢又订了两副药啊，而且把三副药的药钱原封不动的都给我们转过来了。还有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差钱，但是就差什么呢，没有治疗老人这个好药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治得非常棒，所以说我又给他邮寄了几瓶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呐久病必虚，而且呢所有的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血脉都是不通的，气血都是虚损的，所以我们三冬五活的灵奇方对于这个不通的事情做得非常好，纠正症状非常好，而久病出现的虚损状态冬虫夏草当仁不让，这俩联合在一块儿，真的啊天衣无缝。这回三副药用完，基本上老人生活自理没问题啊，而且呢他得过脑梗嘛，但是呢现在基本上行动慢一点啊，说话慢一点，根本是看不出来了。还有一点，降压药降脂药都不吃了，指标完全正常。还有一件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呢，因为他完全在恢复了。后来呀在这个当地这个孙院长养老院的院长的帮助下呢，还给他介绍了一个院里头的伴侣，老两口挺好啊，从养老院出来了，又去国外儿子家旅居了半年才回到国内。回过来之后呢跟我们谈到这个病情，没有任何的反弹，真的特别好。所以通过他这个老人一个人，整家孙院长养老院的所有老人现在都是我们五活抗瘦灵奇方的使用者，就是所有老人， 有人说了，那到那个地方了，那条件不是很好。大家别忘了啊，我们五和康若林奇坊的价格，我不敢说是中国唯一，但目前来讲，我们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老百姓的百姓药，效果还好，价格还优惠，是不是啊？你看养老院的老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家养老院所有的老人都是我们的患者，你看看好不好？对吧？而且我们其实临床当中啊，跟踪调查过很多脑出血、脑梗重症康复患者，太多了，数不胜数。但是一次用药都是终生受益的，目前无一例反弹复发。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我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利用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五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灵奇方的浸膏进行二次烘干提取，制成了每一片的浓缩药片，药力极强，一片顶过去的120倍。那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三大通道通，五脏功能开始恢复，重症患者开始恢复健康。我们呢没忘了说久病必虚，哎，这一层，所以我们给大伙儿配合了冬虫夏草啊，跟各位讲，我给大伙儿这回送的冬虫夏草，这是产自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3到5年的优等品，利用的是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那么同时进行什么呢？精制而成，一粒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提炼出里面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我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它的含量是普通用法的7倍以上。那7倍以上，我刚才讲了，你通道通了，你得来东西呀，是不是啊？我们得恢复细胞，恢复神经功能，啥呀？就这些，啊，就这些，给到相应的病灶部位，迅速的去修复受损的脑细胞、神经细胞，让我们的功能得以恢复。你看老人家本身脑梗之后是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用传统方法你想彻底康复，恢复到生活自理都很难，对不对？但是我们用好药先通，再来恢复细胞功能，不但能缩短治疗周期，而且治疗的还很彻底。治病真的不像大伙儿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找对了方向，用对了药物，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对吧？所以说这两个我还是跟大家伙说关键点啊，就是所有的脑梗的患者，您知道这些病都是非常重的，甚至说要了命，可能这人瘫着瘫着傻傻呆呆的啊，可能说过了几年人可能就这么就没了，很可惜。有的人甚至很年轻就因为这个病过早的生命就是怎么的消失殆尽了，甚至叫香消玉殒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其实这个病我们是能治的，就看怎么治，就看怎么治。所以说呢，我们先让它通起来，不堵了，来血了，哎，我们就好了一大半了，几乎就没问题了。那么我们来这个血里面再带有这些核心有效成分，药力再发挥到这种非常棒的状态，那您想想这个病是不是能够彻彻底底的康复起来？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还有一点，有很多人说到了，那这种方法一定是很贵的。那我觉得说这话一定是新朋友，对吧？老朋友您知道，我们最近给大伙搞的大型的啊，咱们既赠送又赠送这样的活动，太好了，是不是啊？虽然时间不是很长，我目前看起来还能维持最后3天时间，但是能拿到的听众，我觉得真的太合适了。在这我还要告诉大家一句话啊，您听好了，因为我们不是说钱少了赠送的多了这个药就打折扣了，不会的，因为我让大伙用最短的时间看到疗效，用最好的药得以全面治疗，但是钱上虽然少，效果不会打一分钱的折扣。我跟各位讲啊，你把药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你不满意，好的，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我们有这个自信。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临床几十例，因为我们临床几十万例，我们康复的患者是无一例复发反弹的。五和康若林奇方呢，我们治愈的患者是一次治好终生受益的，特别棒， 啊，特别棒。所以大家伙呢不用考虑说，哎呀，这药行不行啊，能不能好啊，可不可以呀、啊、您把这个问号都去掉。我告诉你，你用一段时间，你这问号一定会变成感叹号，这太好了啊，太好了，效果真的不错。我们活动接近到尾声啊，我们只能维持最后三天了，各位，我们的活动就会全面结束。如果说您想用冬虫夏草，以后我们再接着用，可能这一次拿不到，普通的品相的冬虫夏草市面上一条一根草3到400块钱，3-400，是不是？我们给大伙儿每一粒儿相当于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含量，您算得多少钱？所以这个冬虫夏草你不用吃多，不用吃多啊。所以说呢，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我们这次给大家赠送的还很多，咱们呢一副药我们就赠送2大瓶，两副药我们赠一大盒，再赠送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3副药我们赠送2大盒，再送10大瓶的冬虫夏草，满够您康复量的。所以说呢，各位，这次活动谁拿到谁合适啊，谁拿到谁合适。还有一点我强调一下，我们一直秉承着1块钱一片药的这样的价格，那么我们算上这次的赠送，合上几毛钱一片药，大伙儿你好好算算吧啊，几毛钱。而且加上冬虫夏草，1+1是可以大于2的，是不是啊？好上加好。对于像我们的酸麻胀痛、失眠、盗汗、尿频、多梦等等相应的症状，治疗周期还会缩短，1副药到2副药，指标恢复正常，3副药重病大病好的都是很好了啊，很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机会难得，郑重说一下吧，活动还能维持最后3天，只有3天啊，只有3天。想订药的家人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说至少，可能我们老百姓嘴里是50%，要么好，要么不好，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儿100%能好啊，都挺好的，咱们治疗的效果都不错。所以说大伙儿啊，不用犹豫啊。好，不多说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等了10多分钟了啊，石老师开始接电话。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双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启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2: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1: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4: 哎呀，谢谢谢谢，石老师。 咱们这个国药林奇方啊，这真、
0: 嗯、
4: 真是好啊！
0: 好，
4: 你看我才用了7天呢、啊，
0: 嗯，
4: 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啊，口也不渴了。
0: 嗯

0: 嘴巴呢也不干了啊，尤其是我这个胃口也变好了啊，嗯、胃疼也不当了。
1: 哎，
0: 然后呢，那个吃饭也比以前多了，精神头啊、
1: 嗯、
0: 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1: 好
0: 啊，
1: 嗯、
0: 企业也少了。
1: 嗯，
0: 你看这么多的好处啊。
1: 嗯，
0: 哎，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就剩最后三天了，石老师。
1: 哎，是的。嗯。
0: 这样啊，那个好朋友打进来，我想报名买两幅五合康寿理解方，赠送一大盒的五合康寿理解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的活动。
1: 嗯，
0: 这么多的优惠，你看，
1: 哎，
0: 能不能帮我报上名了、
1: 哎？好，您听得非常仔细啊，这是我们第二档的活动政策，非常好，是不是啊？赠送的还多、
0: 嗯，
1: 因为咱们算一笔经济账，一块钱一瓶药，加上赠送才合则几毛钱，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啊？哎，但是啊，老先生，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没有设立报名通道，我们公平起见，都是在场外那块儿、
0: 啊、
1: 以方便什么的统计，咱们还剩多少药、
0: 啊？
1: 哎，对，您看我们为什么非常精准能算下来，我们还有三天时间呢？因为这两天活动名额下降的太厉害了，我们场外那块是仔细统计，那么剩这么多、
0: 嗯、
1: 应该还能维持三天左右，是不是啊？所以这么着、
0: 嗯、
1: 您先跟我讲一讲您用药前后的情况，我给你进行个指导，之后我这有个绿色通道，我直接给你转到场外，咱们直接报名就
0: 行。
1: 哎，好吧，您说说您啊情况。嗯，
0: 我不是糖尿病吗？快十年了。
1: 嗯嗯、
0: 一直是这个二甲双胍和这个拜康平。
1: 哦、
0: 嗯。哎呀，想把控制把血糖控制好嘛。
1: 嗯。
0: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呀、啊，血糖一直不太稳定，
1: 哦、
0: 高无低、
1: 嗯，
0: 而且餐前已经都到十个以上了，
1: 嗯、
0: 餐后呢都在14-15个了。
1: 嗯。
0: 而且呢，你并发症也出来了。
1: 嗯。
0: 啊，口干、口渴、尿也多、嗯，身上痒。
1: 哦。
0: 最主要是啥的哦，他那个已经发展到脚上去了。啊，那个脚还发麻，
1: 啊，
0: 上医院去吧，大夫说是那个什么末梢神经炎，
1: 哦、
0: 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就让我补充点维生素 B，
1: 嗯，
0: 这、说白了就是甲肝嘛、
1: 嗯。
0: 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穿拖鞋出去，
1: 嗯、
0: 哎呦，一不小心把那个脚趾头了，踢、
1: 嗯、
0: 到一个石头上了，
1: 嗯，
0: 这脚趾头不是一下子就踢坏了嘛，啊，流很多血当时、
1: 哎，
0: 但是从那以后呢，始终是不封口。好长时间了、
1: 嗯，
0: 我又是上消炎药，又是吃药，伤口也没见好，哦、
1: 哎，
0: 把我愁的呀。后来去医院，大夫说呢，像我这种情况啊，有不少都截肢了、
1: 嗯，
0: 所以说听完医生的话呢，把我吓惨了，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啊、而且呢，我还有这个肾囊肿，前列腺增生。
1: 哎呦，
0: 哎呀，总是往厕所不跑啊！你说到了厕所吧，尿还尿不出来。
1: 嗯嗯，
0: 这个病嘛，哎呀，得上以后真是挺遭罪的啊。
1: 没错，嗯、
0: 我身上这些病呢、啊，我是天天吃药啊。
1: 嗯。
0: 啊，吃来吃去啊，把这个胃吃坏了。
1: 对。
0: 哎、呀，
1: 嗯。
0: 吃点啥东西啊，它就胀啊、
1: 嗯，
0: 也没胃口。
1: 嗯。
0: 这一天天上老难受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精神状态啊，那更没提了啊，差、
1: 嗯、
0: 的不得了。
1: 嗯、
0: 哎、我现在知道了啊。啊，药是没少吃，啊，可是没有治到根上、
1: 嗯，没错，
0: 而且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后来我打听到这个五合康寿灵芝方嘛，
1: 嗯，
0: 啊，我就买来吃，才吃了7天，
1: 啊、
0: 哎，这个效果呀，
1: 嗯、
0: 就整体就出来了啊。
1: 哎，
0: 你看啊，咱们这个第五代发家中药啊，
1: 嗯，
0: 五合康寿灵芝方啊，
1: 嗯，
0: 确实药是挺大的，药啊，顶普通药片来120片，
1: 哎，
0: 这个腿呀、啊，你看。比原来呀还热乎了，
1: 哎，
0: 啊，啥东西呢？哎，也没那么胀了啊。
1: 嗯，
0: 脚趾头的这个伤口呢，也慢慢开始愈合了。
1: 嗯嗯嗯嗯，确实是非常不错，感觉要有这个7天时间就有变化啊。您这个血糖怎么样？
0: 嗯、
1: 我问一下。
0: 现在控制的很理想
1: 啊，
0: 餐前当时测的是6.2，
1: 嗯，
0: 然后是8.3，
1: 哦，
0: 这几天呢我估计更好啊，吃完这个药呢，血糖应该就下来了。
1: 对对对，你看这个时间不长，是不是啊？1周左右，咱们的血糖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啊。老师给大家介绍过，因为糖尿病患者啊，跟咱们这个五脏功能当中的什么呢，肝肾脾胃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因为中医所讲的糖尿病叫五脏皆损，不像西医，西医主要定义为什么呢？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对不对？而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它是五脏功能，首先什么呢？是咱们的肝肾。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会下降，因为我们血液当中会有大量的糖毒，你看您测哪儿高啊，不是测血高吗？是不是、啊、这个血

0: 元给你治病，干嘛呀？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我们首先所有来的糖能合理转换成为你能吸收的东西，把这个输送到我们这个相应的血脉当中。脾胃干啥的？就是管消化和吸收的，对吧？能把糖合理转换了，它就不至于说全到血里头形成高血糖。那脾胃要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就得多吃一点你都高，是不是？所以说一通脾胃，这是治疗的基础。盖房子必须打地基，这是一个非常硬的道理啊。第二什么呢？通血脉，血脉通了，咱们有正常的血液循环，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五脏皆损的病，首先就什么呢？五脏都得不到营养，营养从哪来？源头来，源头都没有，血脉搁什么输送？这回咱们有了血脉，就可以输送了，所以并发症逐渐消失。那么还有一部分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垃圾，垃圾从哪来？就是从肝肾代谢的。哎，肝肾帮助我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侵袭，所以三大通道一通，五脏功能就被激活。那您想了，哎呀，一片顶过去120片，没错，短短7天，谁能做到？只有咱们灵气方做到了。
1: 是，
0: 对吧？这就是明显见效，伤口明显愈合，谁能？那西医咱们都做不到。你看你抹多少药膏啊，或者是我们促进伤口愈合，还有很多人买那些什么凝胶之类的都不行，但是咱们行，是不是啊？咱们行。这次活动，老同志，咱们赠送你冬虫夏草，你配合上用。啊，因为冬虫夏草里面有大量的虫草多糖，它对糖尿病患者太友好了，特别好啊。还有什么呢？虫草酸、虫草素，100%纯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恢复再生咱们这个细胞活性的。那谈到细胞活性，西医主旨就是胰岛细胞功能，那咱们呢可以利用它恢复胰岛功能，胰岛细胞好了，是不是啊？咱们胰岛素水平再提高，那你想想这个病彻底可以好起来啊，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说显得没找对方法。那怎么定呢？您老显得很对，咱就选两副赠送一大盒，还给5大瓶的冬虫夏草，一盒1块钱一片都合不上了，几毛钱，最适合您啊，最适合您。咱们现在很紧张，活动还有3天，所以呢我直接把你的电话转到咱们400那儿啊，你直接去定、
1: 啊、
0: 就定两副，不用多定，明白了吧？咱们要不需要反复吃。
1: 哎，谢谢啊，
0: 石
1: 老师。
0: 好，行，那就不要放电话，我给你转接到咱们常伟老师那儿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0: 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石老师。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3: 石老师，今天我跟你打个电话、
0: 哎、
3: 我真的太激动了。
0: 好，
3: 要是没有您，没有领到五福康寿临时方，我这辈子啊，
0: 嗯，
3: 哎，不会站起来了。
0: 哎呦，
3: 可能等着进棺材了。
0: 呦呦呦，您这以前看来是很重啊，自己有些治疗无望了，是不是？
3: 是啊。
0: 哦，
3: 这不是我用了治骨在发烧中药。
0: 嗯，
3: 五合康寿灵池方。
0: 嗯，
3: 你看我现在说话利索了，
0: 哎，
3: 行动也方便了。
0: 好，
3: 今天我就是来给你报个喜的，
0: 哎，
3: 是我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好好好啊，
3: 当初啊、没有活动，还没有沾冬虫夏草
0: 啊，
3: 但是1块钱一片的治五代发烧中药。五货康寿灵池方让我看到了希望了、
0: 嗯、哎，好，
3: 大夫要用完那我又重生了一回啊
0: 重生了一回啊，太好了老人家。那您把您具体的治疗情况跟老师讲一讲好不好？
3: 我呢就是得了个脑梗后遗症、
0: 哎、哦，
3: 得了后遗症以后吧，我那个嘴歪眼斜的，
0: 嗯，
3: 还淌口水，
0: 嗯，
3: 根本都控制不住，
0: 嗯，
3: 另外呢整个身子啊僵硬，
0: 嗯，
3: 冰凉的，摸上去呢、
0: 嗯、
3: 都没有热乎气，
0: 嗯，
3: 甚至都没有什么知觉，
0: 嗯嗯，
3: 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3: 吃饭嘛都是家里人拿勺子来喂我，
0: 哦，
3: 那是拉尿癌的人适合，
0: 哦，
3: 哎呀你不知道啊沈老师，
0: 嗯，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出了名的干净利索，
0: 嗯嗯，
3: 老了得了这个埋汰病，
0: 嗯，
3: 那时候啊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
0: 对，确实都这样，这种病内心都接受不了，对不对？
3: 接受不了。

0: 了啊，
1: 嗯，
0: 医院也治不了，
1: 嗯，
0: 我老伴请了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哎，没有治好，
1: 哎，
0: 所以打钱打水漂了，
1: 嗯嗯，
0: 治五代发酵中药，五后康生灵脂方、
1: 嗯、
0: 用上了第二天，哎，我就感觉我身上啊，就像有马子在爬似的，
1: 嗯嗯。
0: 大概就是五六天吧，
1: 嗯，
0: 我那个嘴歪的情况啊，
1: 嗯，
0: 就正过来了，
1: 哎，太好
0: 了，
1: 啊，好，
0: 哎呀，真的用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
1: 哎，
0: 老师说的，
1: 嗯，
0: 一天就等于120天，
1: 没错，嗯，对，
0: 半月的时候，
1: 嗯，
0: 我这个手脚也落回去了，
1: 好，
0: 半个身子呢也有知觉了，
1: 嗯，
0: 也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好，
0: 这个脑袋瓜子啊清凉了，
1: 嗯，
0: 能量有点精神了。
1: 哎，
0: 各腿各部也能抬起来了，
1: 哎，嗯，
0: 也能用上比较劲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也能慢慢的能拿点东西了，
1: 嗯，好，
0: 哎呀，慢慢慢慢的这个腿上有劲了，就能站起来了，
1: 哎，好好，
0: 越扶越的时候，
1: 嗯，
0: 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
1: 是吧，不错，
0: 用了两扶药我就能自理了，
1: 好，
0: 吃饭上厕所都可以了，
1: 嗯，
0: 三副要用完，有你知道吗，
1: 嗯，
0: 现在我的血压高压都是130，血压85左右，
1: 嗯嗯，
0: 血压都没高过90的，
1: 嗯，哎，
0: 现在我就觉得我跟好人一样，
1: 正好正好，
0: 走路什么的都不成问题了，
1: 正好，
0: 不用能扶，
1: 嗯，
0: 讲话非常有力气，
1: 好，
0: 吃饭喝水什么的都能自理了，
1: 哎，不错，
0: 有的时候呢我还能自己出门去走个几步，
1: 啊啊，
0: 这就三三步也不要能跟着了，
1: 哎，
0: 自己就行了，
1: 好呀，啊，好好好，
0: 真的感谢你施老师，
1: 嗯，
0: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药，
1: 嗯，
0: 这贺博生不知道怎么办了，
1: 怎么说呢，老先生，您看咱们三副药用完就是正常人一个，是不是啊，而且我跟您讲啊，我们治好的以后是不会复发的啊，为什么？因为咱们什么的，整个是帮助你恢复三大通道淤堵现象的。那么本身它这个病就是什么呢？通道淤堵，堵了哪块哪块，所谓是梗，对不对？你说脑梗，毫无疑问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对吧？我们所谓血脉，血脉指什么呢？是血管和经脉。另外，其实为什么它会形成这块的堵呢？是因为我们吃进来所有东西的转化它就不好，脾胃首先这个通道就不通，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吃点肥肉。那进到血里全是油，但是呢如果你脾胃好，你进到血里边是什么，是有益成分，是你能有劲儿的东西，那叫水谷精微，对不对？但是脾胃不行，对吧？你看我们脾开窍于口，像我们中风患者为什么会嘴歪流口水，都是跟它有关系的，对吧、
0: 嗯、
1: 还有什么呢，我们第三大通道是肝肾，肝是藏血的，肾是代谢的，血液干不干净跟肝肾是直接关联的，如果肝它整个的疏泄好，那么人体血脂是不会高的，但是肝自顾不暇，很多我们脑梗的患者都是脂肪肝，对不对？那脂肪都出不去，哎，全糊在那上头了，讲话了什么呢，那都是黏糊糊的呀，啊，那讲话都是奶油心，心血管周围全是油，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肝脏周围全是脂肪，全是这样的。对，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了，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做的什么呀、啊、就是这个工作，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恢复好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脂质垃圾代谢的就没有问题，吃进来的脂质它也可以转换成为我们的气血。所以我们讲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您用完三副药，我跟您讲不用再吃了，不用再参加活动了，您做好保养，您电话不要放，我给你转接到400那儿，咱们利用一点时间把咱们的保养方法学一学，这样就可以了，老同志，好不好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哎，
0: 谢谢你啊，
1: 说
0: 老师，
1: 不客气啊，把优惠机会让给其他需要的听众，咱们就不用再买了、
0: 嗯、
1: 啊，今儿就聊到这儿好吧，老朋友，哎，因为时间紧张，
0: 谢谢
1: 啊，就到这儿、
0: 嗯、
1: 再见了，嗯，
0: 好的，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施老师你好。
1: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啊，对对。这个施老师啊，
1: 嗯，
3: 这个我想和你说一下，
1: 哎，
3: 这个常委打你这个电话老是断线、嗯、也打不进去，哎，
1: 啊、
3: 这个、
1: 啊，
3: 嗯嗯嗯， 这个节目里我听你讲啊，这次这个活动啊，
1: 哎，
3: 这个只有最后这个三天时间了。
1: 是，嗯，
3: 我都是想问你那石老师，
1: 嗯，
3: 你看能不能帮我定一份，我要得好好感谢你。
1: 哎呦，啊啊，确实咱们这回啊赠送冬虫夏草太好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啊，所以咱们来的人特多，活动一下子就只能维持最后三天了，三天活动结束就什么赠送都不会有了，因为这个赠送东西就这么些。大伙儿又像您一样着急呀、是不是啊？都去订，所以电话一定是占线的多。我这儿呢什么的，一个是为了方便统计咱们的优惠赠送礼物还有多少，另外一个呢，我为大家公平都能订得上，所以直播间呢我没设立订购的一个通道。所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病情，我看您适合哪一项，之后呢我帮你转400。我不需要你反复再打，因为我们通上话就是缘分，我尽量帮助咱们通上话的听众呢都能拿得到啊。还有一个，如果您不适合用，那您想定我也不能让您定，好不好？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您说说情况吧，好不好？
3: 哎呀听你这个就讲啊，真是我心里都热乎乎的呀、我真是感觉你真是的处处都得为我们这个患者着想啊。
1: 哎呀，应该的啊。
3: 我都是我就想和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啊。这个我今年是51。这不也是刚办了退休才几个月。我这个心脏一直不好。这个心脏病大概有个10多年了。经常都是心里慌。还有我这个人呢、这脾气也不好。然后这个跟我家这个，你看我这个老公啊孩子呀、这都一天到晚都没有让我生过心。这个心脏才都是突然不舒服。先是这个胸口才都跟那个针扎一样的，扎一下子疼。最后这个我不去医院看，他是这个他说是心脏病犯。可是这个心脏不犯病，心脏是不犯病的话是，医生说是真查不出来。就说这个我有这个房产。另外他跟说我什么血脂也高，还有这个动脉硬化。这个还给我开了这个丹参，这个阿司匹林呐。也没有感觉有啥效果。就是天天感觉这个心脏啊它都不舒服。上不来气。心里还老发慌。说那个呢都跟心里跟长草了一样的。
1: 对。
3: 晚上这个有时候这胸口还结得慌。睡觉也睡不好。这个反正咋说的，有时候这个一不顺心了。再加上自己这个身体这个原因呢，哎呀，都是心里都得，哎呀，想着些，这活着都也没有个啥意思呀。
1: 对，能理解啊。怎么说呢？你有点这个厌世的情绪，但是呢，你这个病实实在在它在呀，对不对？得治啊，老姐姐，不治不行，能理解吧？
3: 对，是的，老师你这说的我知道。哎呀，我就是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大爱呀、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好医生啊，有这个这个一代呀，也是个好一代好大夫呀。我感觉你处处都得为我们患者着想啊。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得到你这里一定能治好啊。
1: 好，
3: 正好我不听到这不有这个活动，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再配合上五火康寿灵气方，能让我好的更快，所以说我想报名，把这2个月我都想给他用上，
1: 好，
3: 快一点把我这个病给他治好，
1: 快点治好。我帮您分析一下啊，老姐姐，您有点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您现在压力就很大啊，您老是对什么都是思虑太重，您理解吧？就
3: 是
1: 中医所讲啊，思则伤脾，能理解吗？中医里头心脏病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问题，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脾胃、肝脏、血脉、 肾共同的问题，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为。

0: 主之官。你想想，这君主啥意思？他得管一个朝啊，王朝啊，是不是啊？这个朝代里头他会有什么呢？有大臣，哎，有什么宰相，有文官，有武官，他得管这些人儿，理解吧？这些人都捧着他，所以他才能够巩固他的江山。这些人不捧着他，你想这江山那不就被打倒了吗？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中医所讲，它是五脏共同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治法呢，你用西医的方法就只知道一味去扩血管。降血脂抗血凝，你知道治疗这个病来讲的话，如果这么去做，那就只是什么呢？给这个君主这个一个脏器啊，这个相应的治疗，其他的你都没管，底下就该起义了，都造反了，您理解吧？哎，对，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呢？要五脏同治。这个过程当中，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先来说脾胃，脾胃吸收好，你首先。你吸收所有的油脂垃圾，你可以转换，你不用说直接把这黄乎乎的油给到血脉里头，那你血全是黄乎乎黏乎乎的，你输送给心脏，那心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您琢磨，哎，对，所以这个危机第一个就解除了。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那么心脏为血府之官，用血用氧的大户，你给的血供应充足，气供应充足，那么气血是哎营养到心脏的，心脏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对吧？我们再代谢下来所有的垃圾毒素干嘛呢？通过肝肾进行代谢掉，你肝肾通道好了，你里面所有的油啊黄乎乎黏乎乎的东西慢慢就能代谢掉，一下子给到心脏的血液质量又提高了，那么心脏是不是又舒服了？哎，这就是三步走，对，叫三通。这次我还送您冬虫夏草，干嘛？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它进到咱们的细胞核里头工作，可以修复您受损的心肌细胞。你原来总是心慌气短，其实是大量的心肌细胞凋亡所造成的。为啥你只有在犯病的时候心电图才能查出来？因为你心肌细胞大量凋亡，那个曲线才会有波动。你明白吗？如果你这地方没有太多的这个波动的情况下，它是查不出来的。啊，但是你是悄无声息的在延续这个疾病，你细胞的一个两个凋亡，我告诉你机器永远查不出来，除非是大面积心肌坏死梗死，是大面积，能理解吧？机器才能查出来。哎，你这个时候是用啥呢？哎，咱们冬虫夏草一点一点帮助你细胞恢复。我们这回送你是什么呢？你买三副药送你两大盒，这是一模一样的五合抗瘦灵气方，再给你十大瓶冬虫夏草，完全够您康复的。你就定它，因为活动还有三天，你就抓紧去定药就行。你按照我说的定，就完全够用。我给您转到400那儿，你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哦，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好，好，好，好，
1: 那我都给这个接下，都给他接下。
0: 对对对对对，你这样，我直接给你转到那儿。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懂的，随时跟我沟通来电话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老姐姐。哎，好，抓紧去吧。嗯，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再见，石老师，好，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石老师啊，
0: 嗯，
3: 我参加上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了，
0: 嗯，
3: 赠送了两大盒，
0: 嗯，
3: 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的活动。
0: 哎，好，
3: 嗯，钥匙我收到了。
0: 哎，好，
3: 哎，现在这两样一起用啊，这效果确实太快了。
0: 哎，也太好了啊。好，
3: 哎，我用了才两天啊。
0: 啊，
3: 哎，现在的失眠就好了。
0: 哎，

0: 在床上就能睡着了。
1: 好，嗯，
0: 而且这手脚也不凉了。
1: 嗯，
0: 腰也舒服了，也不酸了。
1: 嗯 嗯，
0: 都热乎了。
1: 好，嗯，
0: 哎呀。谢谢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嗯、
1: 好呵呵，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是不是啊？
0: 嗯、
1: 这看见您是拿了三副药啊，
0: 嗯、
1: 你看这两天呐、
0: 嗯
1: 呵呵，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0: 对，
1: 我跟一直跟大伙儿讲、
0: 哎，
1: 咱们的灵奇方和东中夏草联合用药，真的叫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可以快速的帮助你缓解症状，多快，对不对？同时，其实你展望一下未来，它是可以缩短我们治疗周期的。那您想，两天咱们就非常不错。是不是啊？咱往后来会更好啊！您讲一讲，简单说说吧、
0: 嗯，
1: 时间有限，您是什么情况用上药的？
0: 哎，石老师，我是腰椎管狭窄。
1: 哦，嗯。
0: 哎呀，腰疼，腰酸。
1: 嗯。嗯
0: 而且这个手脚吧，还、
1: 嗯、
0: 还有这个腰啊，都是凉的。
1: 嗯嗯嗯。
0: 还有就是失眠，入睡特别难。
1: 嗯、哦。
0: 哎，躺在床上啊，就是睡不着。
1: 嗯。
0: 哎，犯腰疼的时候啊，我都起不来，就好像瘫在床上，动也不敢动。
1: 嗯。
0: 去医院吧，大夫让我做手术。
1: 嗯。
0: 哎，我也不敢做。
1: 嗯。
0: 都说这个腰上的神经多。
1: 对。
0: 我怕做了手术啊，再瘫痪了。
1: 是的。嗯、
0: 所以就一直没敢做。
1: 嗯。
0: 就吃药啊，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0: 哎呀，这么多年啊，我也没少花钱。
1: 嗯。
0: 治这个腰椎管狭窄了。
1: 嗯。
0: 吃药呀，打针呀，针灸呀，膏药，我什么方法都用了。
1: 嗯，
0: 可是越治吧，越重。
1: 哦，
0: 这回用上那石老师您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
1: 嗯。
0: 五活，康寿灵起方和这个冬虫夏草。
1: 嗯。
0: 哎呀，真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0: 两天效果就这么好。
1: 对，你看，其实药对方一口汤。是不是啊、
0: 嗯、
1: 很简单、
0: 嗯、
1: 中医认为啊，所谓腰间盘突出是什么，它主要是肾气亏损，筋脉不通，血脉淤阻，五脏功能下降。我们现在医学所讲就是骨细胞受损，啥呢，外面它有一圈一圈叫纤维环，它破裂了，所以说卡不住中间的髓核了，它起来了。那为什么会卡不住呢？你想想谁在主骨，我们中医所讲叫肾主骨生髓，对吧？如果你肾精充盈，机体强健，那你这地方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而且要什么呢，它为啥强健呢，是血脉输布的好。谁主血脉输布啊，就是肝主藏血，对吧、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点、
0: 嗯、
1: 肝主筋，肾主骨，软骨其实都叫筋，硬骨才叫骨。所以咱们其实想一想，它就是肝肾功能不好。那如果肝血充足的话、
0: 嗯、
1: 筋就强韧，就能束缚住咱们这块里面的髓核，防止脱位，对不对？所以这个位置、
0: 嗯，
1: 咱们其实很简单，肝肾不足，根儿就在这儿，对吧？肾精亏虚，肝血不足，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其实都这么来的，血脉会淤堵、
0: 嗯、
1: 那么其实它会卡的那块地方啊，它就往外凸起来之后，就是把你周围的神经丛，马尾神经，坐骨神经都受影响了。一受影响，你神经受影响怎么呢，酸麻疼，对不对？那么我们再从源头上找一找的话、
0: 嗯、
1: 其实我们为什么气血会差呢，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没了生化之源，濡养，哎，就会差了很多。那么其实我们讲了，脾胃还有一个关键的什么呢，脾主肉，腰部肌肉容易疲劳，这个地方松，所以说它对骨骼的束缚它也差，对不对？所以一下子就容易发生这种疾病、
0: 嗯、
1: 你看别人也有这种的，哎呀，肝肾差一点，但是人家没出现腰脱，为啥？因为肉还可以，脾胃行，但咱们这块呢、
0: 嗯、
1: 就是都差了。那正好咱们用的灵奇方，你看小分子一片顶二，120片，多好。咱们的主旨是什么，快速三通五活，对不对？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肝肾通道都给你活。而且这次冬虫夏草加上了事半功倍，这叫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它含有的95%活性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100%虫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它都能渗透到骨细胞核当中，修复咱们受损细胞。所以说快，为什么，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互相配合，药效就是反倍。刚刚两天，任重而道远，老姐姐，咱们还得坚持用，一定要效不更方。这个病不好治，为啥？伤筋动骨都是100天，骨细胞恢复都是100天以上的。所以说您坚持用三副药，你看给您2大盒，还给10大瓶冬虫夏草，一定坚持用完， 啊，你这一算多合适，一片药才几毛钱，是不是啊？
0: 对，
1: 哎，这药用完，你这点问题可以完全康复，没问题，好不好？哎，
0: 老师，老师，我明白了。
1: 嗯，
0: 沈老师，还有再就是我妹妹啊，她是有高血压，还有心梗。
1: 哦，
0: 她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启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啊？
1: 对呀，完全可以。你看我们好多的患者其实都是这种类型的。其实像您这个病来讲，我认为还是怎么讲的，不是要命的病。我们来的更多的全是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像肺心病啦、风心病啦，都是这样的患者。这些患者都多，为啥？大家都知道以往用药不太理想，好不容易碰着咱们这种好药，所以说你想想我们订购人为什么这么多。我跟你讲还有更聪明的，我们就订一副的都有，用了两天像云似的见效，马上回过头来，呀，我再订，我订两副三副都这么订。其实现在人很理性啊，用的好的，所以说回过头来都是接着往下再来订。像你妹妹这种情况，那完全可以用啊。你要是说你看你现在效果这么好，你是完全有信心给她订三副药，
0: 对
1: 不
0: 对？
1: 没问题啊，可以用。到时候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再沟通，好不好？啊，
0: 行行行，
1: 哎，
0: 太好了。
1: 好，
0: 那这样，沈老师，
1: 嗯，
0: 我就听您的。
1: 哎，
0: 你给的药真好，
1: 好
0: 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我妹妹订药去。
1: 好嘞，啊，行，我给您转到400那儿，您跟他沟通，就到这里。
0: 好
1: 啊，再见。
0: 好的，好，谢谢沈老师，再见。
1: 哎，再会。
2: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启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3: 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启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2: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启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4: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启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五活康寿灵启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启方赠五活康寿灵启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3通5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3通5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 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这两天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大伙儿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要报名参加活动，真的啊，大家非常的焦急啊，都希望呢能快点报上名，都知道啊要错过这次活动以后就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机会享受这么多的赠送了，大家呢也想快点拿到咱们的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还有我们的高品质的冬虫夏草，都想快速啊把自己的病治好。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因为我们的家人真的是太遭罪了。我们打进热线的时候啊，有的家人是一边哭一边诉说，说老伴儿跟自个儿结婚40年了，没享受一点福啊，老了老了呢，我们老两口都是一身的病，一数起来呀，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心脑血管病，哎呀，从头到脚的没有好地方，真的是这样的啊，不光是自己遭罪，老伴儿遭罪，其实这个老慢病呢如影随形，我们老同志啊十之八九没有说身体特别特别完美的，一点病都没有的不存在。我们每一位打进电话的家人，我们身上呢可能最少最少都是两三种老慢病，甚至我们遇到还有很多位啊已经是瘫痪卧床十几年的。其实我们感慨一句吧，朋友们，生病啊现在目前看起来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全家人的事儿，您想想是不是。石老师从医这么多年呢，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也遇见过太多的拼命挣钱最后造成身体虚弱，最后呢突发疾病，还有一些个年轻人最后呢有的人甚至连遗言都没留下就已经是撒手人寰了。我也遇到过说为了给孩子们攒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苛待自己，而疾病缠身的这些个老父亲老母亲们，一分钱啊都掰成两半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我还遇到过太多的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母亲，辞掉高薪工作的孝顺儿女。其实各位，这些事例当中呢，我们蕴含着一个人生重要的思考题，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到了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见识过太多的家庭因为老人身上的慢性病，整个家庭是看不到一丝笑模样的，整日呢愁眉苦脸。说实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谁不想儿孙们围在身边承欢膝下，吃吃喝喝热热闹闹享受天伦之乐呀，谁愿意缠绵病榻躺在医院，而你们身边是哭哭啼啼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呢？疾病啊，有人说这是我们自己得的，没办法，你被疾病折磨的起不来床下不了地儿，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您琢磨琢磨，是我们自己得的这个病，但是谁又能代替我们去遭那份罪呢？没错，老话说的太对了，病在身上无人替，没有人，没有人，咱们要明白，谁好啊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对吧？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我们真的得靠自己，只有自己好了，我们自己健康了，我们这生活呢才能过得有滋有味，只有健康了才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份承欢膝下天伦之乐。所以有的时候啊，我在讲座的时候经常讲各位，说人生这个头等大事是什么呀？没错，其实就是健康。刚才我问了，健康在人的一生当中究竟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各位，这个时候我们有答案了吧？它占到了头等重要的第一位呀，是不是啊？太重要了。所以说啊，大家的苦，坐在这儿的我，老师是十分明白的。而且呢，每天我接触了大量的我们这样老慢病、一体多病、病得很久、病得很多、甚至病得很重的家人。我也在想，我们怎么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尽自己。

0: 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大家。就像我给大伙儿说到我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自从我坐在这儿，我一直让大伙儿享受着全国统一的活动价格，是一块钱一片药。其实我们感慨一下各位啊，一块钱现在能买什么？您坐个公交可能都是两元起底呀、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很自豪地说，放眼现在的社会，药品是极其昂贵的时代，但是我坐在这儿，石老师能给大伙争取到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好药的好价格。而且这一次呢，这几天我们又给您申请到了咱们冬虫夏草免费用的活动，我自己也出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厂的咱们也出钱，给大伙带来了咱们的赠送，大型的免费的多买多赠等等系列的活动。其实这么做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咱们听节目的，跟上我的脚步的，跟我一条心的，我们有缘分的这些家人朋友，能把身上的病快点治好。大伙儿心知肚明啊，这样的情况，就这样的赠送，这样的力度，以后肯定是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呀，有这么一个局面，老师这边在努力，大家也真的是在响应我，很热情，很热情。真的，朋友们啊，来订药的新老听众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我觉得用非常都形容不了，非常多。我们活动的名额每天是急速的在下降，我们的帮扶资金还有冬虫夏草我们赠送给各位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今天啊很感慨，但是也很不得已，想跟朋友们说上这样一条消息。什么呢？咱们的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同时赠送的大型活动，目前形势来看只能维持最后的三天时间了。虽然这个消息来的可能对您来说是非常突然啊，但是形势所迫，真的我们只能维持三天了。三天之后我们赠送的冬虫夏草还有额外送您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真的就不会再有了，连一块钱都合不到，几毛钱一片药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可能成为过去您所讲述的一段啊我们的经历了，之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各位不要错过活动，只有最后的三天时间，只有最后三天啊！所以说各位现在您仔细听，您现在打电话报名，在我们这三天之内还是可以享受到像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可以的得到呢赠送两大瓶的冬虫夏草这样的优惠赠送，拿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赠送您一大盒，同时再赠送您五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赠送灵奇方两大盒，再赠送冬虫夏草十大瓶，三档啊，这个相应的优惠政策，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根据您的条件，根据您自己身体的状态进行选择。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应选择。我知道大伙儿不容易。我想让您少招点罪，再少造点罪。我想让您身上的病好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觉得咱们这回啊，最后三天的时间，大伙儿一定好好把握，一定好好把握啊！咱们一定抓紧时间，一会儿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这会儿呢，新朋友准备好纸和笔，一会儿呢，我们主持人就会把我们当地的400热线播报给大伙儿啊，您来听，对应的进行拨打。然后进行及时的订购。家人们都知道我啊，石老师呢是会经常做一些公益活动的。比如这一次我们大型的赠送，我自己也是出钱的。啊，比如说我平常还会资助一些贫困的大学生去山区进行义诊，去养老院进行一些义诊，还做过很多的捐助活动等等。我今天想给大伙儿说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有必要在咱们活动这么紧张的时刻跟大家讲一讲。今年天还比较凉的时候，我呢去了辽宁一家的敬老院，院长呢姓孙，他当时呢给我打电话联系啊，说石老师，我们这儿啊有一位病人很特殊，您看能不能帮帮他，73岁，年龄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但这人病很重，基础病很多，高血压高血脂， 而且还犯过什么呢？哎，这个比较偏重的脑梗，情况不太好。出院之后呢，就直接到了敬老院了。院里呢，虽然有专业的护工帮着，但是老人这个问题一直不太乐观。他现在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什么呢？就是半身不遂，半身瘫痪啊，无法行动。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如果行动稍微差一点还可以，但是他的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小便失禁。那其实这样的患者是，实话实说啊，就连养老院也是不愿意接受的，是不是啊？这个屎尿不知道的是最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呢，咱们讲话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呢？上肢下派，这个老人呢，孩子常年在国外，讲话呢虽然不差钱，但是回不来。我们所说的他做的工作呢，我们不能透露，但是呢，可能是很特殊的一些工作，啊，老人也走不了，这就把当地这个养老院的院长愁坏了，孙院长。跟我去谈这个事情啊，我得知之后呢，我也特别想帮他一把，给老人家呢，一个是邮去了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另外呢，也派当地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用药指导。其实我这时候感慨是什么呢？是咱们的灵奇方啊，这个药真给力，怎么的真管用。对于这样的患者呢，其实我们心里很有把握，而这个老人呢，临床的反应也确实印证了我们的把握，他用完半个月血压就开始平稳，而且这时候开始能控制大小便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呢，怎么说呢，就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人啊，自身的神经功能能自主的去控制大小便，不再拉在床上了。这个护工高兴的不得了啊，逐渐的他开始恢复了这个手脚的反应能力，还没到一副药呢，降压药已经开始减量，血压不高了，然后自己扶着能坐起来，开始呢慢慢下地，一步两步，哎，自己开始能走一走，慢慢的说话呢，胳膊腿的灵活性呢等等啊，都开始哎逐渐的恢复的非常好。还有什么呢？手脚有温度了。后来呢，患者这孩子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通过孙院长对我表示感谢，同时呢又订了两副药啊，而且把三副药的药钱原封不动的都给我们哎转过来了。还有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差钱，但是就差什么呢？没有治疗老人这个好药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治得非常棒，所以说我又给他邮寄了几瓶咱们的冬虫夏草。因为我们都知道老人呐，久病必虚，而且呢所有的血栓后遗症的患者血脉都是不通的，气血都是虚损的，所以我们三冬五活的灵奇方对于这个不通的事情做得非常好，纠正症状非常好，而久病出现的虚损状态冬虫夏草当仁不让，这俩联合在一块儿，真的啊天衣无缝。这回三副药用完，基本上老人生活自理没问题啊，而且呢他得过脑梗嘛，但是呢现在基本上啊行动慢一点啊，说话慢一点，根本是看不出来了。还有一点，降压药降脂药都不吃了，指标完全正常。还有一件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呢？因为他完全在恢复了，后来呀在这个当地这个孙院长养老院的院长的帮助下呢，还给他介绍了一个院里头的伴侣，老两口挺好啊，从养老院出来了，又去国外儿子家旅居了半年才回到国内。回过来之后呢，跟我们谈到这个病情没有任何的反弹，真的特别好。所以通过他这个老人一个人，整家孙院长养老院的所有老人现在都是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使用者，就是所有老人。有人说了，那到那个地方了，那条件不是很好。大家别忘了啊，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价格，我不敢说是中国唯一，但目前来讲，我们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老百姓的百姓药，效果还好，价格还优惠，是不是啊？你看养老院的老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家养老院所有的老人都是我们的患者，你看看好不好？对吧？而且我们其实临床当中啊，跟踪调查过很多脑出血、脑梗重症康复患者，太多了，数不胜数。但是一次用药都是终生受益的，目前无一例反弹复发。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我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 利用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又加入了五滴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灵芪方的浸膏进行二次烘干提取，制成了每一片的浓缩药片，药力极强，一片顶过去的120倍。那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三大通道通，五脏功能开始恢复，重症患者开始恢复健康。我们呢没忘了说久病必虚在这一层，所以我们给大伙儿配合了冬虫夏草啊，跟各位讲，我给大伙儿这回送的冬虫夏草，这是产自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3到5年的优等品，利用的是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那么同时进行什么呢？精制而成，一粒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成年的冬虫夏草，提炼出里面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我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它的含量是普通用法的7倍以上。我刚才讲了，你通道通了，你得来东西呀，是不是啊？我们得恢复细胞，恢复神经功能，啥呀？就这些，啊，就这些，给到相应的病灶部位，迅速的去修复受损的脑细胞、神经细胞，让我们的功能得以恢复。你看，老人家本身脑梗之后是非常严重的后遗症，用传统方法你想彻底康复，恢复到生活自理都很难，对不对？但是我们用好药先通，再来恢复细胞功能，不但能缩短治疗周期，而且治疗的还很彻底。治病真的不像大伙儿想象的那么难，只要找对了方向，用对了药物，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对吧？所以说这两个我还是跟大伙儿说关键点啊，就是所有的脑梗的患者，您知道这些病都是非常重的，甚至说要了命，可能这人瘫着瘫着傻傻呆呆的啊，可能说过了几年人可能就这么就没了，很可惜。有的人甚至很年轻就因为这个病过早的生命就是怎么的消失殆尽了，甚至叫香消玉殒了，是不是啊？但是呢，我告诉各位，其实这个病我们是能治的，就看怎么治，就看怎么治。所以说呢，我们先让它通起来，不堵了，来血了，哎，我们就好了一大半了，几乎就没问题了。那么我们来这个血里面再带有这些核心有效成分，药力再发挥到这种非常棒的状态，那您想想这个病是不是能够彻彻底底的康复起来？太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还有一点，有很多人说到了，那这种方法一定是很贵的，那我觉得说这话一定是新朋友，对吧？老朋友您知道，我们最近给大伙搞的大型的啊，咱们既赠送又赠送这样的活动，太好了，是不是啊？虽然时间不是很长，我目前看起来还能维持最后3天时间，但是能拿到的听众，我觉得真的太合适了。在这儿我还要告诉大家一句话啊，您听好了，因为我们不是说钱少了赠送的多了这个药就打折扣了，不会的，因为我让大伙儿用最短的时间看到疗效，用最好的药得以全面治疗，但是钱上虽然少，效果不会打一分钱的折扣。我跟各位讲啊，你把药拿回去用，用完了效果如果跟老师说的不一样，你不满意，好的，你可以把剩余的药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你白花一分钱，我们有这个自信。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因为我们临床几十例，因为我们临床几十万例，我们康复的患者是无一例复发反弹的。五湖康寿灵芪方呢，我们治愈的患者是一次治好终生受益的，特别棒啊，特别棒。所以大家伙呢不用考虑说，哎呀，这药行不行啊，能不能好啊，可不可以呀？你把这个问号都去掉，我告诉你，你用一段时间，你这问号一定会变成感叹号，这太好了啊，太好了，效果真的不错。我们活动接近到尾声啊，我们只能维持最后3天了，各位，我们的活动就会全面结束。如果说您想用冬虫夏草，以后我们再接着用，可能这一次拿不到，普通的品相的冬虫夏草市面上一条一根草3到400块钱，3-400，是不是啊？我们给大伙每一粒相当于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含量，您算得多少钱？所以这个冬虫夏草你不用吃多，不用吃多啊， 所以说呢，在我们治疗过程当中，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我们这次给大家赠送的还很多，怎么呢？一副药我们就赠送两大瓶，两副药我们赠一大盒，再赠送五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三副药我们赠送两大盒，再送十大瓶的冬虫夏草，满够您康复量的。所以说呢，各位，这次活动谁拿到谁合适啊？谁拿到谁合适。还有一点我强调一下，我们一直秉承着一块钱一片药的这样的价格，那么我们算上这次的赠送，合上几毛钱一片药，大伙儿您好好算算吧啊，几毛钱。而且加上冬虫夏草，一加一是可以大于二的，是不是啊？好上加好。对于像我们的酸麻胀痛、失眠、盗汗、尿频、多梦等等相应的症状，治疗周期还会缩短，一副药到两副药，指标恢复正常，三副药重病大病好的都是很好了啊，很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机会难得，郑重说一下吧，活动还能维持最后三天，只有三天啊，只有三天。想订药的家人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啊。还是那句话，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说至少可能我们老百姓嘴里是50%，要么好要么不好，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这100%能好啊，都挺好的，咱们治疗效果都不错，所以说大伙儿啊不用犹豫啊。好，不多说了，我们的热线已经等了10多分钟了啊，石老师开始接电话。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临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2: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2: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3: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石老师啊，你好。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4: 哎呀，谢谢谢谢，石老师。咱们这个国药灵奇方啊，这真是好啊。
0: 好。
4: 你看，我才用了7天呢，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啊，口也不渴了，嘴巴呢也不干了啊，尤其是我这个胃口也变好了。啊，胃疼也不当了，
0: 哎，
4: 然后呢，那个吃饭也比以前多了，精神头啊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0: 好
4: 啊，起夜也少了，你看这么多的好处啊，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活动啊，就剩最后三天了，石老师，
0: 哎，是的，
4: 这样啊，那个好不容易打进来，我想报名买两副五康寿灵奇方，赠送一大盒的五康寿灵奇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的活动。这么多的优惠，你看，
0: 哎，
4: 能不能帮我报上名了？
0: 好，您听得非常仔细 啊，这是我们第二档的活动政策，非常好，是不是啊？赠送的还多，因为咱们算一笔经济账，

0: 1块钱1瓶药，家人赠送才合则几毛钱。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哎，但是啊，老先生，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没有设立报名通道，我们公平起见，都是在场外那块儿、
1: 啊、
0: 以方便什么的统计，咱们还剩多少药、
1: 啊？
0: 哎，对，您看我们为什么非常精准能算下来，我们还有3天时间呢？因为这两天活动名额下降的太厉害了，我们场外那块是仔细统计，那么剩这么多，
1: 嗯、
0: 应该还能维持3天左右。是不是啊？所以这么着、
1: 嗯、
0: 您先跟我讲一讲您用药前后的情况，我给你进行个指导，之后我这有个绿色通道，我直接给你转到场外，咱们直接报名就
1: 行。
0: 哎，好吧，您说说您啊情况。嗯，
1: 我不是糖尿病吗？快10年了。
0: 嗯嗯，
1: 一直是这个二甲双胍和这个拜康平。
0: 哦，
1: 哎呀，想把控制把血糖控制好嘛。
0: 嗯，
1: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呀、啊、血糖一直不太稳定。
0: 哦，
1: 多高无敌、
0: 嗯、
1: 而且餐前已经都到10个以上了、
0: 嗯、
1: 餐后呢都在14-15个了。
0: 嗯，
1: 而且呢一并发症也出来了。
0: 嗯
1: 啊，口干口渴尿也多、嗯、身上痒。
0: 哦，
1: 最主要是啥的哦，他那个已经发展到脚上去了。啊，那个脚还发麻发怒、上医院去吧，大夫说是那个什么末梢神经炎。
0: 哦、
1: 他们也没什么好办法、
0: 嗯、
1: 就让我补充点维生素 B。
0: 嗯，
1: 这、说白了就是甲肝嘛。去年夏天的时候呢，我穿拖鞋出去、
0: 嗯、
1: 哎呦，一不小心把那个脚趾头了踢到一个石头上了。
0: 嗯，
1: 这脚趾头不是一下子就踢坏了吗？啊，流很多血当时、
0: 哎。
1: 但是从那以后呢，始终是不封口。好长时间了，我又是上消炎药，又是吃药，
0: 嗯，
1: 伤口也没见好，
0: 哦、哎，
1: 把我愁的呀。后来去医院，大夫说呢，像我这种情况啊，有不少都截肢了，所以说听完医生的话呢，
0: 嗯、
1: 把我吓惨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而且呢，我还有这个肾囊肿，前列腺增生。
0: 哎呦，
1: 哎呀，总是往厕所不跑啊！你说到了厕所吧，尿还尿不出来。
0: 嗯嗯，
1: 这个病嘛，哎呀，得上以后真是挺遭罪的啊。
0: 没错，嗯、
1: 我身上这些病呢、啊，我是天天吃药啊。
0: 嗯。
1: 啊，吃来吃去啊，把这个胃吃坏了。
0: 对。
1: 哎、呀，
0: 嗯。
1: 吃点啥东西啊，它就胀啊、
0: 嗯，
1: 也没胃口。
0: 嗯。
1: 这一天天上老难受了，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精神状态啊，那更没提了啊，差、
0: 嗯、
1: 的不得了。
0: 嗯、
1: 哎、我现在知道了啊。啊，药是没少吃啊，可是没有治到根上、
0: 嗯。没错。
1: 而且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后来我打听到这个我康乐林集方嘛。
0: 嗯。
1: 啊，我就买来吃，才吃了7天。
0: 啊、
1: 哎。这个效果呀、
0: 嗯、
1: 就整理就出来了啊。
0: 哎。
1: 你看啊，咱们这个第5代发家中药啊，
0: 嗯，
1: 我康乐林集方啊，
0: 嗯，
1: 确实药是挺大的。药啊，给你普通药片来120片。
0: 哎。
1: 这个腿呀、啊、你看。比原来呀还热乎了、
0: 哎、
1: 啊，啥东西呢哎也没那么胀了啊，
0: 嗯，
1: 脚趾头的这个伤口呢、嗯、也慢慢开始愈合了，
0: 嗯嗯嗯嗯，确实是非常不错，感觉要有这个7天时间就有变化啊。您这个血糖怎么样、
1: 嗯、
0: 我问一下。
1: 现在控制的很理想
0: 啊，
1: 餐前当时测的是6.2，
0: 嗯，
1: 然后是8.3，
0: 哦，
1: 这几天呢我估计更好啊，吃完这个药呢血糖应该就下来了。
0: 对对对，你看这个时间不长，是不是啊？1周左右，咱们的血糖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啊。老师给大家介绍过，因为糖尿病患者啊，跟咱们这个五脏功能当中的什么呢，肝肾脾胃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因为中医所讲的糖尿病叫五脏皆损，不像西医，西医主要定义为什么呢？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相对或绝对不足，对不对？而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它是五脏功能，首先什么呢？是咱们的肝肾。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会下降，因为我们血液当中会有大量的糖毒，你看您测哪儿高啊，不是测血高吗？是不是、啊、这个血里头含有什么叫糖毒，它会造成什么呢？血脉的淤堵，一淤堵咱们的循环就不好，代谢就不好，那相应的部位呢，咱们讲话了就会形成糖化。糖化到哪儿呢？其实它是欺负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你看你这地方受伤了，对吧？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最薄弱的，所以说你想想糖尿病人为什么不爱封口，对吧？就是说他这地方糖化就会更厉害，那么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封不了口，那只能是慢慢烂，烂到一定程度那就是截肢的，对不
1: 对,
0: 对，要不然的话你讲话血液受污染了，血液得病了，那就是大病，要命的病，不截肢就要命。
1: 嗯
0: 所以咱们说什么呢，咱现在是幸运的， 哎，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啊，很好，从根源给你治病，干嘛呀？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我们首先所有来的糖

0: 个什么输送。这回咱们有了血脉就可以输送了，所以并发症逐渐消失。那么还有一部分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垃圾。垃圾从哪儿？就是从肝肾代谢的。哎，肝肾帮助我们净化血液，防止毒素侵袭，所以三大通道一通，五脏功能就被激活。那您想了，哎呀，一片顶过去120片，没错，短短7天谁能做到？只有咱们灵气方做到了。
1: 是
0: 对吧，这就是明显见效，伤口明显愈合，谁能？那西医咱们都做不到，你看你抹多少药膏啊，或者是我们促进伤口愈合，还有很多人买那些什么凝胶之类的都不行，但是咱们行，是不是啊？咱们行。这次活动老同志，咱们赠送你冬虫夏草，你配合上用啊。因为冬虫夏草里面有大量的虫草多糖，它对糖尿病患者太友好了，特别好啊。还有什么呢？虫草酸、虫草素、100%纯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这个东西都是可以恢复再生咱们这个细胞活性的。那谈到细胞活性，西医主旨就是胰岛细胞功能，那咱们呢可以利用它恢复胰岛功能，胰岛细胞好了，是不是啊？咱们胰岛素水平再提高，那你想想这个病彻底可以好起来啊。不是说不能治，而是说显得没找对方法。那怎么定呢？您老显得很对，咱就选两副赠送一大盒，还给5大瓶的冬虫夏草，一盒1块钱一片都合不上了，几毛钱，最适合您啊，最适合您。咱们现在很紧张，活动还有3天，所以呢我直接把你的电话转到咱们400那儿啊，你直接去定，
1: 啊，
0: 就定2副，不用多定，明白了吧？咱们要不需要反复试。
1: 明白了，
0: 哎，
1: 谢谢啊，石老师。
0: 好，行，那就不要放电话，我给你转接到咱们常委老师那儿啊，好吧？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0: 好嘞，就到这儿啊，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邵老师。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3: 邵老师，今天我跟你打个电话，我真的太激动了。
0: 好。
3: 要是没有您，没有您的五福康寿临时方，我这辈子啊，不会站起来了，
0: 哎，
3: 可能等着进棺材了。
0: 有，您这以前看来是很重。啊，自己有些治疗无望了，是不是？
3: 是啊。
0: 哦，
3: 这不是我用了治五代发烧中药，五货康寿临时方，你看我现在说话利索了，
0: 哎，
3: 行动也方便了。
0: 好，
3: 今天我就是来给你报个喜的，
0: 哎，
3: 是我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好啊，
3: 当初啊没有活动，还没有沾冬虫夏草，但是1块钱一片的。治五代发烧中药，五货康寿临时方，让我看到了希望了。
0: 好，
3: 大夫要用完，那我又重生了一回啊。
0: 重生了一回啊，太好了，老人家。那您把您具体的治疗情况跟老师讲一讲，好不好？
3: 我呢，就是得了个脑梗后遗症。得了后遗症以后吧，我那个嘴歪眼斜的，还淌口水，根本都控制不住，另外呢，蹦个身子啊，僵硬，冰凉的，摸上去呢，都没有热乎气，甚至都没有什么知觉，就在床上躺着，吃饭嘛，都是家里人拿勺子来喂我，那是拉尿癌的人适合，哎呀，你不知道啊，沈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是出了名的干净利索。老了得了这个埋汰病，那时候啊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
0: 对，确实都这样，这种病内心都接受不了，对不对？
3: 接受不了啊，
0: 嗯，
3: 医院也治不了，
0: 嗯，
3: 我老伴请个老中医来上门给我针灸，没有治好，对，打钱打水漂了，治五代发烧中药，五货康寿临时方，用上了治2天，哎，我就感觉我身上啊就像有蚂蚁在爬似的，大概就是5-6天吧，我那个嘴歪的情况啊，就正过来了，
0: 哎，太好
3: 了
0: 啊，好，
3: 哎呀，真的用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
0: 哎，
3: 老师说的，一天就等于120天，
0: 没错，对，
3: 半月的时候，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了，
0: 好，
3: 半个身

0: 那还有知觉了，
1: 嗯，
0: 也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好，
0: 这个脑袋瓜子啊，清凉了，
1: 嗯，
0: 能量有点精神了，
1: 哎，
0: 胳膊腿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1: 哎，嗯，
0: 哎，能用上点劲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哎，能慢慢的能拿点东西了，
1: 嗯，好，
0: 哎呀。慢慢慢慢的，这个腿上油真的就能站起来了。
1: 哎，好，好。
0: 越扶越的时候，
1: 嗯，
0: 我老伴就能扶着我走几步了，
1: 是吧？不错。
0: 用了两扶药，我就能自理了。
1: 嗯、好，
0: 吃饭上厕所都可以了。
1: 嗯，
0: 三扶药用完，有你知道吗？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都是130，血压85左右。
1: 嗯嗯。
0: 指甲都没高过90的，
1: 嗯，哎，
0: 现在我就觉得我跟好人一样，
1: 正好，正好，
0: 走路什么的都不成问题了，
1: 正好，
0: 不用能扶，
1: 嗯，
0: 讲话非常有力气，
1: 好，
0: 吃饭喝水什么的都能自理了，
1: 哎，不错，
0: 有的时候呢，我还能自己出门去走个几步，
1: 啊啊，
0: 这就三三步也不要能跟着了，
1: 哎，
0: 自己就行了，
1: 好呀，啊。好好好，
0: 真的感谢你施老师，
1: 嗯，
0: 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药，
1: 嗯，
0: 这个贺博生不知道怎么办了。
1: 怎么说呢，老先生，您看咱们三副药用完就是正常人一个，是不是啊？而且我跟您讲啊，我们治好的以后是不会复发的啊、为什么？因为咱们什么呢，整个是帮助你恢复三大通道淤堵现象的。那么本身它这个病就是什么呢，通道淤堵，堵了哪块哪块，所谓是梗，对不对？你说脑梗毫无疑问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嗯、对吧？我们所谓血脉，血脉指什么呢，是血管和经脉。另外其实为什么它会形成这块的堵呢，是因为我们吃进来所有东西的转化它就不好，脾胃首先这个通道就不通，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吃点肥肉那进到血里全是油，但是呢如果你脾胃好，你进到血里边是什么，是有益成分，是你能有劲儿的东西，那叫水谷精微，对不对？但是脾胃不行、嗯，对吧？你看我们脾开窍于口，像我们中风患者为什么会嘴歪流口水，都是跟它有关系的，对吧、
0: 嗯、
1: 还有什么呢，我们第三大通道是肝肾，肝是藏血的，肾是代谢的，血液干不干净跟肝肾是直接关联的，如果肝它整个的疏泄好，那么人体血脂是不会高的，但是肝自顾不暇，很多我们脑梗的患者都是脂肪肝，对不对？那脂肪都出不去，哎，全呼在那上头了，讲话了什么呢，那都是黏糊糊的呀，啊，那讲话都是奶油心，心血管周围全是油，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肝脏周围全是脂肪，全是这样的。对，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了，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做的什么呀，就是这个工作，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恢复好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脂质垃圾代谢的就没有问题，吃进来的脂质它也可以转换成为我们的气血。所以我们讲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您用完三副药，我跟您讲不用再吃了，不用再参加活动了，您做好保养，您电话不要放，我给你转接到400那儿，咱们利用一点时间把咱们的保养方法学一学，这样就可以了，老同志，好不好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哎，
0: 谢谢你啊，邵老师，
1: 不客气啊，把优惠机会让给其他需要的听众，咱们就不用再买了、
0: 嗯、
1: 啊，今儿就聊到这儿好吧，老朋友，哎，因为时间紧张，
0: 谢谢谢谢
1: 啊，就到这儿，再见了，嗯。
0: 好的，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施老师你好，
1: 哎，是我，您好，请讲。
3: 啊，对对，这个施老师，
1: 嗯，
3: 这个我想和你说一下，
1: 哎，
3: 这个肠胃。打你这个电话老是断线、也打不进去，
1: 啊、
3: 这个节目里我听你讲啊，这次这个活动啊，
1: 哎，
3: 这个只有最后这个3天时间了，
1: 是，
3: 我都是想问你那石老师，
1: 嗯，
3: 你看能不能帮我订一份，我要得好好感谢你、
1: 哎呦，啊啊，确实咱们这回啊赠送冬虫夏草太好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啊，所以咱们来的人特多，活动一下子就只能维持最后3天了，3天活动结束就什么赠送都不会有了，因为这个赠送东西就这么些，大伙儿都像您一样着急呀、是不是啊，都去订，所以电话一定是占线的多，我这儿呢什么呢，一个是为了方便统计咱们的优惠赠送礼物还有多少，另外一个呢我为大家公平都能订得上，所以直播间呢我没设立订购的一个通道，

0: 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病情，我看您适合哪一项，之后呢，我帮你转400，我不需要你反复再打，因为我们通上话就是缘分，我尽量帮助咱们通上话的听众呢都能拿得到啊。还有一个，如果您不适合用，那您想定我也不能让您定，好不好？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您说说情况吧，好不好？
1: 哎呀，听你这个讲啊，真是我心里都热乎乎的呀，我真是。感觉你真是的，处处都得为我们这个患者着想啊！
0: 哎呀，应该的啊！
1: 我都是，我就想和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啊。这个我今年是51。这不也是刚办了退休，才几个月。我这个心脏一直不好。这个心脏病，大概有个10多年了。经常都是心里慌。还有我这个人呢，这脾气也不好。然后这个跟我家这个，你看我这个老公啊、孩子呀，这都一天到晚都没有让我省过心。这个心脏它都是突然不舒服。先是这个胸口，它都跟那个针扎一样的，扎一下子疼。最后这个我不去医院看，他是这个他说是心脏病犯。可是这个心脏不犯病，心脏是不犯病的话是，医生说是真查不出来。就说这个我有这个房产。另外他跟说我什么血脂也高，还有这个动脉硬化。这个还给我开了这个丹参，这个阿司匹林呐。也没有感觉有啥效果。就是天天感觉这个心脏啊它都不舒服。上不来气。心里还老发慌。说那个呢都跟心里跟长草了一样的。
0: 对。
1: 晚上这个有时候这胸口还结得慌。睡觉也睡不好。这个反正咋说的，有时候这个一不顺心了。再加上自己这个身体这个原呢，哎呀，都是心里都得，哎呀，想着些，这活着都也没有个啥意思呀。
0: 对，能理解啊。怎么说呢？你有点这个厌世的情绪，但是呢，你这个病实实在在它在呀，对不对？得治啊，老姐姐，不治不行，能理解吧？
1: 对，是的，老师你这说的我知道。哎呀，我就是听你这个节目都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大爱呀、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好医生啊。有这个，这个一代呀，也是个好一代好大夫呀。我感觉你处处都得为我们患者着想啊。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得到你这里一定能治好啊。
0: 好，
1: 正好我不听到这不有这个活动，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再配合上五火康寿灵气方，能让我好的更快，所以说我想报名，把这2个月我都想给他用上，
0: 好，
1: 快一点把我这个病给他治好，
0: 快点治好。我帮您分析一下啊，老姐姐，您有点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您现在压力就很大啊，您老是对什么都是思虑太重，您理解吧？就是中医所讲啊，思则伤脾，能理解吗？中医里头心脏病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病，也不是单纯的血管问题，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的脾胃、肝脏、血脉、肾共同的问题，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为君主之官。你想想，这君主啥意思？他得管一个朝啊，王朝啊，是不是啊？这个朝代里头他会有什么呢？有大臣，哎，有什么宰相，有文官，有武官，他得管这些人儿，理解吧？这些人都捧着他，所以他才能够巩固他的江山。这些人不捧着他，你想这江山那不就被打倒了吗？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中医所讲，它是五脏共同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治法呢，你用西医的方法就只知道一味去扩血管、降血脂、抗血凝。你知道治疗这个病来讲的话，如果这么去做，那就只是什么呢？给这个君主这个一个脏器啊，这个相应的治疗，其他的你都没管。

0: 地，他就该起义了，都造反了，您理解吧？哎，对，所以我们要用什么呢？要五脏同治。这个过程当中，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先来说脾胃，脾胃吸收好，你首先你吸收所有的油脂垃圾，你可以转换，你不用说直接把这黄乎乎的油给到血脉里头，那你血全是黄乎乎、黏乎乎的，你输送给心脏，那心血管是不是就容易堵？您琢磨，哎，对，所以这个危机第一个就解除了。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那么心脏为血府之官，用血用氧的大户，你给的血供应充足，气供应充足，那么气血是哎营养到心脏的，心脏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对吧？我们再代谢下来所有的垃圾毒素干嘛呢？通过肝肾进行代谢掉，你肝肾通道好了，你里面所有的油啊黄乎乎黏乎乎的东西慢慢就能代谢掉，一下子给到心脏的血液质量又提高了，那么心脏是不是又舒服了？哎，这就是三步走，对，叫三通。这次我还送您冬虫夏草，干嘛？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它进到咱们的细胞核里头工作，可以修复您受损的心肌细胞。你原来总是心慌气短，其实是大量的心肌细胞凋亡所造成的。为啥你只有在犯病的时候心电图才能查出来？因为你心肌细胞大量凋亡，那个曲线才会有波动，你明白吗？如果你这地方没有太多的这个波动的情况下，它是查不出来的啊。但是你是悄无声息的在延续这个疾病，你细胞的一个两个凋亡，我告诉你，机器永远查不出来，除非是大面积心肌坏死、梗死，是大面积，能理解吧？机器才能查出来。哎，你这个时候是用啥呢？哎，咱们冬虫夏草一点一点帮助你细胞恢复。我们这回送你是什么呢？你买三副药，送你两大盒，这是一模一样的五合抗瘦灵气方，再给你十大瓶冬虫夏草，完全够您康复的。你就定它，因为活动还有三天，你就抓紧去定药就行。你按照我说的定，就完全够用。我给您转到400那儿，你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哦，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好，好，好，
1: 那我都给这个接下，都给他接下。
0: 对对对对对，你这样，我直接给你转到那儿。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懂的，随时跟我沟通来电话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老姐姐。哎，好，抓紧去吧。嗯，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石老师，好，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瘦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瘦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瘦灵奇方赠五活康瘦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瘦灵奇方赠五活康瘦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石老师啊，
0: 嗯，
3: 我参加上这个五活康瘦灵奇方了，
0: 嗯，
3: 赠送了两大盒，
0: 嗯，
3: 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的活动。
0: 哎，好，
3: 嗯，钥匙我收到了。
0: 哎，好，
3: 哎，现在这两样一起用啊，这效果确实太快了。
0: 哎，也太好了啊。好，
3: 哎，我用了才两天啊，
0: 啊，
3: 哎，现在的失眠就好了。
0: 哎，
3: 躺在床上就能睡着了。
0: 好，嗯，
3: 而且这手脚也不凉了。
0: 嗯，
3: 腰也舒服了，也不酸了。
0: 嗯 嗯，
3: 都热乎了。
0: 好，嗯，
3: 哎呀，谢谢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嗯，
0: 好，不用客气，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是不是啊？
3: 嗯，
0: 这看见您是拿了三副药啊，
3: 嗯，
0: 你看这两天呐，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3: 对，
0: 我跟一直跟大伙儿讲，
3: 哎，
0: 咱们的灵奇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药，真的叫强强联合，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可以快速的帮助你缓解症状，多快，对不对？同时，其实你展望一下未来，它是可以缩短我们治疗周期的。那您想两天咱们就非常不错， 是不是啊？咱往后来会更好啊。您讲一讲，简单说说吧，时间有限，您是什么情况用上药的？
3: 哎，石老师，我是腰椎管狭窄。
0: 哦，嗯。
3: 哎呀，腰疼腰酸，
0: 嗯，
3: 而且这个手脚吧，还有、
0: 嗯、
3: 还有这个腰啊，都是凉的，
0: 嗯嗯嗯，
3: 还有就是失眠，入睡特别难、
0: 嗯、哦，
3: 哎，躺在床上啊就是睡不着，
0: 嗯，
3: 哎，犯腰疼的时候啊，我都起不来，就好像瘫在床上，动也不敢动，
0: 哦，
3: 去医院吧，大夫让我做手术，
0: 嗯，
3: 哎，我也不敢做，
0: 嗯，
3: 都说这个腰上的神经多。
0: 对，
3: 我怕做了手术啊，再瘫痪了。
0: 是的，嗯、
3: 所以都一直没敢做。
0: 嗯，
3: 就吃药啊，保守治疗。
0: 嗯嗯嗯。
3: 哎呀，这么多年啊，我也没少花钱。
0: 嗯。
3: 治这个腰椎管狭窄了。
0: 嗯。
3: 吃药呀，打针呀，针灸呀，膏药，我什么方法都用了。
0: 嗯。
3: 可是越治吧，越重。
0: 哦。
3: 这回用上那石老师您研发的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
0: 嗯，
3: 五活康寿灵启方和这个冬虫夏草，
0: 嗯，
3: 哎呀，真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3: 两天、效果就这么好。
0: 对，你看，其实药对方一口汤，是不是啊？
3: 嗯、
0: 很简单、
3: 嗯。
0: 中医认为啊，所谓腰间盘突出是什么？它主要是肾气亏损，筋脉不通，血脉瘀阻，五脏功能下降。我们现在医学所讲就是骨细胞受损，啥呢？外面它有一圈一圈叫纤维环，它破裂了，所以说卡不住中间的髓核了，它起来了。那为什么会卡不住呢？你想想，谁在主骨？我们中医所讲叫肾主骨生髓，对吧？如果你肾精充盈，机体强健，那你这地方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而且要什么呢？它为啥强健呢？是血脉输布的好。谁主血脉输布啊？就是肝主藏血，对吧、而且呢还有一点，肝主筋，肾主骨，软骨其实都叫筋，硬骨才叫骨，所以咱们其实想一想，它就是肝肾功能不好。那如果肝血充足的话、筋就强韧，就能束缚住咱们这块里面的髓核，防止脱位，对不对？所以这个位置、咱们其实很简单，肝肾不足根儿就在这儿，对吧？肾精亏虚，肝血不足，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其实都这么来的，血脉会淤堵、那么其实它会卡的那块地方啊，它就是往外凸起来之后，就是把你周围的神经丛，马尾神经、坐骨神经都受影响了。一受影响，你的神经受影响怎么呢？酸麻疼，对不对？那么我们再从源头上找一找的话、其实我们为什么气血会差呢？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没了生化之源，濡养哎就会差了很多。那么其实我们讲了，脾胃还有一个关键的什么呢？脾主肉，腰部肌肉容易疲劳，这个地方松，所以说它对骨骼的束缚它也差，对不对？所以一下子就容易发生这种疾病、你看别人也有这种的，哎呀，肝肾差一点，但是人家没出现腰脱，为啥？因为肉还可以，脾胃行，但咱们这块呢、就是都差了。那正好咱们用的灵奇方，你看小分子一片顶二，120片，多好。咱们的主旨是什么？快速三通五活，对不对？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肝肾通道都给你活。而且这次冬虫夏草加上了事半功倍，这叫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补。它含有的95%活性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100%虫度的这个 SOD 端粒酶，它都能渗透到骨细胞核当中，修复咱们受损细胞。所以说快，为什么？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互相配合，药效就是反倍。刚刚两天，任重而道远，老姐姐，咱们还得坚持用，一定要效不更方。这个病不好治，为啥？伤筋动骨都是100天，骨细胞恢复都是100天以上的。所以说您坚持用三副药，你看给您2大盒，还给10大瓶冬虫夏草，你一定坚持用完。啊，你这一算多合适，一片药才几毛钱，是不是啊？
3: 对，
0: 哎，这药用完，你这点问题可以完全康复，没问题，好不好？哎，
3: 老师，老师，我明白了。
0: 嗯。
3: 沈老师，还有再就是我妹妹啊，她是有高血压，还有心梗。
0: 她
3: 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启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啊？
0: 对呀、完全可以。你看我们好多的患者其实都是这种类型的。其实像您这个病来讲，我认为还是怎么讲的，不是要命的病。 我们来的更多的全是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像肺心病啦、风心病啦，都是这样的患者，这些患者都多。为啥？大家都知道以往。

0: 用药不太理想，好不容易碰着咱们这种好药，所以说您想想我们订购人为什么这么多。我跟你讲还有更聪明的，我们就订一副的都有，用了两天像您似的见效，马上回过头来要我再订，我订两副三副都这么订。其实现在人很理性啊，用的好的，所以说回过头来都是接着往下再来订。像你妹妹这种情况那完全可以用啊，你要是说你看你现在效果这么好，你是完全有信心给她订三副药，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没问题，
1: 嗯，
0: 啊，可以用，
1: 嗯，
0: 到时候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再沟通好不好啊？
1: 行行行，
0: 哎，
1: 太
0: 好
1: 了。好，那这样，石老师，
0: 嗯，
1: 我就听您的。
0: 哎，
1: 你给的药真 好,
0: 好，
1: 我这就去打电话给我妹妹订药去。
0: 哎，好嘞啊，行，我给您转到400那儿，
1: 嗯，
0: 您跟她沟通，就到这里。
1: 好
0: 啊，再见。
1: 好的，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哎，再会。
2: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3: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2: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4: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三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
3: 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秦琼卖马，碰到了当地的一位相马的伯乐苏老爹。这苏老爹呀，果然是慧眼识马呀，一看就知道秦琼这匹马是黄骠马。然后告诉秦琼，我帮你卖，卖给谁呢？城西八里地之外的二仙庄的庄主单通、单雄信。秦琼一听，谁？单雄信。哎呦，秦琼是又后悔又惭愧呀。哎呦，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如果我早想起他来，我过来求帮好不好啊？可是现在呀，落魄成这个模样，怎么好意思再结识这位朋友啊？让人瞧不起自己呀！秦琼就向苏老爹提出一个请求，说我呀，最好不见买马之人，我们俩不见面，你爱怎么卖怎么卖，你看如何？苏老爹乐了，那当然好了，只要你不怕我黑你钱，我何乐不为呢？秦琼一笑啊，苏老爹，我充分相信你。好，这苏老爹呀，先把这马拉到个小河沟里，先给它洗一洗，这毛都赶了沾了。虽然没马刷子，但稍微的洗一洗，让这马呀在这河边啃啃青，它吃饱了也精神，不是？咱们简短截说，把这匹马呀给梳洗好了，当然也好不哪去呀。哎，总之啊，稍微的给整理整理。然后苏老爹带着秦琼就来到了潞州上党县八里二仙庄，来到了单雄信的家门前。那说家呀说小了，其实是豪华的别墅啊，大宅子，前后得六进的院子，占地面积按现在来说呀得好几万平米。怎么那么大呢？光客房都百十来间呢，要那么多客房干嘛呀？你别忘了，人家是绿林总瓢把子呀，什么时候开一个绿带会啊？天底下所有绿林英雄全过来，占山为王的响马，落草为寇的匪徒，一家派俩代表，你没房子能行吗？上百间客房，那手底下庄丁弟兄们也很多呀，所以这是一片庄园呐，广亮的大门，回事房管事处俱全呢，门楼底下有条凳懒凳，上面呢坐着单家的几个家丁，也是单雄信的几个亲随呀，什么单饼、单面、单坠、单套，平常没事啊就在门楼底下这么一待，一方面迎来送往，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此站岗啊。那毕竟是天下绿林总瓢把子，黑道老大，万一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人家在此预警啊。苏老爹带着秦琼就来到门前，到门前抬头一看，哎呦，两个人心里头啊都是一疙瘩。怎么呢？就见单府整个的穿白挂素，府门口挂着白色的

笑曼笑帐子拧的大个的白绢花，这墙上一溜的白帆，这一眼就明白了，人家家呀正在办丧事儿。秦琼不知道啊，心说话善府谁没了，但现在不便打听啊。那按照两个人事先约定好的，让秦琼啊在门外大树下先在那等着，苏老爹牵着这匹黄骠马就来到了单府大门前。这单柄、单面、单坠、单套这些人跟着老苏头啊老熟人了，一看哟，这不是苏老爹吗？你怎么来了呀？哎呀，老苏头啊冲着几人一拱手，各位小哥麻烦你们几个回禀一下二员外，就说小老儿啊我来了，我给他买了一匹上等的好马呀，千里宝驹呀，他一定喜欢。这四个人一看，哟，苏老爹，就您手里牵着这匹是宝驹啊，就是这匹马。苏老爹，您就别跟我们逗闷子了，就这匹瘦马能是千里宝驹？四个小哥，我老苏头什么时候说过谎话呀？这确实是一匹千里宝马，只不过呀被马主人给饿坏了呀。二员外一直嘱咐小老儿给他寻觅宝马，我今天呢给他找到了，要与不要还得二员外他说了算。苏老爹言下之意，你们几个呀别插言，我要见阎王不见小鬼。这几个一听也有道理，好嘞苏老爹，那您呢先坐这里喝碗茶，我马上给你回禀。说完话，单柄噔噔噔噔噔就跑到院里头去了。时间不大，噔噔噔噔噔，脚步声一响，这单柄又跑出来了。孙老爹，二员外说了，说让你牵着马进去，他要瞧一瞧。好啊，我就知道二员外得见我。苏老爹呢，牵这匹马扭向回头看秦琼一点头，那意思我进去了。秦琼向他一点头，两个人呢打好招呼，苏老爹牵着这匹黄骠马就走进单府。到了单府，苏老爹一看这院子里头不是黑就是白呀，到处挂着笑挑着幡啊。苏老爹也纳闷啊，哎呦，几天不来这单府谁去世了呢？哎，我要早知道啊，我怎么也得来吊孝啊。满心狐疑往前走，这个时候就听见堂屋之中有人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哈哈哈哈，苏老伯终于给单某觅得了良驹否？随着这声问话，由打里面赤发灵官单雄信走出大厅啊。苏老爹一看单雄信身穿麻衣，头戴重孝，但是精神特别的好，满面春风啊，说带着孝怎么还满面春风啊。咱书中代言单雄信带孝啊，不是给别人带的，正是给他大哥单雄忠带的。前文书咱们说了，单雄忠不是被李渊一箭给误射死了吗？尸首运回了潞州上党县八里二仙庄，单雄信是痛断肝肠啊，有心找李渊报仇，但是被徐茂公、被魏征给劝阻住了。单雄信只得把这个仇恨呢按压在心内，那就给哥哥守孝吧。这灵堂啊可没摆在二仙庄，摆在了哪呢？潞州上党县东门外11里地有一座道观，叫通玄观。本来这座道观呢那是一个破败的道观，自打单雄信举家迁到上党县，单雄信呢就相中了这所道观，于是花巨资又把这道观重新翻修，而且呢让两个人就住进道观当中了。这两个人把头发这么一盘，拧个牛鼻子，两个人呢就在那里当老道了，明着当老道，其实也是韬光养晦。这俩人谁呀？就是魏征
和徐世绩。那这座道观前面是通玄观，后面呢，单雄信为老单家又盖了一座祠堂，也让两位老道啊在此给他守候祠堂。那大哥灵柩运来，先是放在了二仙庄，在这里啊停灵七日之后，又移灵柩到了单家的祠堂，在祠堂那里再停灵6742天，加上原来的7749天，这就算圆满了。然后再说下葬的事儿。那么现在停灵已然将近一个月了，单雄信的悲痛之情啊，也慢慢的随着时间消逝了。人不就这样吗？亲人亡故了，那不能说天天的悲呀。亡人已矣，活着的人还得继续活下去。所以现在呀，将近一个月要过去了，单雄信这个悲痛的心呢，也已然慢慢的平息了。除了身上穿着孝，除了还没给哥哥下葬，那基本上啊已然恢复了正常生活。那么一听苏老头说给自己送来一匹千里马，单雄信高兴啊，因为单雄信早就想要一匹千里马。虽然自己现在的脚力艾叶青也不错，但是呢那毕竟不是宝马良驹。虽然自己是绿林总瓢把子，但这些年也一直没有寻来一匹千里宝马。你看这宝贝就这样，宝贝是有缘人得之，他得跟你有缘你才能得到他。这马也是，千里马哪里有啊，这普天之下千里宝马那也应该不在少数，但是呢你就撞不上，跟你就是无缘，你也瞪眼没辙呀。单雄信早就知道这个苏老头那是当地的伯乐，也经常的跟这些潞州的马氏牙人打交道，所以单雄信呢就嘱咐过他，如果你碰到千里马一定给我送来，多少钱你甭管，到我家里我买也好不买也好，我一定会给你个跑腿钱。如果你真的带给我了千里宝马，你放心，我一定会多多赏给你钱，你平常啊多给我注意也就是了。所以听说今天苏老头给自己送来一匹千里宝马，单雄信能不高兴吗？赶紧的由打堂屋就奔出来了。当然了，单雄信不能再喊苏老头苏老爹了，他一直啊喊苏老头喊苏老伯。这苏老爹一看单雄信迎出来了，赶紧施礼呀、啊：“二员外，二员外，小老儿在此啊！”哈哈哈哈。单雄信一看这苏老头，又看了看苏老头身后那匹马，单雄信微微一蹙眉：“苏老伯，你说的这匹宝马良驹，可就是你身后这匹瘦马吗？”单雄信呢，首先看到的是马瘦。这苏老爹一听，苏老爹心里头有准备：“哦，呵呵，二员外，你近前看，哎。”你别看他瘦，这瘦啊是养得不好，没有吃饱草料，这些天呢把他给饿瘦了，但这确实是一匹宝马良驹呀、啊、这就是上八骏之一的黄骠马，又叫西凉甘草黄，西凉透骨龙啊，您来瞧瞧。单雄信一听黄骠马三个字，眼睛唰一下子就亮了。黄骠马噔噔噔噔噔噔，赶紧下台阶几步就来到苏老爹近前，然后一看这匹马，单雄信那不是一般人呐，懂马谱，从小各种宝马的谱子人家烂记于心呢，天下各种的兵器谱，各种的珍宝谱都在人脑海当中，要么能够当绿林总瓢把子呢。来到近前用眼这么一扫，好马，噔噔噔两步又来到黄骠马近前，用手这么一抚摸这匹马，骨架清奇呀、啊、拿大手往马身子上这么一放，往下压了压，就单雄信
隋唐十八条好汉名列十五，那个力道有多大呀？一般马被他这么一按呀，得把这脊椎骨给按折了，起码的得把这个马呀给按卧了槽，得按他那里。没想到往下一按，这匹黄骠马微微往下一摊，但是立刻四个蹄子这么一震，四条腿这么一挺，嘣，把单雄信这手啊又给弹起来了。哎呦，单雄信一看，好马，好大的气力呀！苏老爹在旁边说了：“二员外，你看刚才他微微往下一摊呐，不怨他，他没吃饱东西，多少天给饿成这样。你要好草好料喂足了，你还真就按不下去。嗯，我相信。苏老伯，看来你的眼力好啊，打哪淘换来这一匹宝马良驹呀？”二员外，实不相瞒，这匹马呀，您真是捡了个漏啊，一般的还真难遇到，遇到了马的主人也未必能卖呀。哦，此言怎讲，是这么回事。有一山东的老客落魄到咱上党县了，人家呢逼他要电饭账钱，他没钱给人家，没办法拉着这匹马到马市上去卖了。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被我赶上了。我一问，这价格十分合适，所以呢，我就私下做主，就把这匹马呀拉到您面前了。您说这不是捡个漏吗？这也就说呀，这匹黄骠宝马跟二员外您那真是有缘分呐！单雄信闻听啊，是哈哈大笑啊。好，这漏啊捡得不错呀。哎，那卖马之人在什么地方啊？在您府外头。他呀不愿见你。哦，这是为何？他说了，他不善言辞，怕见到您呢不知道说什么，让小老儿我呀全权代表了。我也告诉他了，要是那样的话，我要黑了你的钱，你可别怨我。哎，山东人嘛，还真的就实在。人家说了，没关系，相信我。哦，哈哈哈哈，单雄信点点头啊，看来是个直爽之人呐。不过苏老伯，单某买马可要见见马的主人哟。哦，二员外，您这是何意呀？我得看看他是不是这马的主人，万一呢这匹马不是他的，是他偷窃别人的，来到我单某这里销赃，被我单某买了，我单某可丢不起这个人呐。单雄信这话有道理，我天下绿林总瓢把子，绿林那些强盗降马的贼头，结果我今天买了赃物了，那不被天下人耻笑吗？我就是劫道的，结果人家销赃销到我头上来了，如果传扬出去，恐怕我要被我那些弟兄们耻笑一辈子。我得见见这卖马之人，我得看看他，我确定了这匹马确实是他的，我才能掏钱购买。可是这老客呀，他说他不善言辞，他不愿见见。哎，越是这样我越得见，我看看这里面有鬼没鬼，他为什么不敢见我呢？他是卖家，我是买家，两家应该见面呢。哎呦，二员外，那您得这么想啊，我还是衙人呢，我一手托两家，按说呀有的时候有衙人在，买卖双方是不能见面的，这不合规矩呀。哎，到我单府卖马，我就得见见马主，这是我单某的规矩，否则这匹马再好，单某不买。苏老头一听，哎，那好那好，二员外，我出去跟那老客商量商量，您看如何？好吧，你去吧。就这么着，老头赶紧的转出单府，来到树底下见到秦琼。秦琼一看这老头进去的快出来的快，马还没带，怎么着？苏老爹，
马卖了，

0: 还没有，是这样，我刚才拉着马见到了二员外，二员外看到了马也非常中意，但是呢，二员外府上有个规矩，买东西必须见到卖家，否则的话他不买。说实在话，人家不放心这东西的来历，人家必须见到您这卖家，跟您呢聊几句，确认这匹马是您的，人家才敢买。所以呀，小伙子，您看看，您要想卖这匹马，就跟着小老儿我进府上见一见单员外吧。单员外这个人呢，挺好的，你别看他长得呀，相貌有些凶狠，但是人是个好人呐，他不会无端欺负人的，您就放心吧。怎么样啊？这秦琼打心里头不愿意见呢。这见两三句，万一给问漏了怎么办呢？丢我秦琼的脸面是小，把我三兄弟王伯党的面子也给丢了，这事儿大呀。但是不进去，人家提的要求非常正当啊，人家买家要见卖主，合情合理。不见这匹马卖不出去，卖不出去，自己没有钱还电饭账，没有钱回山东老家。事到如今呢。那就见见吧，秦琼没辙，好吧，苏老弟，您投钱带路，我见见二员外。哎，好好，您跟我来吧。就这样，苏老头带着秦琼又进了单府，一看呢，单雄信已然不在院里了。这个时候，单炳说了：“啊，二员外正在会客厅等你们呢，进堂屋吧。”好，由单炳引着苏老爹带着秦琼。就来到了单雄信的会客大厅，到这里，秦琼一看，哎呦，这座大厅真气派呀，那比刺史衙门还要宏伟。正堂中央挂着大大的一个"义"字，单通、单雄信正坐在"义"字底下，两边是客席。苏老头一看单雄信在那端坐，赶紧带着秦琼前来见礼。啊，二员外，这位就是卖家。秦琼赶紧的见礼，在下见过单二员外。哦，单雄信呢，稍微的一拱手，就算还礼了。好，好，好，远来为客，坐吧。一伸手让秦琼就坐。秦琼看了看苏老爹，苏老爹一摆手，示意秦琼，那意思呀。单二员外让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秦琼赶紧又一拱手，然后呢就坐到了旁边的客席。单雄信端起自己旁边茶几上的一碗茶，喝了一口，看了看秦琼，一看呢，哎呦，这位呀，脸蜡黄蜡黄的，知道秦琼大病初愈呀。哦，这位卖家，我听着苏老伯说，你是由打山东来的。在下正是由打山东来的，那匹黄骠马可是尊驾的啊，正是在下的。你因何要把这匹马给卖了哇？在下身带着盘缠，已然用尽，滞留在了上党县，没办法回家，也没钱还人电饭账钱，身上没有其他值钱之物，只能将此马进行变卖。换了钱，我好回家。
1: 哦，原来如此。
0: 那你打算卖多少钱呢？
1: 我打算卖80两纹银。
0: 哦，单雄一听80两，这匹瘦马不值。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那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腚骨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

0: 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完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诌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开那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

0: 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哎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2: 哎，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2: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2: 好
3: 好, 好的，
2: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2: 嗯，
3: 近看是条狗，
2: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
3: 我这给。
2: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2: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2: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2: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2: 要不说呀
3: 啊，
2: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
2: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2: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0: 怎么了？
1: 菜
2: 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家是准备准备报仇。
1: 来，
2: 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哎，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是？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他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浴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对，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玩意？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啊？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板儿胡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伴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

0: 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
1: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大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3: 我不明白
1: 您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3: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3: 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

0: 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到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

0: 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0: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0: 开始。
4: 出去。
0: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好。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的表情改革。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0: 什么？
5: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啊？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5: 我放不出来。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

0: 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

0: 现在的演员呢比过去啊自由多了。
1: 那当然，
0: 要过去摆地摊的，
1: 是啊，
0: 叫做撂土地，
1: 对，
0: 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
1: 嗯，
0: 所以叫街头艺人苦啊。
1: 哎
0: 啊，现在演员都有了文化了，
1: 嗯，
0: 自己也能够创作了，
1: 是啊，
0: 啊，不仅是演员了，
1: 嗯，
0: 还有的人是作家了，
1: 哦，
0: 啊，
1: 咱们这里还有作家
0: 啊，你像我就是作家，
1: 您不就是演员吗？
0: 啊，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你没注意？
1: 没注意，
0: 我净在家里坐着。
1: 对了，
0: 在家里坐着呢。现在正在家里坐着呢，
1: 这个您得说正在家里写着呢。
0: 嗯，对了，写作嘛，
1: 写，对了，写作
0: 是吧？
1: 嗯，
0: 他现在有这个条件。
1: 是啊，
0: 过去哪有啊？
1: 过去可没有，
0: 一天奔忙劳碌，
1: 嗯，
0: 撂土地挣不了多少钱，你就上剧场也挣不了多少钱。
1: 那生意就是不好吧？
0: 不，满座，
1: 满座我们挣的就多呀，
0: 买票的人少啊。
1: 哦，
0: 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那有权有势的人谁买票啊？
1: 是啊，
0: 人家过去查票，到时候这端这个牌查票，这不得谁补票，钱搁这里，
1: 对啊，
0: 到这一问，您一票
1: 啊，
0: 您这票，你看那位
1: 啊，哎，这怎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这说明他有权有势，不必买票。
1: 怎么连话都不说呀？
0: 一摇头就行了，再一说话你就更倒霉了。
1: 是啊，
0: 您还说话
1: 啊？
0: 先生，您这票
1: 啊，
0: 全是我带来的。
1: 啊？全是他带来的？
0: 要用手指一指啊，这旮旯都不买票了。
1: 嘿。
0: 但是我们这一代艺人呢，过去受了些苦，
1: 是啊，
0: 解放以后呢不受打骂了，
1: 哎，
0: 不受欺负了。
1: 对，
0: 你像我们老辈的那个艺人
1: 啊，
0: 像我们这个搞说唱的艺术的刘宝全
1: 啊、
0: 金万昌、白云鹏、他们这个老辈
1: 啊
0: 比我们还难呢。
1: 是啊，
0: 赶上帝制了。
1: 哦，帝制是有皇上的时候
0: 啊，皇上那最大了。
1: 嗯，
0: 你天罡都输了。
1: 对了，哦，这儿赌钱来了
0: 啊，就是皇帝啊，
1: 皇帝
0: 他们得进宫当皇差。
1: 哎，
0: 你当皇差那可不容易啊。
1: 是啊，
0: 啊，你不知道哪儿错了，这回头就惹杀身大祸。
1: 是啊，
0: 啊，起码这一看你这样
1: 啊，
0: 看着别扭，哟，这人怎么长这模样
1: 啊？
0: 把他发了吧。
1: 哎呦，这就发了，
0: 发了，充军发配了。
1: 嚯，
0: 你说这多麻烦？
1: 嘿，哪有活路？
0: 你说挣不了多少钱还不要紧呢？
1: 啊，
0: 还不是天天可以做生意的？
1: 哦，还不能见天眼
0: 啊？那皇上家有斋戒臣的日子，你就得休息，禁止娱乐。
1: 他有他的斋戒臣，咱们说咱们的
0: 不行啊，那个制度就那样啊。
1: 哦，
0: 你要再赶上国服，皇上哪位皇上驾崩了，死了，皇上死了，对吧？
1: 哦，死，
0: 国孝，
1: 死就死了吧，死了。
0: 嗯，那你可倒大方，死了就死了
1: 啊。
0: 那年头这句话就有罪了，
1: 这有什么罪啊？
0: 清君之罪，
1: 火，
0: 那就杀头了。
1: 哎呦呵。
0: 皇上死了叫国服。
1: 哦，
0: 禁止娱乐。
1: 嗯，
0: 有的时间长的一年，
1: 哎呦，
0: 有的时间短的半年仨月。
1: 是啊，
0: 禁止娱乐，不让唱。
1: 哎呦，那就不能说也不能唱了
0: 啊，打锣鼓都不行，甭说唱了，
1: 响器都不能动。
0: 国孝国服嘛。
1: 哦，
0: 那这干这行的
1: 啊
0: 全休息了。
1: 哎呦，
0: 吃开口饭的
1: 啊
0: 全休息了。
1: 是啊，
0: 没饭吃。
1: 嗯，
0: 对吧？这是国服吗？啊，人人都得挂孝。
1: 哦，全得给他穿孝。
0: 嗯，男人不准剃头。
1: 哦，
0: 妇女不准擦红粉。
1: 哦，为了穿孝
0: 啊，连那个梳头那个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1: 哦，那也给他穿孝。
0: 那是国服嘛，是红东西都不能见呐。
1: 是啊，
0: 那年头你吃菜呀？
1: 啊，
0: 青菜行。
1: 哦，
0: 胡萝卜都不行。
1: 怎么
0: 红的不能见？
1: 那天生来

0: 的。
1: 那你要卖也行啊，啊，你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0: 对了，我还没见过用套套上卖的。
1: 那年头你吃辣椒啊，嗯，光是青的，没红的。
0: 红的呢？那
1: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赶紧摘下来刨坑把它埋了。
0: 哎呀，别埋，卖，
1: 卖啊！不行，嗯，不行，嗯，不够套钱。
0: 对，那得多少套啊？
1: 你看商店那个幌绸，嗯，一个幌子，一个招牌啊，底下有绸条，红的
0: 是
1: 都得换蓝的。
0: 哎呦，全得换蓝的。
1: 这么说吧，啊，连酒糟鼻子、赤红脸都不许出门。那不管啊，我听我大爷说过，嗯，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0: 是啊，
1: 出去买东西去了，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赶紧站住。哎，请大人安，嗯，请大人安，嗯，你怎么回事？
0: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1: 我没事。
0: 是啊，
1: 你不知道国服吗？嗯，哎。知道我这个，我这您看，没剃头也没打辫子，
0: 哎，没剃头，
1: 没问你那个啊，你这鼻子什么色？
0: 你
1: 别，
0: 准点，
1: 这就是长的，
0: 对呀，
1: 不是现弄的。
0: 你留把鼻子能出来吗？
1: 不能出门。
0: 嗯，
1: 那可不行，我妈病了。嗯，没人买东西，要出来也行，把鼻子染蓝了。
0: 对
1: 啊啊！
0: 你说这怎么办？这怎么染法？
1: 那蓝颜色你把它涂上啊，更不敢出门了。
0: 怎么
1: 成豆墩了？那遇见黄天霸不打起来了？
0: 说的是，
1: 你说这帮做艺的改行了？
0: 哎呦，
1: 做小买卖，
0: 什么人改行了？
1: 唱大鼓的刘宝全。
0: 哦，那大鼓唱的可好？
1: 金韵大鼓。
0: 嗯。
1: 流派大鼓
0: 是啊，
1: 那才算正宗。
0: 对
1: 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唱那个长坂坡
0: 啊，
1: 鼓大

0: 使坏了将军赵子龙
1: 真好，那年头不让唱。
2: 是啊，
1: 改行做小买卖了。
2: 哟，
1: 他干什么去了？
2: 卖粥。
1: 哦，开个小粥铺子。
2: 啊，过去
1: 不摆摊儿。
2: 哦，摆摊儿。那个早点。
1: 哦，
2: 精米粥、煎饼果子。
1: 啊，
2: 卖这个玩意儿。
1: 哦，
2: 你卖粥得有个砂锅斗粥啊。
1: 是啊，还得会吆喝呢。
2: 吆喝
1: 这难了，
2: 他哪会啊。
1: 那怎么办呢？
2: 自个儿会唱大鼓，因为国服也不让溜嗓子
1: 啊，
2: 借机会唱唱溜溜嗓子。
1: 哦，
2: 自己会编词儿，一看所卖的东西，
1: 嗯，
2: 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吆喝出来跟唱大鼓一个味儿。
1: 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2: 这不有这个粥锅吗？砂锅。
1: 哦，那打鼓的那鼓毽子，
2: 那个
1: 啊，叫鼓槌啊，
2: 马勺。
1: 哦，就是马勺。鼓板呢？
2: 没，就是没有鼓板。
1: 是啊，
2: 拿套烧饼果子吧。
1: 好嘛，他这能对过。
2: 哎，一和了这粥，
1: 嗯，
2: 吆喝起来跟唱大鼓一样。
1: 是啊，
2: 咚隆咚一个隆的咚，咚一个隆隆的咚，咚咚咕隆咚一个隆咚的个隆的咚。吊炉烧饼边遥远呐，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嘣起不隆，哗啦，
1: 嗯，
2: 砂锅捅碎了。
1: 嗨，哎呀，干什么也不容易。
2: 外行干什么也不行啊。
1: 说的是。
2: 还有一位唱老旦的，唱京戏的
1: 啊。
2: 龚云甫。
1: 哦，
2: 也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2: 改行了。
1: 那老旦可唱得好。
2: 唱得好啊。
1: 嗯，
2: 人家那个玉后龙袍
1: 是啊，
2: 最出名了。
1: 哎，
2: 一贴这出戏，
1: 嗯，
2: 准是客满。
1: 对，
2: 那老旦还没出来，
1: 嗯，
2: 后台一叫板
1: 啊，
2: 哭啊，
1: 嗯，
2: 就是可堂的彩声。
1: 嗯，
2: 哎，那年头不让唱了，改行了。
1: 哦，
2: 他干什么去了？
1: 卖青菜。
2: 哎呦，那可不简单。
1: 是啊，首先说得有力气，
2: 人家内行卖菜，
1: 嗯，
2: 担着一挑，
1: 哎，
2: 二三百斤，
1: 哎，
2: 这人走起来你看着那么精神。
1: 是啊，
2: 不但人精神
1: 啊，
2: 连卖的那个菜都精神。
1: 菜怎么精神？
2: 内行卖菜呀、啊，
1: 嗯、
2: 哦，炖来了菜以后，到水井、
1: 嗯、
2: 上足了水、
1: 嗯，
2: 泥土也冲干净了，
1: 哎，
2: 你看着也漂亮也精神，
1: 嗯。
2: 你说那个韭菜多细啊？
1: 是啊，
2: 那一捆儿
1: 啊，
2: 啪往这一戳，你看这个劲儿，
1: 倍儿行，
2: 精神，
1: 哎
2: 啊，吆喝出来好听。
1: 是啊，
2: 后北京这个做小买卖的吆喝跟唱歌一样好听。
1: 哦，
2: 特别是这卖青菜的
1: 啊，
2: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儿吆喝出来，真好听。
1: 嗯，您给学学，
2: 是这味儿，
1: 哎。

0: 嘿，
1: 所以我管它叫做北京音乐。
0: 哎，真有音乐的，
1: 好听吧？
0: 嗯，可是龚云普先生是唱老旦的，
1: 是啊，
0: 这套他还不会。
1: 哎呦，炖了几样菜，拴了副挑子，您看走在街上，就这个样。
0: 哦，怎么还带着台布啊？
1: 唱老旦的嘛，
0: 我习惯。
1: 溜了俩钟头，也没开张。
0: 哎，怎么没人买呀？
1: 人家不知道他挑着给谁送去，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才想，对了，我怎么不吆喝？
0: 哎呦，没吆喝，
1: 照着卖菜那套又不会。好在自己会编词儿。
0: 哦，
1: 编了四句，唱的是摇板儿。
0: 是啊，
1: 还蛮好听的。
0: 您给学学。
1: 是这样，
0: 人卖菜的还带锣呢，
1: 带着家伙哪儿就来了，
0: 是这味儿。
1: 哎，
0: 香菜、青菜啦，青椒。

0: 两条。
1: 哎，他这么一吆喝，还真出了买主
0: 哦，有买主了，
1: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0: 哦，
1: 北京老太太买黄瓜麻烦着呢。
0: 是啊，
1: 不是给了钱拿起就走，
0: 他呢，
1: 掐一块尝尝。
0: 哎，他尝他干什么？
1: 不甜不要。
0: 哦，
1: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0: 哎，
1: 开张了。老板把挑挑过来，往这一放，没想他这肩膀哪搁过那么重的东西，
0: 压的
1: 一扶这肩膀这个疼啊。他想起叫板来了，
0: 哪句
1: 啊？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0: 是啊，
1: 黄瓜苦的，不要了。嗨，
0: 好又来个买主，又不要了。
1: 要不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呢？
0: 说的是呢。
1: 哦，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0: 哪位？
1: 金少山。
0: 哎呦，那花脸可好。
1: 好。
0: 嗯，
1: 个头架子，嗓筒，哪样都好。
0: 是啊，
1: 金派花脸。
0: 对，
1: 不让唱，改行了。
0: 哎，他干什么去了？
1: 卖西瓜。
0: 哦，挑着挑上胡同卖西瓜，
1: 那是卖整个的
0: 啊，
1: 他哪干得了啊？
0: 他
1: 卖零块，在门口摆摊。
0: 哦，卖零块，
1: 人家那行卖西瓜的，人家有这套家具。
0: 是啊，
1: 手推车，
0: 哎，
1: 独轮高车，找墙根这么一顶，上边踏好了板子，铺上一块蓝布，
0: 对，
1: 拿水把它烧湿了，
0: 哎，
1: 拿这个草圈把西瓜摆起来，切西瓜刀，二尺多长，二寸多宽。
0: 是啊，
1: 切出那个西瓜来一般大的块。
0: 对，
1: 摆的那会儿，拿个破蒲扇，轰着苍蝇，吆喝出来也挺好听。
0: 是啊，
1: 吃嘞白脑快嘞，哎，啥子你的口味的甜嘞两个。
0: 哎，是这味儿。
1: 这位金老板哪干过这个？
0: 是啊，
1: 你让他吃西瓜行，他卖西瓜哪行？
0: 嘿，
1: 在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0: 哦，
1: 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0: 哦，当案子。
1: 切西瓜刀的就是他们家里那切菜刀，
0: 用切菜刀切西瓜，
1: 切出这个西瓜有块大，有块小，
0: 好嘛，
1: 摆在那儿也不好看。
0: 那怎么好看呢？
1: 卖西瓜应该是啊，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0: 对，
1: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0: 好嘛，他倒急性子，
1: 这些卖西瓜出堆了。
0: 嘿嘿，
1: 他这看西瓜的样也不对呀。
0: 什么样啊？
1: 攥这个切西瓜刀，往这一站，
0: 就这把切菜刀，
1: 唱花脸的架子。过路的人可吓坏了。
0: 是啊，
1: 谁走那儿都吓一跳。
0: 这
1: 这意思
0: 愣住了，
1: 怎么回事？
0: 是啊，
1: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
0: 这好嘛，是够瘆人的。
1: 远点远点，
0: 这好躲开了。
1: 越聚人越多，站着好几十位
0: 啊。
1: 金少山攥着刀还琢磨呢，这么些人他怎么不过来吃啊？
0: 是啊，
1: 你那样谁敢过去？
0: 说的是呢。
1: 他想什么呢？哦，他们爱听我的唱
0: 啊，
1: 我给他们来几句他们就吃了。
0: 哎，
1: 他唱啊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0: 哦，
1: 是一叫板这样。
0: 这叫板呢，
1: 这胆儿小的一瞧
0: 啊，
1: 往后去，往后，别挤我，和都躲开吧。
0: 嘿，吆喝出来好听
1: 啊！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刺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你们吃啊！
0: 是，全下好了。
2: 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 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

0: 消防器材、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儿，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

0: 别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

0: 可找到你了，
1: 小杨，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妈，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0: 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 春花和小羊的故事

0: 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您。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4: 你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
6: 哎，好孩子。
8: 妈。其实 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好孩子，春花儿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6: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6: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1: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1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6: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